0: 日接待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7.55%，实现旅游花费5372.63万元，同比增长385.33%。海北州祁连县接待游客20.1万人次，同比增长192.15%，实现旅游花费8592.55万元，同比增长201.43%。
1: 全省各大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青海湖二郎剑景区通过主题打卡装置，让游客在湖光秋色当中共颂家国美好。黄南州尖扎县德吉村全新开通德吉黄河水上航线，游客乘船欣赏碧水、丹霞、高原秋景，此航线成为乡村文旅新晋打卡热点。扎碾公路、扎哈公路凭借层林尽染的高原秋景，成为网红景观廊道。互助北龙山、仙米、群家等国家森林公园吸引众多游客徒步采风、摄影打卡。国庆假期，文博游、研学热度不减。全省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线上线下文艺演出、非遗互动体验等群众文化活动407场次，汇集群众游客27万人次。
0: 10月1号到7号，全省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193.5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0.75%。其中，公路完成客运量111.34万人次，全省交通运输运行总体平稳有序。路网运行方面，累计投入保通人员6340人次，车辆800多辆次，机械设备1000多台班。处置各类突发事件110多起。运力组织方面，累计投入道路客运车辆1.8万辆，总客位数63.01万座，发送班次5.24万次，投入水上客运船舶659艘，客位2.03万座，完成水上客运量8.36万人次。出行服务方面，严格落实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汇集通行车269.14万辆次，减免通行费5658.6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7.96%和8.92%。妥善解决群众出行诉求，设立45个交通便民服务点，帮扶司乘人员2100多人次。通过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处理公众来电3310件。
1: 10月1号到7号，青海机场公司共保障航班1591架次，运送旅客20.9万人次，保障货油964吨，整体运输生产平稳有序。其中，西宁机场保障航班1425架次，运送旅客19.4万人次，保障货油857吨。西宁机场航线网络通达性进一步增强，通航城市达65个，广州、上海、深圳、成都、昆明、西安等21个重点城市航班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西宁至香港每周3班，至曼谷、吉隆坡每周各1班，国际航班量创历史新高。
0: 1.73万人次沉浸式体验科学魅力。这个国庆假期，不少青海人解锁了一种新的度假方式，不挤景区，不堵高速，而是选择一头扎进科技馆，体验一场充满趣味的科学之旅。从省科技馆了解到，国庆期间，科技馆推出的“科创筑梦，礼赞中华”主题科普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7天总接待量达到1.73万人次。
1: 国庆假期，省科技馆特别推出国庆献礼专场活动，科普实验奇妙的陀螺仪、神奇的大气压轮番上演，原创两弹一星主题桌游星芒筑梦首次亮相，让青少年在趣味场观当中感悟初心，追忆峥嵘岁月。力学、结构学等科创竞技项目同步开展，大小观众沉浸式参与比拼，在探索实践当中收获知识与成就感。7天假期，科技馆每天都会有新花样，陀螺仪、静电奇遇记等系列趣味科普课堂持续开讲。工艺工坊里，传统拓印技艺和创意手工让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把生态保护的种子也悄悄地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0: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出动137起。国庆期间，省消防救援总队紧盯高原秋季风干物燥特点和假期人流高峰，抓实消防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出警137起，出动消防车260辆次，消防救援人员1245人次。全省未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国庆假期，全省消防救援机构紧盯大型节庆活动、公共娱乐场所、高层建筑、餐饮、宾馆、饭店、酒小场所等重点单位场所，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违规动火作业、消防设施停用损坏、油烟管道未按要求清理等突出隐患问题，扎实开展暗查暗访和指导服务工作。期间，省市两级消防救援部门累计派出暗查组276人，动员747人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1332处。
0: 应急管理部门整治隐患350项。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我省未发生较大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全省应急管理系统300多人，消防救援队伍2100多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5900多人坚守岗位，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省安委办派出4个综合督导组，省级交通、文旅、住建、工信、水利、民政、公安、消防、能源、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国资委等部门派出暗访检查组，督促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累计发现并指导帮扶企业整治隐患350项。
1: 西宁12家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17,618.36万元。10月8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获悉，国庆假期，西宁市聚焦汽车购新、家电换新、特色餐饮、商圈促销、金融惠民、油气让利等重点领域，密集推出17项促销举措，全面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多元消费场景，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10月1号到7号，重点监测的12家商贸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7,618.36万元，其中8家餐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99.23万元，同比增长20.19%。
0: 国庆假期，西宁市各县区联动投入促消费资金753万元，全域开展17项促消费活动。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让利、金融助力、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国庆假期，西宁市重点商超、商圈等商贸主体结合实际，积极创新消费场景，加大文旅商消费融合力度，促进文旅加发展，活动精彩纷呈。
1: 西宁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11.35%。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西宁市组织各类文旅活动381场次，汇集市民游客90.5万人次。国庆假期，西宁市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11.35%，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12.69%。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西宁市各县区推出了一批群众喜爱的主题活动，城乡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城东区首发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城中区在西宁市中心广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落地潮流文化、车宠嘉年华等活动。城西区推出的盛世飞龙逐梦苍穹、巨型中国龙高空巡游，成功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城北区推出第3届巨浪城北河黄菊韵菊花展，北川清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上演交响乐音乐派对等。
1: 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也相继举办民俗旅游节、戏曲下乡、非遗体验等活动。西宁市图书馆、市非遗馆、市美术馆、市文化馆、市博物馆5个场馆及各县区公共文化场馆节日正常开放，累计进馆人数近3万人次。
0: 6511张温馨告知单传递城市温度。 从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西宁市对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温馨告知单替代罚单，用教育引导代替处罚，累计张贴6511张温馨告知单。
1: 立足历年的国庆出行数据，西宁市网分布景区、商圈、区位特点，西宁交管多维度动态开展交通流量分析研判，针对假期首尾前出后进的潮汐态势，以及海湖路、胜利路、五四大街、昆仑大道等易拥堵路段，实行一点一测管控方案，依托交通指挥平台实时监测路况，西宁交管推行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日间巡查加夜间严查立体化巡务模式，优化国省干道、省区主干道、景区商圈通行秩序，针对返程高峰落实未堵先疏、预堵快疏工作机制，依托铁骑动态巡逻指挥中心视频巡查、轻微事故视频快处等举措，全方位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高效。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亿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9: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0: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8: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9: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
4: 荣获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6: 早安，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7: 汇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7: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8: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0: 国庆假期，省应急管理系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应急管理部的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防范，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8: 国庆节前，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青海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迅速印发通知和工作提示函，对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细化责任，强化联动。节日期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坚守岗位，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等工作，视频调度国庆假期返程高峰保障和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要求要强化政治担当、扛牢安全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确保国庆假期安保维稳工作圆满收官。
0: 国庆长假，省公安机关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的决策部署，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节日期间，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治安秩序良好，道路交通顺畅，旅游景区有序。
8: 国庆假期，青海交通运输系统统筹抓好路网运行、道路保通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节日交通运输安全畅通。10月1号到7号，全省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193.5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0.75%，其中公路完成客运量111.34万人次。
0: 从省博物馆了解到，今年10月10号到明年4月30号，省博物馆试行免预约入馆参观，参观者可以现场刷本人有效身份证入馆。
8: 个人免预约入馆有两种方式，一是刷本人有效身份证检入馆，观众携带身份证在青海省博物馆入口处证件闸机处将身份证贴进刷卡区刷卡即可入馆，二是扫码实名登记入馆。如果没有随身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观众可以在博物馆入口扫描二维码完成实名验证，凭验证二维码核验入馆。
0: 10月7号，从海南州科技局传来消息，9月17号，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海大学等相关专家团队赴贵德县开展菌草现场测产工作，试验数据成效喜人，充分验证相同管理条件下菌草品种适配高原生长环境，通过稳步扩大菌草产业示范规模，为海南州生态保护修复、饲草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8: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海大学等相关专家团队测产数据显示，贵德县 巨菌草长势优势显著，最高亩产达 16.24 吨，平均亩产 12.80 吨，最高株高达 3.86 米，平均株高 3.57 米。绿洲一号菌草最高亩产 5.66 吨，平均亩产 2.71 吨，最高株高3.1 米，平均株高 2.65 米。套种玉米平均株高 3.06 米，仙草亩产 5.43 吨，巨菌草仙草产量是玉米的 2.36 倍。
0: 10月9号，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由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组建，下设多类电源负荷与储能、双碳发展三个研究室，构建覆盖原网荷储碳全链条研究体系，重点攻关规模化光储接入弱电网电压稳定、宽频震荡监测保护等关键技术，为我省建设新型电

0: 从西宁市就业服务局了解到，西宁市将于10月16号14点30分在城北区吴越广场，也就是小桥大街121号，举办2026年金秋招聘月专场招聘会。通过政企联动、服务下沉、商圈赋能的模式，全力搭建人力资源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助力西宁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1: 本次招聘会以“就在金秋，直面未来”为主题，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求职群体，紧扣本地企业用工实际需求，将优质岗位、就业政策、便民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让求职择业更便捷，企业招工更高效。招聘会共有西宁市40家优质企业进场揽才，涵盖多行业、多类型就业岗位，岗位层级丰富，适配性广，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就业需求求职者的择业期待。
0: 一块流动银幕点亮高原乡夜，18载坚守，畅通文化惠民末梢。在海东市乐都区，有这样一支乡村电影放映队伍，他们常年奔走乡村，扎根基层，把公益光影送到群众的家门口，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打通乡村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1: 从单人单车翻山越岭，到组建团队全域覆盖，从土路颠簸设备笨重到道路通畅设备升级，藏族放映员黄德梅带领团队坚守乡村放映岗位18年，寒来暑往，他们风雨无阻进村放映，既播故事影片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也放科普短片普及安全政策知识，用光影浸润乡风民风，串联乡土温情。一路走来，放映路的变迁也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乡村面貌蝶变的真实缩影。
0: 今天我省重大主题报道《江源进关》将推出第25期报道，青海日报播发光影18年，青海广播电视台同步播出为群众放好电影，敬请关注。
1: 10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获悉，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入围名单近日揭晓，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电视纪录片。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共有42部纪录片精品入围提名名单，集中展现了近两年全国电视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平。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作为青海省广电局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题材打造的重点创作项目，该片接续系列纪录片的创作脉络，摄制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既记录冰川、江河、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将自然生态、科学考察与高原人文有机融合。国庆假期，海北州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文旅品牌，聚焦活动引流、宣传推介等工作，精准盘活4县特色秋景资源，形成一县一特色全域皆美景的秋游新格局。文旅市场热度飙升，10月1号到7号，海北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6.66万人次，同比增长86.74%，实现旅游总花费1.26亿元，同比增长94.99%。
0: 门源县多个景区整合民族文化展示、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户外徒步等内容，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参与感。港式卡雪峰以人生第一座雪山 IP 持续引爆登山观景的热潮，假期客流稳居泉州前列。祁连9号公路凭借秋日旷野风光，成为短视频平台刷爆款，众多自驾游客慕名前来。祁连县联动卓尔山等核心景区，形成了网红公路加山岳风光加古城人文的立体化游玩体系。
1: 钢察县凭借圣泉湾生

0: 生态体验区、普氏园林观测点、候鸟生态景观、培育生态观赏、星空体验、湖岸徒步特色业态，叠加多场非遗进场区专场活动，非遗产品销量、文旅消费实现双增长。海晏县立足优良生态资源，开阔高原视野，持续带火短途康养、星空露营、秋日观景，其中桐宝山观日出热度居高不下，成为热门打卡地。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4: 早安，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每天新出发。
3: Good morning, 青海。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6: 早安，
4: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7: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8: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9: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7: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0: 党指引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年一年呢？
11: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最近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阿拉尔草原风清气朗，绿草连天铺展，远处雪山轮廓清晰，蒙古包点缀在草原上，木栈道顺着草地蜿蜒向前，游客漫步观景，拍照打卡，整片草原清新明媚，处处涌动着鲜活的烟火气息。
1: 阿拉尔村就坐落在这片风光秀丽的草原上，这是一个牧业村，全村50多户，160多人。过去村里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增收空间有限，如何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资源，走出一条贴合村情可持续的特色发展之路，是村两委班子反复琢磨的难题。
0: 阿拉尔村党支部书记艾德木说，村里不跟风别人，不做千篇一律的项目，就守好自己的原生态。村子离格尔木市区近，有草原，有雪山，这就是最大的优势。很多游客就喜欢这份原生态的高原风光。
1: 为了找准发展路径，坐实特色产业，村两委班子多次研讨规划，主动外出取经，先后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黄南州河南县等地考察学习，借鉴各地蒙古族文旅成熟运营模式，结合本村资源优势，村里最终确定差异化原生态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依托乡村振兴项目支持，草原生态旅游度假村于2022年底启动筹备申报，2024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
0: 度假村建起来，村党支部没有当甩手掌柜，而是把方向定规矩引路子，推行支部加产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支部带头谋划，产业打底，文化铸魂，旅游引流，这四样力量拧成一股绳，阿拉尔草原的文旅饭越吃越香。
1: 白天的草原是热闹的，游客骑马射箭，沉浸式体验蒙古族民俗风情。夜幕降临，草原归于静谧，星河低垂，游客围坐在蒙古包前仰望星空，褪去白日的喧嚣，尽享高原夜色的温柔治愈。一动一静，一昼一夜，阿拉尔草原把原生态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纯净的风光，丰富的体验，原生态的质感，让这里成为企业团建、家庭出游、婚礼宴请等各类活动的优选之地。不少游客说偏爱这里的原生态氛围，简单纯粹，自在舒心。
1: 支部引路，产业扎根，度假村提供了11个固定就业岗位，村里始终坚持惠民优先，将岗位全部倾斜给村内的困境家庭，通过村民自愿报名、村集体评议、上门走访征询的规范流程，精准帮扶群众，确保惠民政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曾经围着草场转的牧民，如今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0: 旅游活了，产业也跟着长着。今年5月，阿拉尔村正式启动特色养驴产业，首批引进基础母驴，以种群繁育、稳步扩群为初期发展目标，目前已经顺利繁育幼驴，养殖规模逐渐壮大，产业同步打通了产销链条，富含营养的驴奶今年7月正式上市。
1: 艾德木说，身边很多顾客都是先尝一尝，觉得好喝再回头来买，到日吉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听说驴奶的口感好，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些，家里人喝着觉得不错，慢慢就成了忠实的回头客。
0: 文旅养殖两大特色产业双向赋能，让阿拉尔村的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村里始终坚持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每年从旅游营业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给村里分红，让家家户户都能享受乡村发展红利，剩余的集体收益反哺乡村建设，并为村民统一缴纳养老保险。
1: 艾德木说，不求发展速度有多快，只求走得稳。 接下来将继续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一步一步把家乡建设得更好。辽阔的阿拉尔草原风景依旧，大家的日子却越变越红火。高原小村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在草原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泽库县的羊毛变身记。清晨的泽库草原，风里裹着霜翼，吉隆村那座400平方米的厂房里已经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分拣台上一堆堆蓬松的泽库羊毛正在被一双双粗糙而灵巧的手细细地剪去草屑杂质。几个小时前，这些羊毛还散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牧场，沾着露水和青草的气息。
1: 如今他们即将在这里经历一场变身，成为一床床带着藏药清香的羊毛被，走出高原，走进千家万户。这里是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何日镇吉隆村羊毛加工有限公司，一家扎根在高原深处的村集体经济企业，依托当地优质的泽库羊畜牧资源，这座小工厂走出了一条就地就业、集体增收、产业振兴的发展路子。
0: 工厂于2016年11月建成投产，是吉隆村重点村集体经济项目，总投资50万元。厂房虽然不大，却承载着吉隆村的盼头。7名在岗员工全部来自本村牧民，他们在这里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从放牧人变成了产业工人。
1: 从牧场收来的泽库羊羊毛，在这里要走过一套完整的变身流程，先细细分拣，剔除草屑杂质，再反复清洗、晾晒、烘干，随后用梳毛机将羊毛梳理得蓬松柔软，一层层铺制成厚实饱满的内胆，最后缝上外套面料。如果是制作羊毛帽子，还要经过裁剪、定型、缝合等多道工序，生产过程当中还融入了传统藏药配方。全部完工之后，每一件产品都要经过严格质检才能打包出厂。
0: 好产品不怕巷子深，吉隆村的羊毛制品立足本土，率先满足当地牧民的日常所需，在黄南州各县乡收获了不少口碑，并且借助泽优牧品的公用品牌成功打入了西宁市场，同时乘着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的东风，订单从江苏、天津等省外源源不断地发来，企业还主动对接学校、民政等单位承接各类采购订单。
1: 在黄南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的帮扶之下，积极参加各类展销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周边群众认识吉隆村的羊毛被和羊毛帽。从草场到州县，从省内到省外，这条高原上的小小产业链正一步步往外延伸。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接下来我们关注德令哈市的果蔬种植。金秋九月，德令哈市克鲁克镇金源村的温室大棚里硕果盈枝，无花果、人参果、番茄挂满枝头，棚外秋风渐凉，棚里暖意融融，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棚宣讲正在进行。金源村党支部副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利用村民的劳作间隙，围绕海西州第14次党代会精神，用家常话讲政策、话发展。
1: 大棚里，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与农户围坐在一起，结合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培育、农村电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党代会重点部署，紧贴村民生产生活实际，讲政策、谈变化、谋未来，让群众在丰收场景中听得懂、悟得透、有共鸣。
0: 金源村党支部副书记赵丰鹏表示，始终把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体现在发展产业、为民增收的实处。这几年，村里立足土地和区位优势，深耕大棚特色种植，不断补短板、强弱项，盘活了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 通过党组织引领、合作社带动、农户参与的模式，让特色产业稳稳扎根乡村。接下来将继续对标党代会部署，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增收路径，让村集体经济更厚实，村民日子更红火。
1: 几年前，金源村还面临着产业单一、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困境。村党支部书记因地制宜，锚定花卉苗木种植与果蔬采摘为主导产业，成立德令哈景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建成种植大棚46个，引进无花果、草莓、番茄等10多个品种，实现四季有果、四季采摘。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30万元，带动30多名群众稳定就业。
0: 好产品如何对接好市场呢？驻村工作队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以看得见的鲜活为卖点，直观展示绿色种植全过程，用干部带货的信用背书换取消费者的信任。到目前，累计开展直播13场次，引流近1万人次。创收2万多元，实现了从线下等客到云端引流的转变。
1: 德令哈景润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秦昌盛说，这两年村里大棚产业越做越好，以前果蔬愁卖，现在干部帮忙直播带货，销路打开了，收入也稳了。今天在大棚里听政策宣讲，知道政府一直在大力支持乡村产业，我们种地致富的信心也更足了。在流量的助推之下，金源村党支部进一步演练补练，探索党建加电商加农旅新模式，共享棚景、土鸡认养、花卉代养等新业态应运而生，可蒸、可耕、可养、可赏、可食的云端田间综合体雏形出现，流量转化为销量，更转化为品牌价值，让高原特色农产品既出得了村，又叫得响名。
0: 5年来，海西州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累计超过800亿元，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到98.4%，并明确提出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如今，金源村把宣讲课堂搬进大棚，把党代会精神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让一朵花、一颗果乘云而上，填了舌尖，富了百姓。赵峰鹏表示，将以州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深耕特色种植产业，做强电商助农品牌，做优农旅融合业态，持续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每一棵高原果蔬乘云出圈，赋能增收，持续砸亮乡村振兴的金字招牌。
1: 从戈壁大棚到直播间，从政策宣讲到产业实践，海西州第14次党代会精神正转化为群众基础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金源村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的故事，正是这片高原大地上乡村振兴最鲜活的注脚。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
1: 毛宁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毛宁说，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说，供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的通告说，截至当天，超过90%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该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发生事故。
1: 路易港消息，由非洲联盟授权设立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启动仪式7号在毛里求斯首都易路港举行。该机构总部设立于路易港，旨在通过提供更优质的非洲信用风险数据、专业知识和背景信息，推动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估非洲主权国家、次主权实体和企业，从而提升非洲在全球金融治理当中的话语权。
0: 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在启动仪式上说，非洲正在构建自身的金融体系，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将成为其重要支柱。这个机构的设立将为非洲和国际投资者以及经济合作伙伴提供关于非洲经济体的可靠研究和分析。
1: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
0: 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礁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贴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情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在通过库尔穆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防部最近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数天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说，这个指令并没有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此前称，马杜罗执政时期有10多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当中。
0: 据报道，马杜罗夫人弗洛雷斯预计将于8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届时他的律师将申请在审判前将弗洛雷斯转为居家软禁。报道说，弗洛雷斯当前的健康状况不佳，目前马杜罗夫妇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
1: 瑞典文学院8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利德·卡尔贝里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卡森的获奖理由是她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1950年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当晨光漫过高原的山峦，清晨的风掠过城市街巷，又是崭新的一天。高原的清晨总是带着清冽的凉意，也藏着独一份的明朗。不必纠结昨日的遗憾，把心绪安放妥当，好好拥抱当下的晨光。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前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

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不在林木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
1: 从今天起我
0: 黑井鹤完成了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月明陪您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依旧要和大家聚焦的是一位知名作家麦家的作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仔细去研读过麦家的作品，如果你读过他的作品就一定会仔细，因为如果你不认真读的话可能会读不懂。他里边的很多绝妙的文字呢，是需要我们动脑筋才能理解的。当然呢，麦家的很多作品呢都已经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所以啊，如果我们不想去读书的话，也至少可以通过影视剧作品呢来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带给我们的文字的魅力。今天呢，我们就要说麦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是《暗算》，也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一部作品。
1: 麦家的《暗算》，麦家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少年时代考入军校无线电系。毕业后长期从事无线电信号分析与接收工作，这段经历成了他写暗算解密最硬的底层素材。暗算2003年首版，2008年拿下第7届茅盾文学奖。整本书围绕一个虚构的绝密单位701展开，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个篇章，分别对应监听、破译、行动三条线。麦家最妙的一招是叙事，书里有7位讲述者，都以第一人称回忆，再由一个记者身份叫麦家的人串起来，像打开一只只抽屉，每段故事都是一份尘封档案。701里这群人个个身怀绝技，又个个带着残缺，麦家把他们称作问题英雄。书名暗算二字特别狠，既是隐秘战线上人与人的相互算计，更是命运对天才无声的碾压。先说听风者，时间背景设在50年代，敌我电波对抗最紧张的那段日子，敌方突然启用一批全新加密电台，701的常规侦听员全傻了眼，对着满屏杂波束手无策。负责人安在天跑遍大江南北，最后在乌镇找到了一个盲人，叫阿炳。阿炳眼盲，但耳朵神到什么程度，能分辨方圆几里每个人的脚步声、心跳、气息，能在万千杂波里一把抓住极其微弱的电台信号。他把阿炳特招进701，阿炳不负众望，短短时间就找回敌方107部秘密电台、1800多套频率，立下盖世奇功，被唤作顺风耳。组织为了照顾他，给他安排了女子林小芳成婚，但阿炳生理上有缺陷，没法正常生育。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抱着妻子睡在一张床上就能怀孕，妻子怕离婚，私下和旁人有染，生下了孩子。阿炳那对神耳竟从婴儿的啼哭和心跳里听出这孩子不是自己的血脉。一个心思至纯至善的人，信仰瞬间崩塌，当天晚上拧开台灯电线触电自尽。这一段看的人心里发堵，极致的天赋换不来世俗的安稳，最纯粹的听觉天才最后败给了最细碎的人心。再说看风者，这一篇聚焦破译局，核心是黄依依。他是留美数学博士，师从大数学家冯诺依曼，是701破译局历史上唯一的女处长，被称作有问题的天使。他天性自由奔放，不拘礼教，和封闭深山的体制环境格格不入。他倾心于安在天，为了他才留在701，接手了那道号称世纪之难的密码——光伏一号。没有计算机，全靠人工演算，他耗了1年多，日夜攻坚，终于把这道苏联级的高级密码啃下来，粉碎了境外的特务网络，再立大奇功。可黄依依的下场呢？热烈的爱得不到回应，张扬的个性被环境排挤，长期的高压工作拖垮了身体，最终他在医院厕所里被一扇松动的弹簧门撞成重伤，不治身亡。一个顶级破译天才就这么潦草的谢幕。麦家借他写了天才与环境的碰撞，世俗的眼光容不下他所谓的作风有瑕疵，没人真正接住他那颗自由到肆意的灵魂。看风者里还有另一位破译元老陈二胡，他一辈子扎根密码世界，把破译当成生命的全部， 退休之后，他患上了职业病，把日常生活也当密码一样去探求真假虚实，整个人陷入破译的迷阵里不能自拔。最后因为成功破译了一部早被弃用的密码，心脏病发作去世。陈二胡这条线很短，但那种人剑合一的痴特别戳人，密码是他的命，命也就交代在了密码上。最后是捕风者，时间往回拨到解放前的上海，讲的是安在天父亲钱之江的故事。钱之江代号毒蛇，常年潜伏在敌方特务机关总部，在刀尖上行走。敌方准备销毁一份地下工作的绝密名单，钱之江被困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没法向外传递消息。他步步为营，和特务头目斗智，最后选择自尽，把自己的遗体连同佛珠做成暗藏摩斯密码的载体，把情报送回了组织。这一篇是整本书的前传，钱之江的牺牲造就了儿子安在天，而安在天后来亲眼见证了阿炳、黄依依的相继陨落，三代人的命运就这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穿了起来。捕风者里还有另一则短故事，讲的是抗美援朝时期利用越南青年为夫的遗体向对方传递假情报，迷惑敌人，让队伍取得胜利。麦家借这些捕风者写了信仰的献祭，个人生命彻底献祭给更高的使命，骨气不倒，人就不垮。把这三段故事连起来看，暗算讲的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凯歌。阿炳、黄依依、陈二胡、钱之江，他们个个都是天才，个个都立下不世之功，可个个都被命运暗算了。麦家自己说过，这是个消解英雄和崇高的年代，可我们偏偏又无比需要他们。暗算打动毛奖评委的正是那群为国家安全事业默默奉献的无名者们，他们坚定高贵的人格信念。文学上，暗算开创了国内新智力谍战的范式，过去写隐秘战线多是贴身搏斗、枪林弹雨，麦家把笔触伸进了无线电波、数学公式、密码算法里，用智力博弈代替武力对抗。他设置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叙述系统，主叙述者是墨镜记者麦家，每个章节又有各自的分叙述者，甚至让逝者的灵魂开口讲故事。这么多叙述层级被麦家一个巧劲统筹起来，形成完整的叙事闭环，像一只档案柜，你一层层拉开抽屉，每一份档案都是一个天才的传奇与悲剧。风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听风、看风、捕风，表面是三种技能，内里是三种命运。用耳朵去听命，用头脑去看命，用肉身去捕命。麦家的文字朴实细腻，带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没有刻意堆砌悬疑术语，但在复杂的时空跳转和人物命运描摹里，把宿命两个字写得沉沉的。读暗算最大的感受是那种悲怆的诗意，701里的每一个人都像被供奉在神坛上的祭品，他们用自己最耀眼的才华换来国家的安全，却换不来一段寻常的人生。阿炳听得懂世间所有电波，却听不懂人心的欺骗。黄依依破得开世界上最难的密码，却解不开世俗对他的偏见。钱之江能在敌人的心脏里从容起舞，却只能用死亡完成最后一击。麦家借暗算问了一个特别残忍的问题，当天才遇见现实，当个人遇见使命，代价到底是什么？这就是麦家暗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里最特别的一部。它不热闹，不喧哗，甚至有点冷，但你读完合上书，那群被命运暗算的天才会一个一个站在你面前，久久不散。明天我们继续往下读
0: 暗算啊，很多朋友呢认识麦家就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的，然后呢才开始翻读他之前的首作《解密》，后来呢又看了他的电影《风声》，那这些作品呢都是非常知名的作品，确实是给我们带进了一个谍战博弈和人生博弈的一个世界。我相信很多朋友读麦家，可能读深了之后，就像刚才的这位博主所解析的一样，麦家写的不单纯是解密。可能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对人生的一种解密。他往往呢会把自己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呢融合到人生里去，然后在那里边啊用一种小说的形式去呈现。这种呈现方法才是 卖家的独到之处。那卖家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的呢？我们来听一段卖家老师的演讲，你就能够知道卖家他是如何创作的。
2: 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人生海海，错了可以重来。了解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喜欢写作，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写作并不喜欢我。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甚至同龄的像苏童啊、葛飞啊，已经扬名天下的时候，我还在被编辑不停地退稿。我的第一本书《解密》曾经被退过17次稿。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大部分同学为即将毕业的离校而忙忙碌碌，而我却发神经地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似乎暗示我将为他付出成倍的时间，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后要用11年来记。11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11年就是我的全部青春。我觉得解密就像一个捉泥，让我喝够了被捉死的苦水。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也就20万字，可我删掉的字数可能有4个20万，因为我在不断的推翻、重写、修改。因为写得太苦了，简直让我受尽折磨，所以我多次的想和他分手，但是分不了，因为他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就像一棵大树，盘根错节，你已经无法让他死，就是拦腰砍断，来年他照样会冒出新绿，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在写解密的过程当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性格里的优点和我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缺点都被无限地放大了，也被我最深地体会到了。那时候我常常地告诫自己，当世界变得热热心、天天快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旧的人、慢的人、不变的人，为理想而执着的人。当众人都一路在往前冲杀的时候，我要独自靠边，以免被时代的洪流卷走。然而很遗憾啊，我没有守住自己，我迷失了，我不是个圣人，我像大多数人一样，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守不住欲望之门。随着电视剧《暗算》的日播和电影《风声》的爆款，我被捧为了所谓的谍战之父，出版商、制片人纷纷抱着钱找上门，守着我稿子。那个时候我忘记了自己曾经的誓言，你们无法想象，从2009年到2011年，3年时间，我写了多少东西，100多集的电视剧，还有2部分上下卷的大的长篇小说，累计字数将近300万。这个哪是我，这不是过去的我，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坐船去伦敦的那个我。我变得超级的自信，牛气冲天，可是这不是真的我。我不是属于那种才思敏捷的，我是属于苦思冥想的，缓慢是我成功的捷径。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结果可想而知，数量上去了，但是质量下来，几部作品都乏善可陈，甚至出现了很多恶评。我在最好的年华没有抓住有利的时机趁势而上，而是一路下探，羽毛掉了一地，我成了自己的敌人，并且被打败了。塑造自己是很难的，毁掉却很容易，有时则需要别人一个暗示，一个眼神， 好了，既然是自己的问题，那就改变自己。很多大是大非的转折，它其实是需要一些外力和契机的。2011年9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去世，发生了一些事，迫使我痛下决心要回头。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病重，可能要走，我当然就回去了。但是我只在父亲身边待了2个小时就走了。为什么？一个是我觉得父亲可能不会走，另一个我当时正在赶一部书稿，稿子的前半部分已经在杂志《收获》杂志上啊发表了，下半部他们在等米下锅，10月1号前必须交稿，我只剩1天半时间。我心里对父亲默默地说，给我1天时间，等我交了稿再来安心地陪你。但父亲没有坚持1天，他只坚持了2个小时。我刚刚回到家就接到电话说父亲走了。我年轻时不懂事，和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等我懂事了他也老了。2008年我特别的从成都调回老家，我就想陪陪他，尽尽孝心，加倍的还给他一些。没有想到最后一刻，我最应该陪的一刻，我觉得父亲是有意让我放空的，他就是要给我这个难堪，好让我去痛思痛感。真的是很难看，一边是没有给父亲送终，一边还要给我的稿子去送终。杂志社尽了最大的人道，给我宽限了10天。但那个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哪个是写稿的时间？几千字写得我肝肠寸断，我在灵堂上守着父亲的遗体写，在亲人不绝于耳的哭声当中写，在荒诞和绝望中写。这不是任何意义的写作，这是任何意义的对我写作这件事的嘲弄和惩罚。我想这一定是父亲安排，只有一个上了天的人，他才有这么一大的本事，可以这么极端又贴切地羞辱我，教训我。从那以后我整整1年没打开电脑，因为在写作中我被卷进了滚滚红尘中，让我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诱惑。我不要过这种生活，我要清空身上的垃圾，即使在清垃圾的同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了也在所不惜。我在父亲去世的床上睡了半年，陪母亲度过最难熬的日子，直到最后母亲把床拆了赶我走。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的生活出现了问题，我就像一部急刹车导致翻掉的车，许多部件坏掉了并且拒绝去修。那几年我和我身边的人都经受了考验。你们一定在想，我这部破车后来是怎么被修好的？是时间最后修好了我。那是2014年夏天，我在强烈的冲动下坐下来开始写新作《人生海海》。我的读者知道这是我全新的一次出发，不论是题材还是手法还是思想情感，我都和过去一刀两断了。我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我的童年，聆听我最初的心跳。我写乡村小世界，写命运大世界，写父子情深，写世道人心，写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写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一定意义上说，这本书也是我父亲安排我写的。我想我要没有前面那些曲折和经历，我是写不出人生海海。这是我生命的厚积薄发，通过写人生海海，我完成了人生的一次攀登，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没有报废，我修好了故障，重新出发了。今年4月这部书终于出版了， 现在已经半年过去了，我是不是可以夸他一句呢？真的是好评如潮，连讨厌我的人都在夸他。其实去年我把稿子交给出版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一个人夸他，但我心里已经非常坦然了，因为我通过写他至少完成了自救，治愈了我的老毛病，没有功利心的又用功用心的写了一部作品。
0: 麦家的演讲确实太棒了啊，让我

0: 别眨眼，一栋楼里五个人，四个嫌疑人，谁是那个把情报传递出去的老鬼？这不是剧本杀，也不是狼人杀，这是一场发生在1941年日战区杭州的真实版密室捉鬼，而且赌注是命。卖家的风声一翻开，就让人肾上腺素狂飙。今天小雪带你沉浸式体验这场智商与勇气的巅峰对决，刺激程度原地封神。故事超带感，汪伪政府得到一个情报，他们内部有一个间谍老鬼，但不知道是谁，于是把五个最有嫌疑的人，机要处处长李宁玉、军事参谋吴志国、剿匪大队长金生火、司令侍从白小年、翼电科科员顾小梦，全关进裘庄这个豪华监狱，限时3天，必须揪出老鬼，否则集体凉凉。好家伙，这五人表面上同事，暗地里刀光剑影，告密栽赃，严刑拷打，心理攻防，招招致命。日本人阴险狡诈，汉奸头子心狠手辣，被困者各怀心思，这鬼到底怎么把情报送出去，想想都细思极恐啊。但是最让小雪拍案叫绝的，不是揪出鬼的过程，而是鬼在绝境中见招拆招，甚至逆风翻盘的神操作。这简直是把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发挥到了极致，卖家这脑洞不服不行。来敲黑板，重点人物李宁玉，这位姐绝对是用智商碾压全场的天花板，冷静的像台精密仪器，破译密码跟玩儿似的。面对酷刑和死亡威胁，他的心理防线坚如磐石，他的勇敢不是喊口号，是用超强大脑在刀尖上跳舞。他的存在就是告诉敌人，智商是最高级的武器，忠诚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再看顾小梦，富家千金，看似娇弱任性，实则是影后级伪装大师，他的勇敢藏在玩世不恭的笑容和眼泪后面。为了任务，他能把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境地，甚至利用自己的弱点做掩护。他的牺牲精神是另一种向死而生的壮烈。这对玉梦组合，一刚一柔，智勇双全，看得人又揪心又燃爆。所以卖家的风声绝不仅仅是悬疑故事，它是一曲献给无数无名英雄的赞歌。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日战争的至暗时期，正是千千万万个李宁玉、顾小梦用超越常人的智慧、无与伦比的勇气和视死如归的信念，在龙潭虎穴中周旋，在绝境中创造奇迹。他们传递的不仅是情报，更是民族存续的希望之火。书里写道，世间多难，人生多险，我们注定孤独，也注定坚韧。他们可能没有名字，没有墓碑，但正是这些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在暗夜里无声搏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人间皆安。那句盛世如你所愿，放在这里就是对英雄们最深情的告慰。今天的和平阳光是他们用生命点亮的。书中顾小梦那句，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每次读到都让人热泪盈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深入骨髓的爱国精神。所以小雪强烈推荐这本《风声》，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人性的光辉与智勇可以耀眼到什么程度。看完不禁想问，如果是你身处那样的绝境，你能成为那个传递希望的风吗？评论区告诉小雪。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月28日到仓了，捡那个杂点，你看我做啥？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我们共同来分享了麦家老师的作品，也分享了麦家老师的演讲，会让我内心呢有一种震撼，就是每个作者呢，其实他都想把自己脑子里边的那个世界呈现出来，让更多人和他共鸣。我相信呢，这种共鸣的情绪呢，可能是从一字一句里边体现的，这种情绪呢，也有可能是从他生活中的感悟去提炼出来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确实很喜欢《风声》这部作品啊，这部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的啊。刚才呢，我们是一位博主的视频片段啊，解读了《风声》。其实呢，他的解读呢，相对来说呢，会更为的宏观一些。我们来从《风声》的一些细节和角度去解读这部作品。
1: 自己的牺牲有多大意义，这才是真正的牺牲。今天我们解读麦家的《风声》，它不只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博弈，更是一部叩问信仰、人性与历史真相的文学力作。抗日战争期间，在浙江一座名为裘庄的别墅里，五个被怀疑的嫌疑人被困于此。代号老鬼的地下工作者李明玉，以过人的智慧打入日伪情报组织核心，却在传递关键情报的紧要关头，与其他四位嫌疑人一同被锁定在裘庄之内，却在紧要关头被监控，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为了将关乎我党在杭州地下组织存亡的情报传递出去，老鬼与日伪以及同样打入该组织内部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周旋，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日本特务机关长龙川肥原带着对老鬼的疯狂执念，不惜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他用尽各种残酷手段，心理施压、肉体折磨、离间分化，试图从五人之中揪出那个隐藏最深的地下工作者。在这里，没有硝烟却步步惊心，监听设备藏在雕花屏风后，秘密通道隐于假山石缝间，每一次对话都可能成为定罪的证据，每一个眼神都暗含试探与防备。龙川肥原用心理攻势瓦解众人防线，时而挑拨离间，时而严刑逼供，让裘庄变成人性的修罗场。而老鬼李宁玉就藏在这四人之中，他不仅要躲过排查，更要在绝对隔离的绝境里把情报送出去，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风声最打动人的是主角在极端孤独中展现的极致坚韧。李宁玉作为共产党潜伏在汪伪政府里的情报人员，他冷静聪明，有着坚定的对党的信仰，这使他的内心无比强大。表面冷静到近乎冷漠的一电专家，内心却燃烧着信仰的烈火。他是密码天才，更是战略高手，借敌之手除掉叛徒吴志国，用离间计搅乱日伪阵营，在最危急的时刻他选择以死为棋。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他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当其他人四处求援时，他陷入了巨大的孤独中。但他心中始终有个信念，死也要把消息传出去。信仰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是烙在骨头里的印记。这句藏在他绝笔信里的话，道出了这个角色的灵魂。他不是完美的英雄，却用最决绝的方式诠释了向死而生的重量。还有顾晓梦，出身豪门的军统特工，起初带着几分骄纵与警惕，却在与李宁玉的相处中逐渐蜕变。当李宁玉把加密情报藏在素描画的眉之间，当他用揭发的方式为顾晓梦铺就生路，这份掺杂着算计与信任的情谊，让顾晓梦从任务执行者变成信仰传承者。多年后，白发苍苍的他仍在寻找当年的眉枝，因为那是黑暗岁月里最亮的光。就连反派龙川肥原也并非简单的恶魔，他痴迷中国古玩，熟读孙子兵法，却因家族的战败耻辱而扭曲了灵魂。他的残忍背后是对证明自己的偏执，这种复杂的动机让这个角色更具真实的威慑力。麦家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熬过了极致的孤独，才能穿梭于命运的混沌之中。这种大孤独中的大坚韧，正是风声最动人的精神内核。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囚庄，我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囚徒，面对各自的困境与挑战，生活困境、工作压力、人际关系，何尝不是一座座囚庄。麦家向读者寄语，风声写人心的险，人生的痛，但不是要你绝望，而是要你有坚守的道德，有坚韧的意志。希望风声和老鬼能给你勇气，陪你在风声肆虐的人生路上迎风挺立。在黑暗中行事的人，最怕的不是死，而是被遗忘。幸好麦家用风声为那些无名英雄立了一座碑。当我们在听风吹过，或许能听懂那风声里的密码，那是信仰的回响，是人性的赞歌，是永远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合上书页，裘庄的梅香似乎仍在鼻尖萦绕，那是李宁玉藏情报的梅枝，是顾晓梦铭记一生的信物，更是中华民族在绝境中不屈的气节。风声不只写了一场谍战，更写了信仰的力量，在最黑暗的时刻，总有人愿意用生命当火把，照亮后人前行的路。他也写了人性的复杂，英雄有软肋，反派有执念，普通人在乱世中挣扎的选择，同样震撼人心。
0: 解读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如果去看《风声》的话，它不单纯就是一个谍战的作品，它把人性写得非常的丰富。就是我们会看影视剧作品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看那种标签化的影视剧作品，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好人他就没有坏心思，坏人呢他就没有好心思。每个人都是在茫茫众生里边生活三万天的人，也许很正能量的人背地里边也会有一些肮脏的心思，只是他做或没做。也许呢看似啊这个不修边幅的人，他内心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纯正的初心。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对不对？很多朋友可能比我年龄还要大啊，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听广播的人有多少啊，因为这个也没有数据统计，不像直播一样啊，你同时在线有多少人就能知道有多少人。我就想说，无论多少人听，多少人听广播，所有人呢都明白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可能没有绝对的好人或绝对的坏人，是吧？可能在一些事儿上才能够验证这个人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那风声呢，就是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呢在一件大事中去验证你到底能不能坚守信仰。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麦家老师他去解读自己的人生和作品。那这个呢是麦家老师在央视的一些

0: 演讲啊，这个央视呢有一个电视节目是撒贝宁老师主持的，是开讲了啊。那么这个电视作品呢是请到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些作家、演员、企业家啊，还有专业人士进行演讲的一个平台啊，非常好。我们来听一下麦家老师在央视的演讲。
1: 麦家在央视的震撼演讲，让大才子撒贝宁听完后都直言有一种汗毛倒立的感觉。
2: 您的整个演讲让我听完之后有一种汗毛倒竖的感觉。演讲当中我一直在记
1: 这场让撒贝宁汗毛倒立狂做笔记的封神演讲，不到35岁的人可能很难听懂，但一旦你能听懂，你对人性和人生的认知可能会比以前高出好几个层次。
3: 说句实在话，我今天不是来讲的，我是来想的，我有很多困惑，我今天其实想把这些困惑端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目的是抛砖引玉。我首先抛出的是我的儿子，我儿子18岁，今年在他8岁的那一年，有一天他跟我说，爸爸，我想学骑自行车。哎，我说你在8岁啊，太早了，我没同意。但是他妈妈悄悄地违抗了我的意志，等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第一次看到儿子在一个操场上骑车，我还是很激动的。但转眼之间，这种激动变成了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儿子骑车骑得飞快，可能有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吧。这个对自行车其实不快啊，但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00公里。我非常着急，我怕他摔倒，我怕他出事，所以我一边追一边在喊：“儿子，骑慢一点。”骑慢一点，但儿子还是骑得飞快，自行车飞快地从我面前穿过又穿过，怎么也慢不下来。当他慢下来的时候就摔倒了，每次都这样。这个好像是很难理解啊，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慢比快更需要技术，更需要花功夫，更考验一个人整体的能力。
1: 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麦家接着抛出第二块砖。
3: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初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当时呢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即将毕业的前的不久的一天晚上，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开始准备离开学校，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神经的样的坐下来，决定要写一个大东西。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似乎暗示了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最后居然要用10余年来计算，准确地说11年，也就是我花了11年才写完这本书，真是受尽了折磨。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解密是一个捉女，我跟捉女谈了一场恋爱，让我尝到了痛不欲生的感觉。就这一部作品其实发表的时候总共也就20，也就是20万字，但我删掉的字数至少有4个20万，我在不停的修改，推倒重来。就因为这样，因为受尽折磨，我真是多次决定要跟他分手，但是每一次分手最后都是以更加紧密的牵手而告终。我无法和他分手，他已经和你的生命血肉交融在一起，你要抛弃他可能就要抛弃自己。这10多年时间里面，我不停地在我心里臭骂自己，我说你怎么会那么愚蠢，那么没用，那么可怜，以致你自己的全部的青春都可能要为他报废掉。但是当有一天我终于把这个作品写完的时候，说实在，我正深深地拥抱了我自己，我流泪了。它是我的全部青春，半部人生。当这个作品写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逆血，无数次的攀登，无数次的照亮。因为写作解密，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我已经非常充分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优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也认识到我深处的

0: 这个时代的优点缺点，通过这一次写作被我无尽的放大了，也是被我非常清晰的看到了。由此我也就发现了自己，我认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时代当中，我应该完成的一个角色就是写作。
1: 当你以为麦家要继续诉说他的文学路时，他却突然话锋一转。
0: 当我有了名，有人抱着钱找上门，天天催着我的稿子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就迷失了，我就忘掉了自己曾经对自己的告诫，失去了坐船去伦敦的那种耐心。你们可能无法想象，我曾经用3个月时间写完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个和我写解密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那个20万字我花了11年时间，当我被很多人追捧的情况下，我放弃了自己的一种要求，我丢失了我本来应该有的耐心。去年我用大半年时间，我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修订，通过修订我确实我感到非常的羞愧。这本书是刀尖上下册，在这里我要真的也向你们道歉，那是我的一个伤疤，那是我的一个丑陋，那里面都真是破绽百出。
1: 随后这位有着巨大声名的作家竟然真开始谦卑地当众检讨，把自己不堪的一面展示在大家面前，并且当着无数观众的面前当众做检讨。
0: 我非常遗憾，我有这么一次让我羞愧的写作，我居然有这样的脚印，这个脚印让我不敢回首。我认错了，我知错了，我想回到从前，我想重新出发，就是像以前一样的坐船去伦敦。当世界天天心热热变的时候，我要继续做一个不变的人，慢的人，旧的人。我们迷恋速度，我们放纵欲望，却放弃了，丢失了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多的可贵的一些品质，比如说真啊，比如说善啊，比如说美啊，比如说安心、安静、耐心、坚守，就这些非常好的一些品质，就在这种快速的速度面前和巨大的欲望面前丢失了。他们不是随风而去，而是随着速度、随着欲望而去。所以我也特别想和大家共勉，想一个长者的身份告诉大家，今后你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去做什么，都不要让自己的心空了。心空了，黄金是填不满的，心空了，陷阱无处不在。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丢落了陷阱，那我建议你们不妨向我学习，爬出来，重新出发。
1: 没有激烈的措辞，没有出格的言论，麦家只是将自己的往事娓娓道来，就能让见惯世面的撒贝宁眼眶含泪。或许这就是顶级作家的独特天赋，只需要寥寥数语就能说到你的心坎里。而他之所以能有这种天赋，离不开他传奇的经历。他是黑五类出身，却硬靠天赋考上军校，当了几年特工就写出《风声》《暗算》《解密》等谍战巨著，国内90%的谍战影视剧都改编自他的作品。当作家，他拿过20多个文学奖，兼职编剧。他拿过其他专业编剧梦寐以求的金鹰和白玉兰，连上央视演个奖，他都能让撒贝宁听得只想做笔记。这就难怪他几乎每本书都能有恐怖销量，《解密》卖了100万册，《风声》卖了200万册，2019年出版的《人生海海》累计销量更是逼近500万册。向来严苛的豆瓣读者集体给他打出8.0的高分，不少文化名人都是这本书的忠实粉丝。莫言说他连读了2遍，觉得他写透了人性的爱与欲。高晓松说，这是一本读完必哭、后劲十足的治愈系经典。连严肃的罗翔老师都说，《人生海海》让他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光辉，书里蕴藏着他对生活、对人性、对时代的深刻感悟与哲思。 读之让你连连点头认可的同时，也会启发你对自身和对世界的思考。难怪连俞敏洪和董宇辉都倾情推荐。
2: 读完这本书，对时代、对个人都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3: 我觉得任海海当时在写的时候呢，这个书名其实就非常具有特色。闽南语，大家如果福建朋友，大家可能知道，说人生海海，山山而川啊，就人生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定。

0: 啊，变幻莫测。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显得那么的可爱和具有吸引力吧。
1: 我们的作品其实是把作家的作品嫁接进来，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仔细的去了解这位作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详细的去了解过麦家。我相信呢，如果您没有详细了解过麦家，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呢，您对麦家真的是会有一个很全面的认知，你对他的作品会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欲望去阅读，那更多的共鸣就是产生在这种理解里。除了风声啊，还有一部作品叫《解密》，那么我们来听听麦家的这部作品他讲的是什么内容。
2: 我为大家分享的书籍是麦家所著的《解密》。对于今天的分享，我做出了四个部分：一、作者与创作背景；二、故事的主要内容；三、主人公形象；以及四、情感与推荐的理由。我们先来看部分一：作者与创作背景。说起本书的作者麦家，你可能会感到陌生。麦家被称为谍战小说之父，他花了11年才做完《解密》这本书籍。灵感呢，来自于他听闻的一个故事，名叫《密码家族》。麦家有很多的代表作，其中《解密》《暗算》以及《分身》最为著名。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故事的主要内容。关于这本书，我把它分为了四个部分：一、天才的诞生。本文中的主人公荣金珍，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数学天赋，但是他的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流，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由亲人和师长抚养长大，过人的才智才被悄悄地发现。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注定与众不同，也注定要走上一条孤独的道路。第二部分，走向秘密使命。因为天赋出众，荣金珍呢被招进了一个国家保密单位里，从事破译工作。在这里的生活是压抑的，是保密的，是不对外人提起的。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逐渐走向成熟，逐渐适应了这里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以及生活，正式踏上了为国家奉献的道路。第三部分，破解密码。荣金珍全身心地投入了破译紫密和黑密的任务当中，他顶住压力，刻苦钻研，在孤独与坚持中，凭借着惊人的智慧，破解了无人能解的密码，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第四部分，总结，也就是本书的最后几章，他将一生献给了密码事业，不求名利，默默奉献。这本书写出了天才的孤独，坚守的力量，更展现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主人公的形象。关于本书的主人公荣金珍，我为他总结了四个精神品质：一、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在面对复杂深奥的密码时，不会轻易放弃，而是反复推算、反复思考，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破译密码的任务中，用不懈的钻研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第二，甘于孤独的精神。他独自踏入工作岗位，常常独自与密码数学为伴，在漫长而寂寞的岁月中，他守住了孤独，在安静中沉淀自己，也成就了自己不凡的事业。第三个，执着坚守的精神。他在面对着重大的压力中，他不会轻言的放弃，他始终坚守在密码破译的岗位上，从不动摇，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第四个，默默奉献的精神。他所做的工作隐秘而神秘，伟大而不被世人知晓， 他不求赞美，不求回报，把自己的毕生才华与青春都奉献给了国家。我们来看第四部分，情感与推荐理由。通过这本书，歌颂了默默奉献、为国担当的精神，赞美了天才在孤独中坚守使命的品质，展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结合，对主人公荣金珍的献媚、敬佩与同情，对坚守初心、不负使命精神的赞美，以及对深沉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的感动。读完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主人公学到很多精神：默默奉献、甘于职守、为国奉献。以上就是我这次的分享内容。
1: 解密啊，解的不光是密码，还有人心。暗算，算的不光是密码，还有人生。这就是麦家的作品。我们通过一期半的节目为大家解读了麦家，相信很多朋友没听过瘾。没听过瘾怎么办呢？自己去读书，自己去读一下麦家的作品，就能够感受到他作品的独特魅力。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沉下心来，自己去读读麦家，看看他的作品到底好在哪儿。咱们明天再见。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8: 是他故意学我的。
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0: 哎，你在吹什么？
7: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7: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0: 嘘，有人来了。
11: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裳。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流行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我们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乐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和时代的触角。每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我们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瞬间。每一首歌都仿佛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带给我们无尽的感动。哪一首歌曲能够掀起你内心深处的回忆呢？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世界。来自张靓颖的这首《云边有个小卖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同名主题曲。成双和刘十三第一次相逢是在童年时代，成双呢因病来不及告别，刘十三没能送出自己的礼物，也为他们的童年画下了一个遗憾的句号。长大之后的成双再次回到云边镇，与他牵挂的刘十三再度相遇，化作照亮彼此的一束光。张靓颖的歌声里带着隐忍的深情，诉说着乐观、勇敢又忧伤的成双的故事。

来自毛不易的《同情的我们》。人生的路上会有很多遇见和告别，不知道遇到多少人才能够并肩同行。这首歌呢，以讲述的口吻和悠长的旋律，营造出一种温暖悠长的氛围，同时呢，致敬那些无论经历何种挫折，依然坚守信仰，相互陪伴，朝着共同目标携手共进的每一个人。愿大家都能与好友、亲人、爱人同行，爱可抵挡万难，继续勇敢走下去吧。

来自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当中的歌曲。《热辣滚烫》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贾玲的蜕变，但她却一直在强调，这部电影减肥不是重点，而是告诉大家怎么好好的来爱自己。正如歌词当中唱到的，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没错，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好，接下来和您分享来自薛之谦的这首 AI。 这首歌呢，讲述了 AI 被赋予情感之后与人类的对弈。歌词中的主人公将自己描述为一位居住在抽针的大海的 AI， 它可以给人类带来温柔的对话。这个世界呢，虽然虚幻，但是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科技感与故事感揉杂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天外来物中的故事。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慢点，
6: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7: 是。
6: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9: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你姓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歌里唱的不只是错过的感情，也包括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还有曾经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我们都有过拼命奔赴却终究无法拥有的人和梦，不必沉溺过往，允许遗憾存在，与旧事和解，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一起来听这首《遥不可及的你》。这首歌以其深沉的旋律和迷人的歌词，描述了一个关于距离和渴望的故事，引人深思。

等你的回答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歌曲，歌词瞬间将人带回到那个充满着阳光与梦想的季节。那年的相遇分开都飘着花，我们曾笑着闹着去追晚霞，青春是发烫的脸颊，手心的流沙向着天空大声喊，等着你的回答，等着你的回答。

花间一壶酒，这首歌呢，以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之气，令人陶醉。月下当空，酿一壶相思，载一杯长情。歌词简约，古意柔美，表达的是为他奔赴向天涯，山渡山海为家，唯恋他的柔情蜜意。旋律则清澈空灵，晶莹剔透，柔和了吉他、贝斯与古典电子音乐，如诗如画的同时兼具现代美感。歌声所到之处，都将酒家姑娘与恋人相处、分别、等候的系列场景生动地唱出来，极具画面和故事感，足以叫人流连忘返，单曲循环。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汪苏泷平常呢总表现出一副大大咧咧、爱开玩笑、让人捧腹的形象，但是他的歌曲都十分的细腻和敏感，因为他的乐观背后有不为人知的痛苦。接下来这首《十万伏特》写道：惊喜还是意外，管你爱来不来，当事情变坏就开始期待办一场聚会来庆祝，失败轮不到生活威胁我，失态如果痛苦那就放弃挣扎，解放自己的情绪怪兽，让自己快乐地疯一下，释放十万伏特。

开往早晨的午夜是张碧晨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希望的歌词，带我们穿越午夜的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歌曲呢，把人生比作是一趟列车，午夜象征困境和黑夜，早晨代表希望和曙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写给成长的歌。回望曾经碰壁受挫的过往，接纳青春里的得失与遗憾，怀揣信念穿越深沉的黑夜，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晨光和无限的可能。

网友说小学玩赛尔号，主题曲是张杰唱的，初中玩逆战，主题曲还是张杰唱的，现在玩蹦铁，主题曲依旧是张杰唱的。从这里是神奇的赛尔号到逆战再到不眠之夜，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张杰。这首不眠之夜在某网站上呢已经有了很高的播放量，除了中文版还有英文版，许多歌手都在竞相翻唱，到最后发现还得是张杰唱的才有那个味儿。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丹巴。
3: 晴日的阳光烘烤着皑皑雪峰，横断山脉的深谷间浪涛滚滚，林立的碉楼散落在秘境，雾霭沧桑，东女国故地演绎千年的浪漫。

金戈铁马，岁月匆匆，蜀中藏地香巴拉深处，就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

0: 春天来临，梨花盛开，丹巴一片雪白。这雪白映着雪山，伴着暖暖的风，在阳光下更加的夺目。碉楼间，田野上，满是身着加绒藏装的丹巴美女，她们亲切地和你交谈，邀请你到藏寨中做客。那里有鲜花，有美酒，有歌声，有锅庄。这里蕴藏着最五彩斑斓的色，最宁静而有致的春，最亲近而自然的调。丹巴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的中国最美评选中当选中国最美乡村之首。丹巴呢，最美的季节是3到5月，最美的看点是中路乡、甲居藏寨、巴底乡和梭坡。丹巴最美的时候啊，是春季，当漫山遍野的梨花如冰雪一样挂在树梢，色彩斑斓的藏寨在一片冰清玉洁中显得鲜艳无比。丹巴素有千雕之国、美人谷之称，是加绒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民族文化悠久，有国内独有、世界罕见的中路、梭坡古雕群，有天人合一、具有浓烈的民族风格的加绒藏族民居。所有到过丹巴的人都会惊叹丹巴的三绝：甲居藏寨、碉楼群，还有加绒美女。丹巴是加绒文化的发祥地，传说呢，丹巴人是西夏王朝贵族的后裔。丹巴的地质之美呢，融进富贵的血质，天生的冰肌玉肤似乎永远寒烟凝碧，瘦长而丰腴的体态似乎永远婉转有致，使得丹巴又有美人谷的美誉。
1: 由成都出发，翻四姑娘山，再行100多千米，就来到莫尔多山脚下。这里是大金川、东古河等5条大河交汇形成的河谷地带，横断山脉的深处，一派峡谷风光，一片风情之地丹巴就坐落于此。丹巴的故事要从历史上神秘的东女国说起。据史书记载，隋唐时期，在川西高原有一个强大的母系部族，他们在此建立了一个女性为王的部落邦国。《旧唐书》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富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唐朝，东女国女王曾多次遣使长安，但是后来东女国被吐蕃征服，东女国国王率众内附接受唐朝册封。此后除史籍外，在民间有关东女国的历史逐渐消失在漫长的岁月中。
0: 中路乡啊，也就是中国的景观村落。丹巴中路啊，藏语的意思是人和神向往的地方，距丹巴县城9公里，是看古雕和藏寨的绝美地。初春搭配梨花，秋季色彩斑斓，夏季可以避暑，加之还有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生活遗址、战国时代的古石棺木藏群，也能够领略英俊潇洒的中路汉子，是藏族聚居区有名的俊男帅哥之乡。中路乡的若干村落集中点缀于小金川东岸坡地半山腰的一个

开阔坝子上，与藏族聚居区四大神山之一的莫尔多神山隔小金川河流相望。站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嘉绒峡谷以及周边的藏族村寨。清晨的第一抹朝霞照在山顶上，整个山谷完全敞亮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景色旖旎而壮观。甲居藏寨位于丹巴县城的北面，距县城8公里，1100多个藏寨星罗棋布。甲居全景呢以绿色白色为基调，造型独特别致，绝大部分的民居呢为4层实木结构建筑，完整的保留了嘉绒民居的基本特征，保持了历史的面貌和风格。山脊三面悬空的巨石上矗立着碉楼，整座藏寨都处在它的威仪之下，它是生命和美丽的保佑者，一种执着的坚守，守望灵魂永恒的驿站。甲居藏寨是自然环境与建筑的完美结合，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中国民族建筑的典范，被世人称为中国最美的乡村。人们常说呀，丹巴呢也被誉为美人谷，其实真正的美人谷呢是在丹巴的巴底乡。美人谷的女孩大多是不施粉黛的，清新自然，而且能歌善舞。据说呢，丹巴一带原来是古西夏国的领地，成吉思汗灭西夏后呢，西夏大批的皇亲国戚、后宫妃嫔从甘肃经川西高原流入到丹巴一带，因为这里呢山清水秀，气候合宜，便定居了下来，将美丽与富贵的血统注入了这高原之地，制造出了美丽的传奇。丹巴美女脸型圆润，五官端正，许多人呢还有浅浅的酒窝。丹巴女子的身高呢多在1.7米左右，而且挺拔，不失纤细，随着百褶裙的摆动顿生风韵。娑婆呢为古雕云集之地，隔河望去，高山上、丛林中、河岸边，处处是雄浑古朴的碉楼，千姿百态，蔚然屹立。这些被国外游客称之为东方金字塔的碉楼，最早建于汉代，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古雕从造型上有4、5、6、8、12、13角之分，从功能上分呢，有建于村寨要塞上的军事防御雕，有做通信预警用的瞭望雕、高山哨雕、烽火雕，有专为土司等统治者守备用的土司关寨雕，有建于村寨中心以镇邪伏魔的伏魔雕，有用来祈福保平安的风水雕。此外呢，还有寨雕、家雕、界雕，这些石雕棱角分明，墙面光洁，一般呢高20到50米，雕内呢有10到20层，每层都有小巧的瞭望射击孔。千百年来，他们经受了战争的洗礼、风雨的侵蚀，以及地震、雷击、火山等自然灾害的考验，至今仍雄风不减。

0: 一到梭坡乡，就看见了一座座矗立在山坡上的奇特建筑。这些建筑就是被称为碉的藏族建筑碉楼。放眼望去，碉楼在这片山谷四处都有分布，与藏族的房屋混杂在一起，有的独自耸立，有的和房屋连在一起，还有的三五成群。碉楼的样貌确实奇特，与一般的楼房不一样。一般的房子讲究上下一样大小，方便居住，而碉楼却是底部大，顶部小，看起来有几十米高，远看像一个个烟囱。当地百姓为什么把房屋建成这个奇特的样子？这些碉楼的存在和曾经的东女国是否有什么关联呢？在梭坡乡中继续行走，有许多的碉楼是同宽敞的房屋连在一起的。同处一个院子之中，房子肯定是用来住人的。那么，这些碉楼到底是用来居住的，还是有其他的用途呢？为了考察碉楼，跟随当地向导进入到碉楼的内部去一探究竟。在这里见到了碉楼的主人。
1: 这个房子看上去真的很古老啊。
2: 对对对。
1: 这个房子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这个的话，目前专家测出来的话，它有800到1000年左右历史，特别的古老。我就出生在这栋楼里。
1: 啊，是吗？
2: 对，这里住过10多年。
0: 碉楼的主人告诉队员，他们这种家和碉楼修建在一起的叫做家碉，下面三层是用来居住的房屋，从第三层开始修建碉楼。主人还告诉考察队，修建碉楼在当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据说当时能修建碉楼的家庭就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了。
2: 因为这边这个也是粮仓，里面这个卧室也是有粮仓。
1: 卧室和粮仓？
2: 对对，可能是空间利用，就是每一间屋子也是有粮仓。把粮仓设在一处的话，它可能，这种木质结构承重太重也不行。
1: 分散的，
2: 分散来储存。你看这里啊，这里有个小洞。
1: 对。
2: 我们小时候啊，有个木块正好可以把它塞住。而且用这个泥糊起来，它就看不出来。它中间有个小暗格，据说以前是藏宝的地方。
0: 紧接着，队员们来到了房屋的第三层，这里是一处平台，外面的平坝是用来晾晒粮食的。藏族百姓家不可缺少的活塘也设在这里。再往上攀登，就来到了房顶。碉楼赫然出现在眼前，
2: 小心点啊！
1: 公主，咱们这就进入碉楼内部。
2: 对。
0: 仔细观察后发现，碉楼的内部空间十分狭小，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木板、楼梯和隔层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现象。碉楼的主人告诉队员，出于安全考虑和对碉楼的保护，不能再往上走了。
3: 说到丹巴呢，还是要向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加绒藏族。加绒藏族呢，是居住在莫尔多神山附近的藏族，他们说藏语方言加绒话，并且呢以农业生产为主。藏族聚居区称这里的藏族群众为绒巴，也就是农区人。古代呢，这里是羌、低、夷的部落，实为皆散居山川的土著居民。公元126年，吐蕃地区的原始宗教本波教传入这里，对加绒藏族古代先民产生影响。每年的农历7月初10，莫尔多将军神诞辰，当地人呢便会参拜莫尔多将军，举行盛大的莫尔多神山转山。每年的10月26号到28号，丹巴呢会举办选美节，还叫风情节，届时呢将会选出最美的金花。
4: 东女国的往事，土司官寨的烽烟，融汇在丹巴高山峡谷的色彩中。 历史的厚重与大自然的秀美，勾勒出丹巴的风情画卷。这山，这水，这碉楼，让丹巴成为了蜀中藏地的人间天堂。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字。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前田健起呀呀呸！
2: 2022年大年初一，传统皮影戏《曹克让大战赫连丹红》在锦州市民广场热闹开演。光与影的浪漫中，将锦州皮影的独特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影窗、大影人和大嗓门。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中部山海关外，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塞。历史上关里关外的方言在这里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种南北相融、豪爽质朴、大嗓门的锦州话。
3: 然后我到他家去，本来挺热情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一说就是啥时候来的，就好像挺不耐烦似的，就是有点嫌弃我们啥时候来的。完了就我说上午刚到，啥时候走啊？其实人家还挺热情，但是就是觉得特别不耐烦。
2: 人们俗称的东北话，指的是东北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其实东北官话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和绝大多数东北方言尾音调值偏低有很大不同，锦州话尾音上扬，语调略显夸张。锦州方言传承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张国岩说，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使用的核心区域为辽西走廊，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沿海地区。
4: 锦州话的语音特征非常明显，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平翘舌不分，其实老的锦州话是没有平舌音的，有把四说成是，孩子说成孩子等，然后开口呼音节一般以呢作为声母，

0: 如安全读安全，感恩读感恩，挨饿读挨饿等。
1: 锦州的方言介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之间，语音接近北京官话音，也有河北河南移民的口音，同时又具有东北方言的特点。渤海大学文学院教师李薇薇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造就了锦州独特的语言风格。
2: 锦州话里头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完完全全对古代汉语的一种直接传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说夹一筷子，但是锦州话呢说倒一柱子。外地人学锦州话其实是很难学得像的，因为锦州话它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1: 锦州这座辽西走廊上2000多年的古城，仿佛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厚重的历史造就了这座与众不同的锦绣之城。这里是饱经沧桑的军事要地，也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城。这里有耿直幽默的乡音，更有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禾木。
2: 如果说新疆最西北的喀纳斯是神的后花园，那么喀纳斯深处最大的秘密就是神还在后花园中为他自己保留了一块自留地。禾木，在这片群山环绕的密林里，生活着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所留下的士兵后裔图瓦人。在我国，图瓦人仅有2000多名，这还不到一所普通小学的人口数量。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迎着

0: 西伯利亚的冷风，抵达了图瓦人最大的聚集地禾木村。
1: 新疆呢有太多著名的地方，无非呢都是以风光和人文而著称，唯有禾木是独树一帜的。这处呢被称作上帝自留地的地方，除了拥有绚丽的秋色和图瓦人村寨风情，最与众不同的就是那梦幻般的彩色晨雾。每天清晨的云雾炊烟几乎成了禾木永恒的标签。禾木最美的季节是在夏季和秋季，最美的看点呢是小木屋和清晨的村庄。很多呢到过禾木的人啊都会恋上这里，他们呢把梦留在了禾木，把仙境一般的美景带到了外面的世界，让许许多多没有来过的人一见倾心，从此呢便把禾木当成了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成了日日期盼的向往之地。禾木呢是新疆最北端的一个小村落，地处中国雄鸡版图高峭的尾端，深藏在我国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交界的群山中。北面从中俄交界的有一峰源源不断奔流而下的禾木河，由平缓的河谷地带自东北向西南流过小村，依水而居的村民只有几百户人家。这一条清澈圣洁的冰水就是他们生命的源泉。禾木村呢是蒙古族乡著名的图瓦人村落，是喀纳斯地区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当中最大的一个。村里除了图瓦人，还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都是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那些散落在河谷盆地当中的古朴的小木屋就是图瓦人的标志。平坦开阔的狭长河谷被四周的雪峰、森林和草地层层包围着，村子的对岸就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地处1100米的海拔高度和冰冷河水散发的凉意，让剩下的村庄一点儿不会感觉到闷热。绿茵茵的草地上开满了各色的鲜花，成群结队的牛羊在蓝天白云下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清新的天然大氧吧。图瓦人的家是一座座用松木和桦木盖起的尖顶的木楞房，这与南疆维吾尔族的平顶土屋截然不同。虽然都是就地取材，但是因为森林山地的雨雪较多，图瓦人用木板钉成的尖尖的人字形的屋顶便可以呢有效地防止存水，更不会呢被厚厚的积雪压垮。木楞房的墙体全是用一根根直径30-40厘米的原木层层叠起，既能够保暖又可以防潮。朴素的原木透着一份原始自然的气息，家家户户的房子外面都有一个用木栏围起的牲口圈，牛马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成员之一，也是这一片峡谷绿毯真正的主人。
0: 禾木的冬天长达7个月，平均积雪深度在1.5米以上，将近一人高的积雪阻断了村里与外界的联系，也使得人与牲畜在这里寸步难行。年近90的屈开是村里手艺最好的匠人，家里的木碗、木勺等生活用具都是自己做的，好手艺也通过来访的记者被大家所熟知，使他成为了禾木村的网红爷爷。如今年纪大了，他依旧斧头不离手，在冬天来临前修缮木屋是村民的头等大事。图瓦人久居山林地带，以放牧和狩猎为生，又被称作林中百姓。他们充分利用身边天然材料松木建造保暖防寒的小木屋，他们在垒墙的每根木头之间铺上一层沾了盐水的苔藓，靠着苔藓的膨胀填满缝隙，使得木墙密不透风。立冬未到，雪却已经下了好几场，积雪下的牧草已远不如夏季肥美，母牛的产奶量随之急剧下降。古丽家每天都要来牧场挤牛奶，现在一周只能挤一次，再过一阵子母牛就没有奶了。即便如此，古丽和妈妈

0: 也总能找到办法挤出更多牛奶。
1: 清晨，山谷中被层层迷雾遮掩，犹如飞舞的轻纱，若隐若现地轻抚着沉睡的村庄。当第一缕阳光投来爱慕的眼神，远处山顶上裸露肌肤的冰雪仙子立刻就羞红了脸庞，即使飘在腰间的云雾也无法遮挡住这赤裸裸的光芒。山脚下的和睦人家在奶牛的憨叫声中渐渐地苏醒，开始了一天最忙碌的时候。屋顶上升起淡淡的炊烟，弥散在青云白雾中。女主人提着木桶到牛圈里挤牛奶，男人在屋前劈砍着木柴。童话般的木屋和木围栏在阳光的照耀下拉出长长的光影，仿佛在演奏着大地的晨曲乐章。早年的和睦曾经呢是摄影家的自留地，有着摄影家天堂的美称。然而当那些优秀的获奖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欣赏到，和睦的金秋时节就再也没有安宁过。大批的游客蜂拥而至，村子对岸北坡上的木栈道、观景台已经成了长枪短炮的阵地。晨雾中的木屋村落几乎成了每一位到访者给和睦的标准照。整个山头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来迟一步的人几乎都找不到一处没有遮挡的落脚点。从山坡上俯瞰整个和睦村的全景，山脚下的白桦林被晨光映得金黄一片。炊烟、晨雾、河水、木屋和牛羊汇成了一幅优美的风景长卷。
2: 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清澈见底的河母河哗哗奏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牲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地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和睦村新的一天开始了。因为30多年间一直持续拍摄和睦村，马新元不仅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还和很多村民成为了朋友。这家的女主人纳兹伊娜是哈萨克族，刚见到我们她就邀请我们进屋。纳兹伊娜说，1980年她和丈夫结婚后就住进了这座老房子。房子听说是俄罗斯人留下的，早在1918年的时候，和睦村就来了很多俄国人。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俄国的昔日贵族和军官没有藏身之地，就流浪到了和睦村避难。所以和睦村到现在还有一些他们当年留下的老房子，至今还有人居住。
3: 这是刚刚烤出来的吗？
4: 没有，这是
3: 烤箱烤的，电烤箱。两个大冰柜，这边洗衣机，还有电烤箱，家里电器还挺全的。这个能不能尝一尝？
4: 接过了吗？接什么了？
3: 这是你自己刚刚烤出来的，是不是？嗯。还有跟那个。大脸面的味道还是挺像的，因为它不是属于那种甜面包，它属于那种略带一点面香味的酸面包，
4: 对，
3: 就是那种很香的那种味道。它的皮也是属于，你听，就是比较硬的那种，
4: 烤黄了，
3: 烤出来的硬硬的那种面皮面包。
2: 虽然村子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宁静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打扰。正如很多年前的和睦人一样，他们世代追求的就是与外界和谐相处。
1: 喀纳斯地区最美的秋色在和睦，层林尽染，绚丽多彩的原始生态风光让人痴迷不已。对于摄影人来说，想要拍出和睦本真的韵味，除了北坡上可以观全景的最佳机位之外，还可以呢在白桦林中的小河边、和睦村的老木桥进行拍摄。那些骑马放牧的牧民、挤牛奶的妇女、图瓦人家的儿童，都是最好的人文拍摄题材。
2: 清晨的和睦，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使得面前的整幅画卷摇曳生姿。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顶小木屋， 几乎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1979年，当时还在公安边防部队服役的马新元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它是由三张黑白照片拼接而成的，却是和睦最早的影像记忆。在后来的30多年间，马新元一直坚持拍摄和睦，一张张照片也在记录着这个美丽村落的变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文化精髓。
1: 金木雕作为独特的民间工艺，以其故事性强、多层镂通、玲珑剔透、金碧辉煌而著称。明清时期在闽南一带颇富影响，并流传海外。千百年来，它成为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几十年后的今天，艺人们借古鉴今，融入文化创意元素，使之重放异彩。
2: 金木雕这个历史就源远流长了，这至少有几百年，它也是随着中原文化进驻到本山带进来的，从那个时候就在我们这边就普遍的使用，特别是庙宇啊、祠堂，还有包括家具上，他们都用上了这个金木雕，因为在这个跟我们都有非常有情有感，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很有温度的东西。
1: 金木雕技艺省级传承人许庆石，从小得到家庭的熏陶，秉承了对工艺的爱好和天赋。13岁小学毕业后，师从木雕名匠林德、李天福，专攻金木雕技艺，而后又师承广东木雕名师林玉泽，较好地传承了民间艺术的精华，结合现代雕塑的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品风格。1981年，铜陵关帝庙重修时，公开向社会征集竞选艺人和作品。许庆石师傅凭借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摘取金木雕主创人的桂冠。未能完成好任务，他把这次工作当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就这样，他一连几个月没回一次家，吃住都在庙里，先后主创了高2米的关公和周仓阮之神像和神教，挖掘和创新了扁莲等一批金木雕作品。他的艺术和声名随前来寻根谒祖的台胞和海外侨胞而远播海内外，由此被誉为东山关公雕刻第一人。随着岁月的积累，艺术的积淀，几十年来，许庆石以高超的技法、独特的风格，创作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作品。如今，许庆石师傅虽退休在家，但创作热情依旧不减，不断探索，锐意进取，推陈出新。但愿他在民间工艺雕刻的道路上，能够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绛州古乐。

绛州鼓乐又叫绛州大鼓，大致可以分为赛射锣鼓和鼓吹锣鼓两种。赛射锣鼓主要是用于赛射和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是绛州鼓乐的主要代表。而鼓吹锣鼓主要是指婚丧寿喜时所用的锣鼓乐，属于吹打乐。据史籍记载，初唐时李世民率兵从龙门渡黄河，屯兵在百壁秦王堡，讨伐刘武周。据说当时的人们为了庆祝秦王在各个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创作了一部表现李世民部队的车轮声、马蹄声、人喊马叫声，并具有气壮山河气势的乐曲，叫做《秦王破阵曲》，演奏时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李世民继任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
1: 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欣赏爱国主义演出等。乡村热度旅游呢，也是持续攀升。农耕采摘以及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那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0: 惠民措施持续发力。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呢，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和6.5%。
1: 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于9号在福建省福州市发布。报告包含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与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由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和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杂志社联合编撰。
0: 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涵盖从主流媒体到商业平台，从传统业态到技术应用的内容，全景式展现2025年新媒体发展的新成果、新探索，形成媒体融合发展全景图谱。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以鲜活案例、扎实研究和理论提炼，解析热点话题，研判发展趋势，探索变革路径。两部书籍呢，紧扣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相互衔接，彼此支撑，既是新媒体发展的年度答卷，也是洞见未来的参考读本，努力为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和治理支撑。
1: 本次活动由中国记协人民日报社指导，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社、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来自学界和业界的200多名代表参加发布活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年全年的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行动以及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

0: 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形成，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过6300件，日均5.41件包裹进入到寄递渠道。
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的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研究规划处的主任刘江表示，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递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9号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到5月底，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广大扩大参保是全民参保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统筹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0: 黄华波表示，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逐年在上涨，继续提高24元到724元，财政补贴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个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各地医保部门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黄华波表示，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中区干河工业园区调研重大项目和经济稳增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稳投资、促消费、强产业、抓政策，狠抓重大项目推进，强化对重点地区行业企业支持帮扶力度，锚定目标，加压奋进，攻坚克难，更大力度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1: 罗东川来到干河工业园区西部矿业集团青海香河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人机械臂自主摆动作业，分布式光伏节能降碳，一批清洁改剂设施投用见效，绿色升级转型动能持续释放。他询问了解产品工艺数字化改造以及产品产能迭代升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资源高质化综合利用效率，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更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关地区部门全力服务保障企业稳产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工业骨干企业对稳大盘增动能的支撑作用。
0: 作为国内电源规模最大、新能源占比最高的沙高荒大基地项目，清越直流工程对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两网协同具有重要探索和示范意义。罗东川来到位于干河工业园区的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外送基地电源施工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清洁能源产业是青海的特色和优势，要牢牢把握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机遇，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努力打造全国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标杆。
1: 好房子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改善，是承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城中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现场，罗东川实地查看小区生活空间环境，走进样板间，详细了解户型设计，听取好房子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精准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项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永续建设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现代化高原特色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促进新消费需求释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参加。
0: 10月8号，西宁市南川河河畔波光粼粼，流水潺潺，这条2026年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河道，已然成为市民休闲观景的生态廊道。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第10年，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10年来青海牢记保护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推动河湖管护从建章立制迈向系统治理，建设幸福河湖新阶段。青海河湖长治不断迭代升级，江源水生态保护治理交出亮眼答卷。
1: 10年间，青海搭建起省道村5级河湖长体系，配备5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河湖长办双主任运行模式，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扎根江源，民间管护力量持续壮大。省委省政府高位统筹，累计签发9份总河湖长令，各级河湖长年均巡河湖约30万人次， 省级合湖长协调处置重大涉河湖问题30项，建立合湖长加林草长加检察长加生态警长协同机制，深化青甘川藏跨省联防联控，凝聚起部门联动、跨域共治的强大管护合力。
0: 坚持立法先行，出台青海省实施合湖长、河长制、湖长制条例，完善岸线管控、河道采沙等配套制度，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累计核查遥感一次图斑1.8万余项，整改四乱问题2000余项，腾退河湖岸线超115公里，清运各类垃圾53万余吨，完成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埋设界桩7.5万余个，重要河湖管理实现全覆盖。
1: 系统治理换来优良生态绩效。十四五，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稳定100%，为全国唯一省份。三江源出境江河断面常年保持2类级以上。格尔木河实现全年全线通水，母亲河复苏行动获水利部通报表扬。三江源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6%以上，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7.6%。青海湖裸鲤资源持续恢复，消失近30年的黄石爬照、中华照重现江河。
0: 一江碧水映高原，河湖汇泽千万家。眼下药水河、八宝河国家级幸福河项目有序推进，2024年至2026年打造的100条省级幸福河湖遍地开花，群众河湖保护满意度达到93.3%，一条条水清岸美的河湖，既是河湖长治10年深耕的生动见证，也勾勒出青海。

0: 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鲜活生态途径。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我省于荣先和牛迈多吉2位勇士光荣上榜。
0: 于荣先，西宁市城东区美团外卖配送员。8月18号，于荣先在送砖途中经过城东区金牛小区门口，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持刀与水果摊贩对峙，男子情绪激动，摊贩呢被逼得不断后退。于荣先迅速停稳电动车，抓住持刀男子注意力集中在摊主身上后背疏于防范的时机，推动电动车从侧后方撞击该男子。男子手中刀具脱落之后并倒地，于荣先立刻上前联合现场群众将其制服，移交公安民警处置。2026年8月，于荣先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
1: 牛迈多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天峻县供电公司兴源营业厅保安员。6月22号，牛迈多吉下班途中经过天峻县下昌盛花园小区，发现2楼窗户台上一名3-4岁的幼童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脚悬空乱蹬，随时有坠楼的风险。他立刻高声呼喊，劝导孩子退回屋内。话音未落，幼童从2楼坠落。牛迈多吉张开双臂迎向坠落的孩子，幼童重重撞在他的胸口，重大的冲击力将他撞倒在地，后背狠狠磕在水泥地面。他强忍剧烈的疼痛，双臂紧紧地护住幼童。2026年7月，牛迈多吉抢险救人的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好，再来关注到10月9号，2026年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劳动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西宁市开赛，全省19家地勘单位携126个项目参加。
1: 矿产资源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压舱石，青海是资源大省，许多矿产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要地。近年来，全省地质找矿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果，新发现的一批矿产地，提交一批资源储量，为产业四地建设和国家紧缺性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已进入到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部省两级都把劳动和技能竞赛作为推动找矿突破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举办此次竞赛，旨在进一步总结地质找矿、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成果，激发全省地勘队伍干事创业的精神气，在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中扛起责任，展现作为。
0: 本次竞赛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主办，青海省地质调查局承办。竞赛主题为昆仑铸剑报国情，找矿突破立新功。在为期3天的竞赛中，全省19家地勘单位携126个项目参与成果优良、科技突破、装备创新、生产安全4大专项板块的比拼，涵盖找矿工作、理论创新、技术攻关、装备研发与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既是业务技能的比拼，又是创新能力的较量，还是对各单位“十四五”以来地勘工作成效的全方位检阅。
1: 10月9号，青海高原工匠大讲堂新一批精品课程正式上线。该课程由省总工会联合青海开放大学推出，持续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青海篇，深入推进全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0: 课程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邀请马万里、卢海岩等8位青海高原工匠担任主讲人，采用实景拍摄、现场技能演示、经验分享交流等形式，讲述工匠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展现技艺精湛、务实作风与创新劲头。

0: 10月9号，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任重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判分析面临的形势任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副省长程基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包重病患者救治覆盖率达100%，具备手术指征且自愿接受手术患者实现动态清零，部病探疽及其他地方病防控稳步推进。同时，地方病源头管控存在薄弱环节，各类新旧风险交织叠加，基层专业力量不足，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0: 会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抓实源头预防管控，夯实科创支撑，坚实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坐实包虫病攻坚行动，防实鼠疫风险，固实防控成效。要压紧压实联防联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权责清晰的协同格局，筑牢县乡村基层防控网络，引导群众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1: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卫生健康委通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有关地区和部门做交流发言。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海报给通告，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
5: 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
6: 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

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也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住着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我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9号，追梦蓝冰圣湖，悦享冬春梦幻。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暨旅行社答谢会在青海湖畔举行，这标志着青海湖冬春季旅游正式启幕。10余家省内外旅行社、OTA 平台及媒体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高原冬春文旅发展新机遇。
1: 活动现场，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冬季及2027年度景区旅游合作政策，明确旅行社协作合作价格，以透明化的合作机制、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聚力把青海湖的冬天做热，把四季做匀，把品牌做亮。
0: 近年来，依托独一无二的冬季生态景观，青海湖冬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亮眼成绩单。2025年至2026年冬春季，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接待游客6.03万人次，同比增长15%，省外游客占比超70%，再创历史新高。凭借着绝美的蓝冰景观，青海湖多次登陆中央级主流媒体，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稳居西北自然景区第一方阵。青海湖蓝冰已然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1: 冬日的青海湖独具韵味，蓝冰奇观、精致冰林、壮阔的开湖胜景，三大标志性的景观次第呈现。冰裂、冰泡与雪山湖岸等景观深受游客与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此次冬春季旅游启动，为青海湖淡季文化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0: 10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了解到，8月底以来，青海市开展氟含量专项抽查抽检210批次，重点涵盖在售和库存品类，合格率达99%，专项诊治成效持续巩固，总闸门辐射范围内的存量隐患基本清零。
1: 西宁市以守好边消查流通总闸门为主线，聚焦批发全链条经营主体，督促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资质核验等制度，签订承诺书700多份，划定含氟量的超标红线，定制批发主体完善标签标识信息，倒逼生产企业严把质量关，对前期问题产品实施闭环管理，督促批发主体自行下架440.5吨，退回原厂308.7吨，严防产品回流市场。目前，西宁市批发环节低氟边消查占有率达100%，在总闸门环节彻底切断高氟查流入全省市场的渠道。
0: 此外，西宁市全面清除终端，扫除总闸门辐射盲区，聚焦农牧区、城乡结合部等消费集中区域，建立一户一档、一品一档核查台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确保将辐射链条每个终端节点纳入到监管视野，累计核查经营主体3894家次，品种936批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86份，下架封存问题产品1.06万公斤，查办案件12起，完成风险监测825批次，完成率达240%。
1: 西宁市城西区鲁青公园将升级为鲁青体育公园。10月9号，记者从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了解到，公园内新建的多个室外运动场地，并同步升级健身步道，满足不同年龄层市民就近运动的需求，预计到10月底投入使用。
0: 当天上午，鲁青公园党建服务站前一大片崭新的蓝色场地上，儿童滑梯、跷跷板、转转椅等游乐设施已安装完毕。游乐设施旁蓝红相间的新步道向前延伸，不时有跑步和骑行的市民从步道经过。
1: 走过公园南北过境桥下，工作人员铺设的绿色场地上建起了一圈圈绿色的网围，网围内是一个个独立的运动场地，网围一侧呢，10多件的太阳能健身器材安装到位，几张崭新的乒乓球台摆放在一旁。 桥下北侧新建步道旁，五名工人正在极限运动场的湾池内呢开展焊接作业。
0: 现场，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项目工作人员刘伯良介绍，该项目为城西区鲁青体育公园健身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是今年城西区的民生实事项目，六月底开工建设。
1: 刘伯良说，每天来鲁青公园锻炼的人比较多，我住的小区里呢没有条件建设篮球场、足球场等一些大型的运动场地，那鲁青公园也没有这种大型的运动场地。
0: 为此，城西区充分盘活公园南北过境桥下的闲置空间资源，建设一处五人制足球场、一处羽毛球场、一处篮球场、一处乒乓球场和一处极限运动场。桥下还安装了太阳能二代智慧的健身器械，两块独立的 AI 大屏可以向市民呢示范教学八段锦等健身动作。公园内呢还同时设置了儿童游乐区。
1: 刘伯良介绍说，这次的施工过程中呢，我们还同步将鲁青公园至秀水桥的 2.6 公里的步道改造为智慧步道。目前呢，步道的主体已施工完毕，步道上的追光跑道灯光正在安装。安装好之后呢，夜间行人走过时，灯会感应亮起。
0: 10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播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第29届全国电影文艺星光奖。
1: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该片能够从众多的参品作品中脱颖而出，充分体现其过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品质。本届星光奖颁奖典礼呢，于10月9号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获奖结果在典礼现场揭晓。
0: 在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中，拍摄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呢，既记录冰川河江河、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
1: 这部纪录片立足青海生态保护的时代使命，诠释青藏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战略意义，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纪录片于2024年在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良好的传播效果。
0: 10月9号，青海省医疗保障局传来消息，省医保局立足监管职能，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改，紧盯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定价不规范、部分药品售价虚高等重点问题开展治理，切实减轻群众用药的经济负担。
1: 省医保局充分尊重市场定价机制，强化引导约束，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行为，建立全省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常态化监测机制，对连续三个月及以上长期超出监测值的药店采取约谈警示和限期整改以及终止或解除医保协议等处置措施。截至目前，已对209家连续三个月超标药店开展约谈警示，对30家价格管控不力、经营不规范的药店解除定点协议。通过系统性治理，全省量价比较指数由2025年的 1.62 降至2026年的 1.59， 定点药店的整体定价水平持续优化，
0: 聚焦群众日常刚需、高销量、高结算金额的药品开展专项整治，筛选出结算金额排名前200的高频购药品种，对实际销售价格高于众数价格的定点零售药店开展逐一排查，督促药店将 药品的销售价格调至合理的种树价格区间。截止目前，首轮专项治理已完成886家药店的规范整改，第二轮专项治理正有序推进。以阿莫西林胶囊为例，西宁地区2026年4月的平均售价是 12.5 元，6月平均售价是9元，降幅达 28%。 布洛芬缓释胶囊4月份平均售价是25块2毛7分钱，6月的平均售价是15元，降幅达 40%。 群众常用药刚需药的购药的溢价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
1: 10月8号至10月9号，青海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降水天气过程，未来三天仍有小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高海拔地区将出现雨夹雪或雪，需要关注短时的积雪对畜牧业以及设施农业、交通运输和公众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10月8号的早上8点至10月9号的早上8点，全省684个称重式降水站点当中呢，有531个站点出现了降水，日均的降水量呢为3.1毫米，各地区降水量在0.1至19.3毫米之间，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钢察热水工业园区，降水量呢是19.3毫米，城镇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钢察贵德，降水量呢是9.6毫米，最大积雪深度呢出现在瓦里关，雪深呢是8厘米。
1: 据青海省气象台的预报，10月9号至10月10号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罗大部、黄南及门源、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夜间，玉树大部、果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10月10号至10月11号，海西东部及黄中、化隆、共和、钢察、曲麻莱、尖扎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或中雪，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10月11号至10月12号，海西。

0: 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预数有6到7级的偏西风。
1: 未来三天，我省高海拔地区将出现雨夹雪或雪，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积雪，需要做好交通疏导以及呢道路的安全管理工作。部分地区的土壤饱和度较高，需要防范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国庆假期，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紧扣稳就业、保民生目标，聚焦优服务、强技能、兜底线，持续完善就业服务链条，培育本土就业载体，多措并举夯实就业基本盘，让民生福祉在就业当中落地生根。
0: 今年以来，祁连县落实稳就业各项举措，创新村集体经济加企业加用工帮扶模式，依托8家强村公司吸纳群众短期务工200多人次，增收330万元，依托零工驿站搭建起服务平台，打造线上岗位匹配、线下入户摸排的双线服务模式，陆续开展春风行动，有效化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找工难题。
1: 同时立足特色的农文旅资源，做强特色劳务品牌，祁连皇姑采销园周集劳务品牌，带动采摘及相关就业6000余人，总收入突破1200万元，人均增收约2000元，规范运营78家乡村旅游马匹接待点，带动846名群众实现季节性家门口务工，创收308万元。
0: 持续开发公益性岗位768个，落实岗位补贴1556.85万元，社保补贴855.63万元。围绕市场需求，开展无人机操作、家政服务、保育等订单式技能培训300人次，形成摸底培训推介跟踪全链条帮扶，推动200多名参训人员稳定就业，以技能赋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德芳，先来跟我们分享到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5: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路况消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施工时间截止12月7日。匝道路段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匝道路段距莫多及停车区4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右侧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距原查卡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单幅混合通行。即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距黎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锦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雅同路段朵给山隧道洞口同仁至雅士道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G 继00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至花池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园高速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213侧客至摩憨公路乐化路段距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安全封闭施工，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交通标志提示信息行驶。下面我们看一下普通国省干线的路况消息。继109北京至国道京拉线黄源线石板沟石埃庄黄源线下坡巷村黄源线新民村以上路段亦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黄源县药水峡3号大桥中桥上行线进行桥梁修复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0月10日。继213侧客至摩憨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继214西宁至澜沧县青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继227张门县门源县田麦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继310连贡县明和县红歪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继338星海至天顺县户主县浪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双茶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2月31日。继34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西武镇路段进行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德方的播报，再会。
5: 好，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果落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曲麻莱郴多的高海拔地区有中雪，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落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转多云，4度到17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4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4度到17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3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5: 哦，我看
4: 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5: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媳妇儿，下班了。
10: 啊，哎，写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1: 哎，王姐，上班了。
10: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2: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2: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3: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十二。
4: 那娃乖，啊，乖，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喇叭都响了，不哭。
3: 刀挺西，
4: 不哭不哭。
5: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6: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7: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6: 不咋回事，不好，不好，就要塌了！彩霞，你躲开点。
7: 彩霞，快去叫人！
5: 哎呀，

0: 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桶啊装上土。
1: 天平，你想一想嘛，天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了，好吧？
2: 这刘家不是管不着的，那都是。
1: 用我乖不哭，姐不哭，
2: 这太年轻了，可惜呀。
1: 就是，这挖这不是，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不容易，这次家窑洞被挖塌，
2: 家
1: 庭
2: 正
1: 没
2: 事，
1: 那对，
2: 在家可就
1: 可惜了。

0: 简平，今天你入土为安，额外投胎送你一程。
1: 简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简平，你一路走好啊。
1: 彩霞大哥，啊，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遇到这厮过来看，哎，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怕。哥。
2: 啊！是我害了建平。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1: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0: 建平，
1: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嗯。

你狠心走吧。彩霞，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0: 哎，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门了。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哎，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哎呀，
2: 大哥，
0: 别难过。啊，这甜水埠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啊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
3: 哎，
0: 啊，彩霞大哥
1: 啊，
0: 你放心啊。
1: 哎，
0: 放心，
1: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1: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4: 好，你就放心吧。
1: 哎哎，
2: 嫂子，
4: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4: 行呀行呀。
5: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 干搓着嘞，
4: 又睡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5: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4: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5: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4: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5: 嗯。
3: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5: 婶婶好。
6: 慧媛好。
4: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6: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哎，
4: 那好那好。
6: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4: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6: 是的是的。哎，嫂子
4: 啊，
6: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4: 嗯。
5: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4: 彩霞，
6: 嗯，
4: 羊长得好着吗？
6: 好着呢。
4: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6: 啊，谢谢大嫂。
4: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6: 哦，是呀，啊，是呀，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4: 啊，
6: 哦，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4: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7: 鸡叫溜，那个狗尿溜，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方的太阳威罗了个
6: 粉。嫂子，哎，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4: 好唱的，
6: 好着呢。
4: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6: 哦，
4: 哎呀，可是现在呀，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
6: 嗯，
4: 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6: 嗯，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4: 嗯，
6: 嫂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嘞？
4: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3: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8: 这件30。
3: 30。
4: 哎，彩霞，
6: 嗯，
4: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6: 啊，哎，嫂子
4: 啊，
6: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4: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6: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4: 嗯。
6: 嫂子，你看咋样？
3: 嗯
4: 嗯，来来来，我这儿看。
6: 嗯，看，
4: 不错，特别好看，
6: 合适着呢。
4: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6: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4: 哎呀，
6: 哦，原来是这个。
4: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6: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把衣服给我包上。
8: 哎，好，包起来哦。
6: 哎，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9: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6: 嗯，那行，
9: 说好了啊。
6: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9: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6: 咋了？
9: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6: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9: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6: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10: 哎，小丁。
11: 哎，
10: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11: 回。
10: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11: 哎，行。哎，上来吧。
6: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
11: 坐好啊。
6: 哎哎，好。
10: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6: 能成。
10: 哎，彩霞，
6: 嗯，
10: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哎
6: 呀，嫂子啊，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10: 嗯，
6: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10: 啊，真的呀？
6: 啊，
10: 水窖塌了！
6: 哎呀，
10: 哎呀，
6: 这可咋办呀？
10: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们也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3: 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
0: 大水啊。
4: 哎呀，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0: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4: 大哥
2: 啊，
4: 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4: 哟，王家婶婶。
0: 哎，
4: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4: 啊，你们也都在呀。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4: 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3: 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5: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阳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5: 哦，
0: 是吗？
5: 就是黄河水了。
2: 对，
5: 好事儿。
0: 哎，建华
2: 啊，
0: 啥叫个阳黄嘛？
2: 啥叫个洋黄？
5: 对了，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0: 这么美啊，
1: 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啊，
0: 知道，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4: 哎呀，太好了。
5: 哎，
4: 大哥。
5: 哎，
4: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

0: 啥是个延环定啊？
1: 简大爷，这延环定啊是啥意思啊？延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延池啊。
2: 延池。
1: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3: 那彩霞老家嘛。
1: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4: 是是是。
1: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
3: 啊。
1: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2: 是啊。
5: 对。
1: 最早先啊，延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哦，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延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
3: 哎呀，
1: 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
5: 叫
1: 陕甘宁延环定洋黄工程。
3: 哦，原来
2: 是这个意思。
1: 对，
6: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
5: 对，
3: 那是呀。
6: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5: 要感谢党，
2: 感谢
5: 党。
2: 是是是，
3: 感谢党。
1: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0: 哦，太好了，
1: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7: 瞧，这么多钱，
5: 几个亿啊，
1: 还不知道咱甘肃啊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7: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8: 啊，就是。
7: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0: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7: 是啊，
1: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5: 嗯，就是，
1: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5: 嗯，
1: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5: 这可太好了，
6: 这要是真的，这可太好了呀。
7: 是是是，
8: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6: 日子有盼头了，
0: 真是有盼头了。
6: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8: 是啊，
7: 哎呀，太好了。
9: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8: 是，不会的，肯定不会有假。

0: 喝上，喝上，喝上！来到了，来到了！哎呀，先应下，先应下，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古镇举行延环定、阳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风讲话。
1: 好，好，好，好！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 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天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1: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

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
2: 哎呀，真是紧张啊。哎呀，
1: 睁不开眼吗？
2: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呢。哎，冯科长
4: 啊，
2: 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2: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哎呀，这还真是。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
2: 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2: 这风真大啊。
3: 看，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
4: 哎呀，老王，
6: 哎，
3: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吧？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哎
3: 呀，那就好，那就好了。老王，
6: 啊，
3: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儿，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
6: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看。
3: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7: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3: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8: 哎，科长，
3: 把车开过来。
8: 来了。
2: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3: 咱去西风水泵厂。
2: 好，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

0: 这是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好，王公，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
1: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2: 赵指挥。
0: 空用煤电钻也不行呀，那早烟机呢？也试一下。
3: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0: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3: 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的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4: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爆。
4: 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好，抓紧。
6: 慢慢来，来来来来，
7: 这边就注意安全啊！
4: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7: 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8: 是啊，
4: 你别说，这博材长痒的啊！这地上的是啥呀？
9: 啥呀？
4: 啊！
7: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 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蒸坏了。
4: 嗯，
9: 这不行啊！
7: 那咋办呀？啊，咋办啊，指挥？
4: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7: 啊，
4: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7: 好嘞，
4: 哎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 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7: 好吧，
10: 那我再点一次。
4: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11: 哎，好，
4: 都躲远点。
12: 好，
4: 哎，
12: 你也注意安全啊。
4: 好。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安全着呢吧？
2: 安全，
1: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在哪儿？队长，哎，房科长，哎，王工在哪儿？
3: 王工，
1: 快，赶快，赶快，
3: 王工，
1: 王工，
3: 王工，
1: 王工，
3: 王工，
1: 王工，
3: 王工，
1: 快，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王工，
1: 王工，王工，
3: 王工，
1: 你这
3: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1: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3: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3: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3: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3: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了，靠不上，没办法。
3: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2: 嗯，
3: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嘛，行嘛。啊，孙记长，是这，
3: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3: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3: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3: 走了。
2: 彩霞，
1: 嗯，
2: 彩霞，
1: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 成吗？
1: 那
2: 咋了吗？
1: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哎呀，
2: 没啥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

0: 说定了啊，好，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啊，
1: 刘支书，你走啊？
0: 走了。
1: 彩霞，彩霞，
0: 嗯，
1: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 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 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2: 哎呀，以后再说吧。
1: 哎，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2: 冯北，哎，建华回来了。哎，哎呀，慧媛咋样了？好点了没？哎呀，
1: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啊，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哎呀，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慧媛。啊，
2: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1: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
2: 明天不休息。哎，休息不了了。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
1: 嗯，我看，杨黄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那现在慧媛高烧还没退呢，你这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2: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六七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2: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孟梅啊。
1: 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嗯，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慧媛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凤梅啊，
2: 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
1: 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好。
0: 我理解，我理解。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2: 没事，没事。
1: 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3: 知道了。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休息一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
2: 刚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3: 哎，洪波，
1: 哎，
3: 缓一会儿。
1: 哎，
3: 缓一阵，
1: 行，尝的。
3: 来，凉粉鱼，
1: 嘿嘿，
3: 来，给。
1: 哎呀，我尝一尝。
3: 嗯，
1: 嗯。哎呀，
3: 我妈手艺咋样？
1: 哎呀，咋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3: 香香。还有呢，哎，
0: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1: 哎，谢谢姨。
4: 彩霞，
3: 快吃。
4: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哎呀，
4: 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3: 哎，大妈，
4: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1: 爷，你来了
4: 啊。
1: 哎
0: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4: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4: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4: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黄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4: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黄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4: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黄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4: 嗯，
0: 我听说洋黄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4: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1: 就是。
4: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1: 对，
4: 乔娃，
3: 哎，
4: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哎，姨爷
4: 啊，
1: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4: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乔娃，走，
3: 哎，干活。
4: 彩霞，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0: 就是就是。
4: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0: 嫂子，啊，
4: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0: 嗯，
4: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0: 嗯，
4: 肯定不会再塌了。
0: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4: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0: 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我们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做啥？
6: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两点，
2: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一些小动物的话题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正在开通当中。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开场呢，来跟大家介绍一种奇葩的动物啊。这个动物的名字叫做豆蟹。豆蟹呢是贻贝壳里的钉子户啊，它是属于不交房租还要抢饭吃的类型。豆蟹啊，又称豌豆蟹，它的成年的体长呢仅只有0.5到1.5厘米，大约是指甲盖的大小。豆蟹呢体重不足1克啊，它的寄主主要是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豆蟹呢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豆蟹科。豆蟹是螃蟹家族里面的袖珍宝宝啊，非常的小。成年的豆蟹呢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体长呢不足1.5厘米，体重不到1克，它要比1枚1元的硬币还要轻。它的身体呢是呈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就像一颗小豆子啊，所以它的豆蟹的名字也因此而得来。豆蟹的甲壳非常薄啊，而且呢是半透明的，透过外壳呢隐约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器官。它的体色呢通常是淡黄色、淡棕色或者是乳白色，与贻贝的这个内壁颜色啊是非常相近的。但是呢它的保护色就是躲在贻贝壳里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发现它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为什么跟贻贝壳的颜色相近啊，这也是它自保的一种方式。豆蟹的螯啊，也就是它的钳子是非常小的，它不像那种普通的螃蟹啊靠两只蟹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威武。豆蟹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它的这个螯呢也是不足以用来捕食或者是用来防御啊。那么它的步足呢也是非常细长的啊，末端尖锐，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啊，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织，防止被水流冲走。最有趣的是呢，豆蟹的体型与性别是有关系的。雄性的豆蟹呢，雌性的豆蟹呢比雄性的大，因为雌性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孕育卵子。一只雌性豆蟹的体内可以携带数百颗的卵子，它的腹部啊鼓鼓囊囊的，就像揣了一兜子的小豆子。所以看到这大家就有一些印象了，就是说这个雌性的豆蟹比雄性的大，但是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大一点。生活的习性啊，你像豆蟹呢，它广泛的分布于全球温带和热带海域的浅水区，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水域。它们呢不是自己挖洞，也不是自己造房子啊，而是靠抢。它们呢租住在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的壳里面啊，所以住房全靠蹭啊。豆蟹呢它是属于终身租住的房客啊，它不是租一阵子。它从幼年时期就会钻进寄主的体内，长大之后呢体型变大就再也出不来了啊，或者是出来也就进不去了。因此呢一只豆蟹它往往一辈子啊都会待在同一个贻贝壳里面，最后呢就从租房变成了定居，彻底就把人家的房子抢走了。
窦蟹与寄主的关系呢，也被称为是共栖或者是寄生。在生物学上，共栖呢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一方受益，另一方不受影响。寄生呢，则是指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啊。所以窦蟹呢，它是属于偏寄生。窦蟹呢，它是抢别人的房子住，对吧？那它肯定是受益的啊，有东西吃，有房子住。寄主呢是属于受害的啊，它会被抢食物，被啃鳃，但是通常也不会致死，所以叫偏寄生。科学家呢称这种关系为温和寄生或者是共食寄生。那也有一些文章说啊，这个螃蟹呢是尤其是这个窦蟹啊，它是不挖洞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那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窦蟹不挖洞也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真的。在海底的贻贝床上，一只贻贝呢正张开双壳过滤海水当中的浮游生物。它不知道的是呢，自己的壳缝里啊正在伸出一只小钳子，悄悄截留了一部分食物。这就是窦蟹，动物界的白嫖大师啊，不交房租，不付水电费，抢房东的饭吃。那这个窦蟹呢，他找房子啊，找房东啊，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都行啊，还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说他不是随便找个贝类钻进去那样寄生啊，他是有着严格的一个选房标准。首先呢，房东必须足够大啊，房东必须足够大。寄主太小啊，窦蟹钻不进去，钻进去了以后长大就卡住了啊。那房东呢也要必须健康啊，病殃殃的贻贝呢随时可能死掉，所以窦蟹呢不会选这种生病的贻贝啊。房东呢而且最好已经是单身啊，如果说一只贻贝里面已经有其他的窦蟹了啊，那他是不会啊就是想着去跟别人抢房子的。科学家发现呢，一只贻贝里面呢通常只住一对窦蟹啊，一雄一雌，很少出现多只同住的情况。如果两只雄性相遇的话呢，他们会用小钳子啊互相推搡决出胜负啊，输的那一只呢就会灰溜溜的爬出来啊，去别的地方找新家。窦蟹呢不交房租还抢饭吃啊。贻贝呢它是属于滤食性的动物，它通过虹吸管啊吸入海水，用鳃呢过滤掉其中的浮游生物、藻类和有机颗粒，然后呢把食物送进嘴巴啊。那窦蟹的这个作案手法就很巧妙，它要怎么抢呢？首先第一步，它趁着贻贝张开双壳过滤海水的时候呢，它就悄悄地爬到贻贝的进水虹吸管的附近。第二步呢，就是当海水裹挟着食物流进来的时候呢，窦蟹就伸出小钳子截住一部分食物啊塞到自己的嘴里。第三步，如果贻贝过滤的食物不够多啊，窦蟹还会升级作案，直接啃咬贻贝的鳃和内脏啊，把从这种抢饭吃变成直接吃房东。那么贻贝呢，一旦被窦蟹寄生啊，生长速度就会变慢，肉质也会变瘦，免疫力呢同时会下降。但是窦蟹通常也会手下留情啊，也就是说他也会考虑一下啊，因为这个贻贝还不能死啊，如果说贻贝死了，他的房子和食堂可就没了。这就说像你租了一间房子啊，虽然你偷吃房东的饭，弄坏房东的家具，但是你不能让房东饿死啊，否则你就没地方住了。这么听起来啊，这个小家伙啊看着挺小的，但是啊也挺坏的，是不是？雄性住豪宅啊，这个雌性呢会住在豪宅里面，雄性呢选择住单间。窦蟹的性别决定着它住什么样的房子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雌性呢，它的窦蟹体型要大一点，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产卵啊，所以它会选个头大一点的贻贝。而雄性的窦蟹呢体型比较小啊，它对空间的要求不高啊，它会住小一点的贻贝。
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窦蟹的性别比例啊，会随着寄主的大小发生变化。科学家发现呢，小一辈里住的啊，几乎全部都是雄性，而中等一辈里面呢，这个雌雄各半啊，大型的一辈里面呢，主要是雌性。这是因为雌性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啊，有更大的一辈才能容纳它们，而雄性啊就是翘啊可以凑合一下啊，将就将就就得了啊，小的也能住。窦蟹的浪漫约会呢，也是在一辈壳里进行的啊。雄性的窦蟹呢，爬进雌性所在的一辈，与雄性交配。交配之后呢，雌性窦蟹会在腹部抱卵，孵化出幼体。幼体窦蟹刚孵化的时候呢，只有针尖那么大啊，它会随着海水漂流，寻找新的房东。它们呢，就像求职者一样啊，四处投递简历啊，其实是随机游荡。啊，与其说投递简历，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找猎物啊！一旦找到合适的一辈，就一头钻进去啊！从此开始白吃白住的一生。当然了，有人会问啊，那你说住就住吗？啊，一辈难道是傻子吗？说实话啊，寄主也不傻啊。一辈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会逃跑呀啊！而且他也有反制措施。当窦蟹在一辈壳里面作威作福的时候呢，一辈它就会分泌出很多的贝壳物质来加厚壳壁，挤压窦蟹的活动空间，加快水流的速度啊，也可以试图把这个窦蟹冲出去。如果说一辈实在受不了了呢，它就会强行的关闭双壳啊，把窦蟹夹住。但是窦蟹啊，身体扁平啊，它通常也是能撑住的。所以就是啊，你推我，我推你吧。这场房东与房客的博弈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的斗争当中，谁也没赢，谁也没输啊。这个就是演化的平衡艺术。窦蟹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锋利的大钳子啊，它呢不会游泳，也不会挖洞。啊，刚刚还说了，它的这两个蟹钳，两个螯啊，就基本上是属于装饰用的，既不能用来防御，也不能用来当工具。啊，但是呢，它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啊，找到了这种海底的一种生存办法啊，那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能生存，那我就跟别人一起共存哈、啊，找一个房东住进去，吃房东的饭，不交房租啊。这种白吃白住的生活方式啊，可是不值得人类学习哈、啊。当你下次吃一辈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一看啊，仔细看一看，看看那个壳缝里面有没有窦蟹啊，在躲在里面偷偷看你呢。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啊，在我国的沿海啊，渔民们呢把这个窦蟹称为是珍珠蟹。啊，珍珠蟹，因为有的时候呢，啊，能在这个珍珠贝里面发现它们。窦蟹呢可以食用，虽然肉比较少，但是呢味道鲜美。在某些地区呢，人们会把窦蟹啊做成蟹酱或者是炸蟹饼啊。当然了，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可能是在一贝里面发现它们啊，还有包括我们平时吃的牡蛎啊。蛤蜊啊，扇贝啊，海鞘里面啊，可能都有它们的身影啊。反正不同的窦蟹种类啊，它也偏好不同的寄主啊。虽然说白吃白住吧，但是对生存条件啊，对这个住房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雄心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2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哎，朋友们，那么可能大家呢平时啊吃的最啊多的水果啊，或者说是最熟悉的水果就是苹果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就是这个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很快就会变成褐色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苹果啊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众化的水果之一了，它的外观非常的普通，对吧？它整个的这个形状上啊也没有特别的独到之处啊，唯一说它用到的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画素描的时候啊它是必画的水果哈。苹果呢这个口味也比较这个中规中矩啊，酸甜啊，酸甜口味恰到好处，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所以说它是家中常备的水果啊，但可能也不是家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水果。但是呢就这样一个啊极度友好啊，然后呢价格亲民的水果也有令人头疼的时候，那就是当你切开它之后呢啊，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吃，不一会儿它就会变成褐色。变成褐色你就感觉颜值和口感啊都不那么令你满意了啊，可能它就会被丢掉了。那么一个水灵灵的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会变色呢？这里面有哪些科学道理呢？

苹果当中呢有一种具有特殊活性的蛋白质啊，叫多酚氧化酶。这是一类生物催化剂，它能够促进氧气和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反应。多酚是一类结构非常复杂的有机分子啊，它存在在许多的植物细胞当中。当苹果的果肉暴露在空气里面的时候呢，多酚氧化酶就会促进氧气和苹果当中的酚类物质发生氧化反应，把多酚变成醌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就是苹果变脸的重要原因。多酚呢会进一步发生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量更大的黑色素类的物质啊，导致苹果的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黑褐色。这种反应呢，我们把它叫做酶促褐变。那为什么像橘子啊、柠檬啊这一类的水果，它们就不会发生酶促褐变呢？因为它们的体内缺少啊多酚氧化酶。你把这个柠檬汁儿浇在切开的苹果上面啊，它是可以减缓酶促褐变的啊，因为酸性物质呢会抑制这种酶的活性。虽然说变脸之后的苹果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呢短时间内的放置啊，比如说几个小时、半天的这种放置并不影响食用的。但如果你削完苹果放的时间太长了啊，植物细胞在空气当中的氧化分解作用加剧，苹果外层的营养物质呢分解的比较多，果胶物质在酶的作用下呢就会进一步分解成果胶酸和甲醇啊，甲醇这个时候就会让果肉变得松散啊，变色、变味儿，甚至是腐烂变质啊！所以，苹果啊，如果你非要削皮吃，那你削完了就最好啊，尽快把它吃掉。其实呢，这个酶促褐变啊，不是说哎，就是非常的不好。它其实呢，在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美食界的王牌选手——巧克力、梅干、红茶。咖啡啊，这些食物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啊，它们的这种美拉德色系啊，就让你特别的有食欲，是吧？而且呢它们的风味也都很特别啊。那这一类的食物呢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啊这个酶促褐变啊导致的。好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了苹果为什么变色呢？是因为它体内的这个啊多酚的氧化酶啊，然后呢与空气当中的氧气啊发生了氧化反应，变成了这个醌类物质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酶促褐变。再来说一说我们平时吃的菠萝啊，这个有些朋友说菠萝是刺客啊，非常扎嘴。为什么吃菠萝的时候嘴里特别扎啊，麻麻的呢？其实眼下这个季节正是吃菠萝的好时候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好像对菠萝不太感冒啊，因为菠萝对我们的舌尖并不是很友好啊，很多人呢有着这种啊菠萝对舌尖上的恐惧啊。吃菠萝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就有一种啊针扎式的刺痛啊，然后呢嘴里面麻麻的啊，而且呢就是也不敢多吃。那为什么吃菠萝会让我们嘴里啊有一种啊刺痛的感觉呢？其实我们口腔感到这个麻的物质啊，它是菠萝里面的一种啊，也是酶啊，这个酶的名字叫做菠萝蛋白酶。菠萝蛋白酶它是几种蛋白质水解酶的统称，这一类水解酶呢会破坏蛋白质的结构，因此呢当我们咀嚼菠萝的时候呢，菠萝蛋白酶它会迅速的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诱发强烈的刺痛感啊，甚至呢会伤害我们的胃和消化道。但是啊，你说这个菠萝扎嘴这件事情你也不能怪菠萝，对吧？啊，人家本来为什么要进化出这种酶呢，就是为了防止被吃啊，结果人类还非常爱吃啊，这是人家的自我保护防御机制啊，在自然界当中呢，为了防御食草动物吃掉自己啊，是吧？
它们都会进化出相关的一些防御机制。那像菠萝，它就会在自己的体内积累了大量难吃的物质啊，其中一种就是菠萝蛋白酶。但是你说实话，这个菠萝吧啊，除了它这个扎嘴的菠萝蛋白酶之外，它的口感啊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啊？酸甜多汁啊。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啊，大家这个切完菠萝之后呢，把它放在盐水里泡一泡啊，想着能驯服菠萝啊，让它不那么扎嘴。这种做法比较常见，但是究竟有没有效果呢？那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扎嘴的元凶菠萝蛋白酶是关键。菠萝蛋白酶它在室温下可以长期保持一种活性，用盐水泡啊，不能使其失去活性，但是会抑制它的活性啊，让它不那么扎嘴，不那么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菠萝蛋白酶它最适宜的温度是55度到60度啊。如果说你想吃菠萝不扎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菠萝加热到60度以上啊，等它冷却之后再食用。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爱吃这种烤菠萝、煮菠萝，对吧？啊，菠萝炒饭。啊，如果说这个菠萝经过加热之后啊，它会异常的甜啊，因为就失去了这个菠萝蛋白酶了啊，这个扎嘴的味道没有了，只剩下酸甜了。泡在盐水里面是最简单的办法啊，最简单的办法。如果你还是不能够适应的话，那建议你啊，可以把它加热到60度以上。好了，苹果和菠萝当中呢都有酶的作用啊。那么苹果当中呢是多酚氧化酶啊，菠萝当中呢是菠萝蛋白酶。那么其他的植物啊有没有酶呢？啊，自然也是有的，是吧？我们再来说一下洋葱啊，洋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物质啊，因为但凡你要切它的时候啊，那你就得准备好纸巾啊。大家都体验过欢天喜地进厨房泪流满面切洋葱哈，这个是我们都体验过的。正因为如此呢，有些人啊切洋葱的时候甚至会戴上泳镜啊，以防止泪奔。为什么切其他蔬菜也很少遇到啊流泪的情况，可能切葱也会流泪啊，但是切洋葱的话啊，那是大哭特哭，而且是次次切次次哭，无一例外。当然了，这也要归功于洋葱当中的酶。洋葱被切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蒜氨酸酶这种物质。蒜氨酸酶啊，跟大蒜有关。它可以将氨基酸亚繁转化成次磺酸，次磺酸呢又自然的重新组合，形成可以引起流泪的化学物质，叫做核丙烷硫醛和硫氧化物。这些含有硫元素的化学物质呢，散发到空气当中，对我们的鼻子、眼睛产生刺激啊，就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么洋葱的组织被破坏30秒以后，核丙烷硫酸和硫氧化物呢就会达到一个高峰啊，并且呢它在大约5分钟之后就会完成化学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切洋葱的时候还好啊，几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流泪。所以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神奇的植物呢，都有啊一些或多或少的自我保护或者是防御机制。可能啊，这种蒜氨酸酶也是啊洋葱的自我保护机制啊。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啊这个释放出这个化学物质啊，核丙啊烷硫醛和硫氧化物啊，然后来赶走它的这个天敌。啊，那么我们不可能啊，这个是在切洋葱的时候总是戴泳镜什么的啊。那其实呢，这种切洋葱的不适感啊，也是有方法可以去解决的。第一个就是在切洋葱前，你可以先加热一下啊，来破坏一下蒜氨酶这类物质。
啊，像这个酸氨酸酶啊，还有这个啊菠萝蛋白酶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加热啊来去把它去除。第二个就是啊，尝试啊减少一下我们接触这个它的挥发性气体的机会啊，比如说你可以在通风口、在水里或者是在密闭的容器里面切洋葱，不要让它散发到空气里面来啊。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先把洋葱啊用薄一点的这个保鲜袋包好，然后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啊，冻到冰箱里面，等到洋葱凉透了但是没有完全冻结的时候，你再取出来切啊，那就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像这种酶呢，你想要抑制或者说是破坏它的活性啊，那么要么就是高温，要么就是低温。虽然说切菜的时候比较痛苦吧，但是我们知道啊，洋葱当中有非常多的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啊一些有助于抗肿瘤的、抗血栓的、抗氧化的、降血糖的、降血脂的，这些营养物质对人体的健康益处啊是非常多的。所以不能因为切它会流眼泪啊，你就把它驱逐出你的这个菜单啊。这个我们的餐桌上啊，还是要多几道这个像这一类的啊，营养物质比较多的蔬菜的啊。那么洋葱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吃起来。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关注。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丽申。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平乱的见证。在中华版图上，有着诸如安、宁、镇、定之类汉字的地名并不少见，从其字面的意义就可以知道，这体现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中国呢，有着悠久的军事史，这在地名上呢，也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甘肃省的省会兰州，别称呢金城，源自西汉时期设立的金城县。汉武帝年间呢，汉军从匈奴人手中夺取了河西走廊，金城呢雄踞黄河岸边，乃是西汉朝廷在兰州一带修筑的第一要塞，就连其名字也体现出战场的气息，称金，取其坚固也，故曰虽金城汤池。不过呢，老子也说过兵者不祥之器，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向来呢不主张穷兵黩武，即便呢经历了战事，人们也希望能够止戈为武，使硝烟永息，百姓得享太平之福。比如呢雍正元年，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布藏丹金在青海发布叛乱，因其不得人心，短短一年就告失败。失意之后，清廷大大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并且在今天青海省东部的河湟一带派官设置。雍正八年，清廷在黄河之畔设立了巡化营，取遵循王化之意。乾隆二十七年，进一步以河州同知于此，升格为巡化厅，这就是今天巡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前身。有趣的是，宋朝在当地就建有一座巡化城，但是呢，清人对此并不买账。乾隆年间的巡化志记载，本地是御赐佳名，偶合于宋耳，非复旧名也。但是啊，话说回来，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呢，罗布藏丹金逃跑有数，眼看呢大势已去，他竟然以妇人服一顿，逃往了准噶尔部。当时的准噶尔部割据西北，实为清廷劲敌。直到18世纪中期，准噶尔部统治集团迭遭内杠，乾隆帝抓住时机果断发兵，清军分为西北两路，不到百日就进抵准噶尔部的统治中心伊犁。又经过数年的战事，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也就是今天的喀什，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这年的秋天呢，天山南麓完全平定，清朝完成了对整个新疆的统一。这次战事呢，在新疆大地上留下了不少地名的印记。清廷为解决新疆驻军的军粮问题，以天山北麓为主，大兴屯田。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在乌鲁木齐东北处设立军屯，留兵屯田。五年后，又将驻防乌鲁木齐的协劝兵500余户派往此地屯田。在屯田的基础上，这里逐渐形成了城镇。到了乾隆41年，清廷在此建县，以物阜民康之意定名阜康县，也就是今天的阜康市，属于呢昌吉回族自治州。另外，随着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府的设立，伊犁成为清代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

金。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在此掀起开发建设的高潮。其中除声势浩大的农业屯垦外，当属遍布伊犁河谷的城池建设，人称伊犁九城。从其中的会远、宁远、绥定、会宁等城堡的命名里，也可以看出清廷对边疆安定的期许。

随着新疆正式建省，郡县制度开始全面推行，伊犁九城中的宁远城便改设宁远县。民国肇造之后，中央政府清查各地的重复地名，发现呢，当时全国居然有五个宁远县，分属湖南、甘肃、绥远、奉天、新疆。于是呢，除了湖南的宁远县，也就是今天呢属于永州市，得以呢保留原名，其他几个统统改名，比如以明末袁崇焕宁远大捷出名的奉天，今天的辽宁省同名县呢就改成了兴城，属于呢今天的葫芦岛市。而新疆的宁远县呢也取伊犁安宁之意，改为伊宁。如今的伊宁市已经成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同样啊，与平乱有关的地名还有遵义。这座人口比贵州省省会贵阳还多的城市，在明代叫做播州，其域广袤千里。当地呢，虽名义上是隶属四川的播州宣慰司，实际上呢，却是杨氏土司的独立王国。这个家族自称祖上来自太原，自唐末起持续呢割据播州长达700多年，承袭近30代，势力日盛。万历年间，当时的播州土司杨应龙逐渐呢生出不臣之心，不仅服侍成于权术僭越，还在门上大书半朝天子，气焰十分嚣张。万历27年，明廷出兵平乱，这就是被列入万历三大征的播州之役。朝廷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天津、陕西、云南等地调集了20多万大军向播州进军。明军装备有先进的火器，其主要将领又刚刚经历过抗倭援朝战争的锻炼，很快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万历28年的6月，明军攻下杨应龙困守的海龙屯要塞，杨应龙自缢，其家属党羽都被抓获，播州之役呢就此结束。从出师之日算起，用时不过114天。杨氏土司的统治地位呢就此宣告结束。明朝廷在播州改土归流，纳入郡县管辖。万历29年4月，播州宣慰司改为遵义府，治所在遵义县，也就是今天的遵义市。遵义之名来头不小，尚书洪范里有一句：无偏无弊，遵义之王。意思呢，就是指遵守惩罚道义。由此看来，明朝廷改播州为遵义，其意甚明，希望呢此地从此之后归附朝廷，勿再生出叛逆之心。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安宁的期许。除了中央政权平乱之外呢，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多见的另一类战争，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压迫而爆发的农民战争。朝廷在镇压起义之后呢，也希望以更改地名的方式绥靖地方，恢复安宁。安徽省南部泾德县的名称便因此而来。泾德呢，地处青弋江上游地区，在唐代原本呢是太平县的辖地，也就是今天的黄山市黄山区。唐宝应元年，太平县上泾乡乡民王万迪聚众造反，抗捐抗粮，一时震动宣赦两州。

0: 廷即令江淮招讨使袁参率兵南下，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战争呢，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朝廷感到当地地势不便，难以治理，于是决定划太平东北麻城等九乡，另置新县，县名呢就叫做荆德，取义为张扬李德，教化县民，知礼有德，自然啊不会叛逆朝廷了。相比王曼迪的起义呀、啊，北宋末年爆发的方腊起义规模就要大得多了。在1101年即位的宋徽宗赵佶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花鸟画、瘦金体书法都极出色，唯独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水浒传》第一回说他做端王时赏识一个会踢球的高俅，后来做了皇帝，提拔其当殿前都指挥使，官封太尉。这在历史上居然呢确有其事。读过《水浒传》的都知道高俅可恶，可是呢，他在十人所列六贼里竟榜上无名，可见啊朝政黑暗的程度。贼人横行，天下人自然起而讨贼。宣和二年底，江南的睦州清溪人方腊率众在歙州歙县七贤村起事，十来天功夫，起义军就有了好几万人。方腊组织部队，一鼓作气攻下包括杭州在内的六州52县，开封朝廷为之震动，令六贼之一的宦官童贯统兵南下。童贯呢所带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是精锐的西北边军，用来对付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自然绰绰有余。起义军呢所得各城相继失守，方腊退居清溪县的邦元洞，此洞坐落在深山中间。皮匠韩世忠在山谷中从一个妇女口中问得途径，这才冲进洞中，于激战后捉得方腊。谁知那大将辛兴宗在洞口截住，把方腊截走，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宣和三年秋天，方腊在汴京问斩，余部坚持到第二年才完全失败。战事终于平息了，惊魂未定的宋朝廷决议呢更改地名，抹去这一次起义的痕迹。方腊的家乡是睦州清溪县，又是在歙州率先起事的，于是这几个地名全数遭到了改动，歙州改为徽州，睦州易名延州。后来呢，当地文人解释，以延名州，子陵高洁故也，说延州是用来纪念东汉时在此隐居的名士延子陵。这恐怕呢并非是宋廷本意，因为呢若将歙州与睦州的新名字联系起来的话，徽本意是绳索，延呢有紧密的意思，显然呢带有严密约束百姓的意味。至于睦州下辖的清溪县则被改名为淳化县，淳呢有敦厚的意思，化呢自然不出教化之意，比起原本因地得名的清溪，这个新县名的象征意义啊不言而喻了。到了南宋年间，淳化呢又被改成了淳安，其所取的淳而易安的指向性就更加的明显了。顺便呢说一句啊，随着20世纪50年代千岛湖水库的建设，临县遂安也并入到了淳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因此啊，虽是同一个淳安县名，如今的辖区呢要比古时大得多。在与古时起义有关的地名里面呢，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情况，就是对协助朝廷镇压起义者的嘉许。台湾省的嘉义名称的由来呢就是如此。清廷收复台湾之后，对当地治理并不是十分重视。乾隆年间啊，各省吏治之坏至闽而及，闽中吏治之坏至台湾而及。连乾隆皇帝也说，台湾府地方官极必相仍，可谓废弛以极。在这个背景下呢，林爽文在乾隆51年11月率众起义，所到之处民众分歧响应，清军只能够一度退守台湾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市，还有鹿港与诸罗县城这三个据点。清廷呢，先后调派福建陆路提督、水师提督统兵渡海镇压，历时一年仍旧不能得胜，最终乾隆帝只能够派出心腹重臣福康安统领重兵，终于生擒林爽文， 送往北京凌迟处死，这才算把起义镇压下去。此役前后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参加人数达数十万，堪称台湾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清廷的善后处置之一，就是呢将诸罗县改成了嘉义县。诸罗这一名词呢，来自当地高山族的诸罗山社。林爽文起义时一度围攻诸罗城长达十个月，却遭到官兵与义民的顽强抵抗，最终未得手。史料记载，城内官兵无暇造饭，乃系身骑铺户煮饭送各队伍，并挑送凉水。为了嘉奖诸罗县民的义举，于是呢将诸罗改为了嘉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华而不炫，贵而不浅，宋锦织造技艺，中国锦绣之冠。可能您还记得，在2014年11月召开的 APEC 晚宴上，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国特色服装抵达现场，统一亮相，一起拍摄全家福。他们所穿的新中装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件衣服的华美面料便是产自江苏苏州吴江的宋锦。宋锦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之一，主要产地在江苏苏州，因此又称为苏州宋锦。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被赋予中国锦绣之冠的美誉，并与南京云锦、四川蜀锦并称中国三大名锦。宋锦的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地处江南的吴国贵族已经在生活中大量使用织锦，此后经历1000多年，到北宋时期，织锦技艺得到全面提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钱小平说，
1: 宋锦好多用途是用于士大夫家人，用于这种文人墨客怪状，这种用的比较多，他们用在书画的章标啊，用在家庭的陈设的装饰啊，也有一些那个抱佛的，就是做那个官服啊，它不同季节这个宋锦不同的花纹，不像银锦它是比较宁的，用于这种王宫，就是王家的了，它的珠光宝气的，富丽堂皇的，那么宋锦的是比较秀美，比较古朴，比较高雅。
0: 北宋初年，都城汴京曾开设陵锦院，集中400多架织机，并征调众多技艺高超的川蜀锦工匠作为织造骨干。到南宋时，江南丝织业进入全盛时期，为满足当时宫廷服饰和书画装帧的需求，织锦工艺得到极大发展，并形成独特风格，以至于后世谈及织锦必称宋代。当时苏州亦可生产一种非常细薄的织锦新品种，是理想的书画装裱材料。从宋代流传下来的锦裱书画轴子来看，宋锦在当时已有青楼台锦、纳锦、紫百花龙锦等40多个品种。明清时期，苏州曾设立苏州织造府，宫廷织造和民间丝织产销两旺，素有东北半城万户鸡生之称。宋锦织物的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宋锦进入了全盛时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就是乾隆时期苏州生产的宋锦。宋锦织工精细，艺术格调高雅，具有宋代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风格与特色，与元明时期流行的光泽艳丽的织金锦、妆花缎等品种有着明显区别，是一种以经线和彩尾同时显化的织锦。它既继承了秦汉金锦的技艺，又继承了唐代围锦的风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钱小平说，
1: 不是像有银锦，比如我说它一个红的在上面，长的丝线就是留在半面的，就是松紧的，比如红的在面上，还有黄的、绿的、黑的，全部交织在这个里面，所以松紧正反面都是很光滑，所以这个是松紧的特点，叫活色生香。
0: 宋锦色彩丰富，层次分明，不采用强烈的对比色，而是以几种层次相近的颜色作炫晕染。它的底纹颜色大多运用米黄、蓝灰、泥金、湖色等，主花的花蕊或图案的特征则用比较温和而鲜艳的特用色彩，花朵的包边或分隔两类色彩的小花纹用的是协调而中和的渐色，各种颜色的巧妙配合形成了宋锦庄严美观、韵炫相宜、繁而不乱、典雅和谐、古色古香的独特风格。宋锦分为重锦、细锦、狭锦和小锦等4大类别，而重锦有4-50种花样， 都是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底本，重锦又称大锦，质地紧密丰厚，结构精致，花地分明，显色效果极佳，花纹图案以仿古图案为主，金钩轮廓是宋锦中最名贵的品种，主要用于宫殿唐室内的陈设。细锦是宋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厚薄适中，广泛用于服饰装裱，用作书画锦匣装裱的匣锦质地最薄，颜色素净，在艺术风格上以多变的几何形为骨架，内填自然花卉、吉祥如意纹等，配以和谐对比的色彩，从而艳而不俗，古朴高雅。小锦质地柔软而坚固，一般使用天然蚕丝制作而成，用小锦来制作服饰，高贵典雅，尽显身份，在近代非常盛行。传统宋锦的生产制作工序很多，从缫丝染色到织成产品，前后要经过20多道工艺。产品的基本特点是采用经线和纬线联合显花的组织结构，应用彩抛换色的独特技艺，使织物表面色线和组织层次更为丰富。这一技艺特征被后来的云锦所吸收，并一直流传到当代的织锦技艺上。苏州丝绸博物馆副馆长沈慧说，
2: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么漂亮的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上面的人怎么会记住哪个要签不要签，实际上它这个纹样都储存在上面的花本之上。就如同我们把一些程序储存在花本里，所以实际上上去签花的人，他就是按照完全储存在花本里头的那个程序来进行。
0: 新中国成立后，宋锦产业得到大力扶持，宋锦得以恢复和发展。1995年，苏州成立了中国丝绸织绣文物复制中心，对传统丝绸的织染工艺和古代织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复制，为宋锦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创造了条件。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宋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宋锦的典雅美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和喜爱，由于其风格独特，厚薄适中，所以用途十分广泛，除可用作服装、披肩、桌旗等日常生活用品之外，还可用作箱包、钱包、笔记本等文化创意用品，以及各种题材的丝织艺术品，如宋锦极乐世界等等。当年的皇家专用丝绸在当代已逐步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由于平壤的战事所需，历朝历代都将掌握一支强大军队视为头等大事。既然呢有军队了，自然呢就有军营。在中国各地，与之有关的地名啊是颇有一些的。就拿山东来说，文登市内有文登营、营南、营前，淄博市也有李家营，这些营就源于当年军队驻地的营房。与之相距甚远的江苏省，如东县，今天呢是属于南通市的，以前呢有一个镇，干脆呢就叫做兵房，也是因为民国初年有严景驻此建造营房而得名。而在县市地名里面，与军营相关的线索似乎不这么直接，但是细细查之啊，仍有不少。比如说，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这个县名啊，显得很怪，这是因为呢，在清代这里是皇家猎场木兰围场的所在地，作为禁地啊，当时这里禁止普通人居住，由此呢，朝廷派出的八旗兵驻守管理。清代中后期，皇帝不再到此打猎了，围场管制渐弛，平民呢逐年移居于此，于是清末索性在这里设了围场厅，后来又改作围场县。不过与军营相关的地名呢，主要的渊源还是明代设立的卫所。所谓卫所呢，是明朝的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洪武年间，明朝呢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其中呢多者称卫，少者呢为所。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官兵呢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居住于卫所，实行世袭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设立的这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很是得意，还曾夸口无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随着卫所军户人口的繁衍，从明代中期开始，其军事色彩逐渐消退，变成呢与普通州县没什么两样了。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改革行政区划时，卫所制度便彻底废除，只有一些改设为府厅州县的卫所，在地名里面仍然留下了当年作为屯兵之处的痕迹。今天的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就与卫所有着一段渊源。洪武6年呢，明朝设置西宁卫，取意为西垂安宁，其管辖之地呢甚广，西至今黄原县与黄忠县分界处，北至今天的大通县塔尔乡一带，南以拉脊山为界，往东包括互助县南部、平安县、乐都县、民和县，直到黄河界。雍正2年呢，西宁卫改设西宁府，首县为西宁县。到民国34年，又撤销西宁县，设立了西宁市。不过呢，西

宁虽有卫所的经历，但知识产权不属于明朝。毕竟呢，早在宋元年间，这里呢就是西宁州了。在明代呢，宁夏是一个边疆军事重镇。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宁夏驻军达70000余人，仅宁夏平原就有多达156个驻军铺寨。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宁夏南部设有固原镇，北部则为宁夏镇。所谓九边重镇，宁夏一隅居然独占其二。其中的宁夏镇下辖7个卫，有宁夏卫、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宁夏后卫与宁夏中卫。到了清雍正年间，其多余卫所或是废弃，或是改名。比如说，宁夏卫改成了宁夏县，即今天的银川市的前身。唯独的宁夏中卫不但呢成功改制成县，还径直称为中卫县了。中卫这个名称呢，也因此保留至今。相比中卫的名称来源于卫，辽宁省抚顺市在明朝的级别呢则要低一些，它在当时只是一个千户所。洪武17年，明军建起了抚顺城，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沈阳中卫。虽然是一个小城，周围呢仅3里，抚顺的地理位置呢却十分重要，它是当时呢辽东城以东的边防重镇，是明朝与女真、建州3卫往来的要冲。抚顺城东20里的马市，就是呢建州女真与汉民互市贸易的场地。乾隆帝前往永陵，也就是努尔哈赤祖先的陵墓，位于今天的新宾满族自治县祭祖，路过抚顺时，曾在诗里对抚顺之名做了解释：“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当然啊，他是站在满族，也就是女真的立场上说的这番话。实际上，除了抚顺这样的所，在明朝的辽东都指挥司辖下呢，多达25个卫里，也不乏后来成为城市名称的例子，比如说海州卫。控东西之孔道，当海运之咽喉，就是今天的海城市。另外呢，位于辽西走廊的绥中县，属于呢今天的葫芦岛市，也值得一提。对于建都北京的明王朝来说，密尔京城的辽西走廊的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条富山面海的走廊，实为沟通山海关内外的最便捷的通道。因此，明朝开国以后呢，就在这里密集设置卫所。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开始之后呢，明军更是以这些卫所为基础，构筑了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间的宁锦防线。正是因为这道防线的存在呢，令努尔哈赤与其子皇太极如鲠在喉而不敢正面进攻，直到明朝灭亡，清军呢都不曾攻破山海关，盖因此也。遗憾的是，辽西一带的卫后来名称得以保留的很少，广宁中后所算是呢其中的特例。清末在中后所设县时，据说呢就取中后所平安绥宁之意，起名为绥中县。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但愿海波平。事实上呢，明代的卫所建设堪称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造城运动。在遍布各地的明朝卫所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型，所谓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在中国海防史上啊，明代的地位至关重要，它第一次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海防体系，其标志就是散布在海岸线上的卫所。比如说上海市的金山区，其前身呢就是明朝在此设立的金山卫。这些沿海卫所的防备对象主要是倭寇。名将戚继光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就反映了当时倭寇袭扰导致海波不平的实际情况。大体而言呢，东南沿海各省之备清，以浙最为甚。而浙中各府之受祸，以宁波及其邻郡台温为最甚。因此呢，根据明史记载，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就派遣大将汤和前往呢东南沿海主持海防建设。汤和渡地浙东西，
并海设卫所城50有9。如此啊，浙江的海防卫所体系基本形成。这一体系呢，在地理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地图上一度出现了多达59座军事城市卫所。其中呢，观海卫位于呢今天的宁波慈溪市，与金乡卫位于呢今天的温州的苍南县，这样的名称一直是保留至今的。虽然早已经变成了寻常乡镇，但是呢，这两个地方毕竟保留了当年卫所的残迹。由于呢当年戍兵来源的不同，这两地啊至今还是语言地图上的方言岛。更有趣的是，观海卫所说的燕话是个无方言包围下的闽方言岛，而金乡话呢正好相反，是闽方言包围下的无方言岛。而最能体现这些沿海卫所建立初衷的，当属呢定海卫。这个地名可以说也存续到了今天，只不过呢搬了个家。明初的定海卫其地呢设在甬江出海口一带的定海县。由于当时实行的海禁政策，舟山群岛上原有的昌国县在洪武20年被裁撤，其地归入了大陆上的定海县，使得舟山群岛上只剩下一个昌国乡，同时设有定海中中所、中左所。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朝廷重视，于是清军将定海镇迁到了这里，并改名为舟山镇。当地的官员呢，进一步的准备建县，奏折到了紫禁城，获得了康熙帝的批准。不仅如此，康熙帝还以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为由，将舟山改名定海山。因此舟山群岛呢，这个新建县也就顺理成章的名曰定海县了。不过这样一来呢，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的原定海县又该叫做什么名字呢？当然啊，这也难不倒博大精深的汉语。既然定镇同意，改为镇海县也没有什么毛病，与新的定海县一起划归浙江省宁波府管辖。这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呢，到此还不算完。1985年之后，拥有几百年历史的镇海县宣告撤销，沿甬江重新呢划分为西边的镇海区和东边的滨海区，均隶属宁波市。近代的镇海是宁波帮的重镇，名人辈出，比如说邵逸夫和包玉刚。由于呢撤县设区时一分为二，许多镇海县出身的名人如今呢其实啊都不算镇海人了。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他的出生地镇海县霞浦镇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北仑区霞浦街道。不仅如此，因地利之便，镇海人在近代大量迁往上海，如今籍贯镇海的上海人为数不少。其中呢究竟有多少今天应当改为北仑，就更加是笔糊涂账了。与定海镇海意涵相类的威海，在明代呢也是一个沿海的卫所。洪武31年，明朝政府呢就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设置了威海卫。有名一代威海卫都是海防重镇，当时的威海卫呢设指挥20员，镇府2员，左前二所千户10员，百户20员，守军多达1000人左右。永乐4年，倭寇大举来犯，威海卫指挥佥事扈宁率领官兵在城里居民的支持下与倭寇血战3天3夜，倭寇始终没有攻破卫城。这时候援军赶到，内外合力击退倭寇，这也是威海设立卫所之后的海防上做出的第一贡献。随着倭寇之乱在明代中后期的逐渐平息，威海也同散布在海岸线上的许多海防要塞一样归于平静。特别是在明朝中前期几百年间，威海一直默默无闻，让它回到历史舞台中央的是晚清时代的近代海军建设。根据洋务派大员郭松涛记载，当时呢西方舆论认为旅顺口形势不及威海卫之扼要，将来北洋似应以威海为战舰屯泊之区，
而以旅顺为修船之所，较为合宜。日后呢，北洋

0: 南海军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887年，清政府决定在威海刘公岛建设北洋海军基地。为了保证北洋舰队的停泊之地不受攻击，清政府呢又不惜巨资在威海建起了炮台。李鸿章有一段话流传甚广，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这正是他在1891年亲自到威海检阅北洋海军后有感而发的。遗憾的是呢，不过数年之后，威海这一渤海门户就在甲午战争的硝烟中沦陷了。1894年9月，日寇入侵，黄海掀起海战，北洋舰队受到重创。1895年2月，镇远号于威海卫海域被日军捕获，代理舰长杨永林在舰上自杀殉国。威海卫军港的炮台等海防设施也被日军毁坏殆尽，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防体系化为乌有。虽然威海的地名因北洋海军的短暂崛起而闻名中外并流传至今，但腐朽落寞的晚清政府注定无法实现威震海疆的梦想。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一寸缂丝一寸金，苏州缂丝千年不坏的艺术织品。缂丝是苏州的一种古老丝织技艺，主要存在于苏州及其周边地区，其工艺主要是使用古老的木屐以及许多竹制的梭子和钵子，经过通经断纬，将五彩蚕丝线刻制成一幅色彩丰富、色阶齐备的织物。这种织物具有图案花纹不分正反面的特色，在图案轮廓、色阶变换等处，织物表面如同用小刀划刻过一般，呈现出小空或断痕，成空观之如雕镂之象，因此得名为缂丝。缂丝起源于何时已经很难考证，但从传世的实物来看，早在中国汉魏之间就已经存在了。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曾发现缂丝毛织物。1973年，新疆楼兰古城汉代遗址中也曾出土过中西域混合风格的缂丝毛制品，工艺极为的精美。缂丝起源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自汉魏至隋唐渐趋成熟。隋唐以后，已将缂丝制品用作书画包手，也就是国画画轴手绢卷起来包裹在外面的部分。时至两宋时期，缂丝最负盛名，无论是包手、装裱，还是用其创作的山水、花鸟、人物等图案，都可见证缂丝技艺已达相当的水平。比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院南宋朱克柔的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画面上碧波荡漾，芦苇青青，红果白露，绿屏翠鸟，子母鸭相随结伴在塘中溪水漫游，水中白莲雅静，浮萍点点，期间还点缀着蜻蜓、草虫。整幅作品构图严谨，色泽和谐，生动活泼。还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沈子藩的《梅雀》《青碧山水》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功力巧绝、自成风韵的独特艺术风格。北宋靖康之难爆发，都城南迁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各种美术技艺也随同匠人由北向南迁移，他们定居于南方。缂丝就在这个时期开始在松江苏州一带流行，并且得到发展。

0: 现代缂丝艺术品已经成为了生活日用品，其特点是缂丝率先使用金材，大量用于寺庙用品和官员服饰，其中元代的金材对明清两代都极有影响。自明代开始，缂丝技艺在苏州市区及周边的里口、陆墓、黄桥、光福、东竹等地广为流传，成为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丝织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明代苏州的缂丝制造技艺更为精湛，尤以御用缂丝龙袍及书画中的开相缂丝织品著称。其中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朱良栋刻制的瑶池献寿图轮廓清晰，尤为冠绝。清代苏州逐渐成为缂丝制品的唯一产地，随着苏州制造局的设立，苏州缂丝基本被宫廷垄断，价格贵比黄金，寻常人等已消受不起。即使在当代，依然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因为缂丝织造技艺是目前唯一不能用机器替代的手工织造技艺，可以说缂丝太过花费功夫。缂丝技艺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方式，看似简单，却易学难精，直至现在尚无办法通过机械进行加工，在国内也只有苏州保持着非常少量的小规模生产。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单存德说，
1: 什么叫通经断纬呢？它的经是生丝，它的纬线是熟丝，它通过小梳子在经线上就包起来，一层一层包起来，穿梭形成图案，图案跟地的之间它要挽断，要割断的，就看上去像刀刻一样，所以就叫缂丝，雕刻那个缂丝。
0: 一位匠人从生手练到熟手需要15年，一天只能织出一两寸，而匠人职业生涯的黄金创作期大约是10年，大型精品多人合作，以几年为生产周期，其花费时间之长，精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古时就有富人一衣，终岁可就之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金山说，
2: 枯草一天8个小时住在那里，穿过来呀穿过去，你看老子我穿来穿去，要金子坐在板凳上，手脚并用，基本技术要学了再学，一张稿子做了再做。你看我那时学的时候，一张稿子做了零就做了什么，你说这个枯燥不是枯燥。
0: 正是由于学习技艺困难，制造缂丝的过程又枯燥费时，目前缂丝制造从业者仅有400-500人，拥有优秀缂丝技艺并能制作艺术缂丝者屈指可数，缂丝技艺传承急需新一代工匠们加入和坚守。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单存德说，
1: 做缂丝呢，你要有做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的艺术造诣，你毕竟不仅要懂得技法，还要懂得艺术，所以缂丝呢，学的人有的人学的蛮多，但能够成才的比较少。
0: 缂丝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织中之盛之称，是中国丝绸工艺品中的精华，明清两代属于帝王御用，与其他丝绸工艺品相比，缂丝具备了艺术和工艺的双重价值，它不但可以用作鉴赏收藏，实用性也非常突出。由于缂丝使用特殊工艺制成，它还可以用来制作成服饰、手绢等用品。缂丝的强度远远高于任何丝绸类工艺品，历代存留至今的丝绸艺术品属缂丝类保存最为完好。缂丝慢工种，饱含着温情，弥足珍贵，所制精品素来低调华美，并且经得起摸揉搓，享有千年不坏艺术织品之美誉，被公认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特种传统工艺美术品之一。2006年5月20日，苏州缂丝织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老虎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
1: 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欣赏爱国主义演出等。乡村热度旅游呢，也是持续攀升。农耕采摘以及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那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0: 惠民措施持续发力。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呢，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和6.5%。
1: 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于9号在福建省福州市发布。报告包含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与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由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和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杂志社联合编撰。
0: 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涵盖从主流媒体到商业平台，从传统业态到技术应用的内容，全景式展现2025年新媒体发展的新成果、新探索，形成媒体融合发展全景图谱。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以鲜活案例、扎实研究和理论提炼，解析热点话题，研判发展趋势，探索变革路径。两部书籍呢，紧扣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相互衔接，彼此支撑，既是新媒体发展的年度答卷，也是洞见未来的参考读本，努力为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和治理支撑。
1: 本次活动由中国记协人民日报社指导，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杂志社、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来自学界和业界的200多名代表参加发布活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行动以及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形成，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过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到寄递渠道。
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 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的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刘江表示，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递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9号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到5月底，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统筹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0: 黄华波表示，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逐年在上涨，继续提高24元到724元。财政补贴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1: 上个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各地医保部门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黄华波表示，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中区干河工业园区调研重大项目和经济稳增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稳投资、促消费、强产业、抓政策，狠抓重大项目推进，强化对重点地区行业企业支持帮扶力度，锚定目标，加压奋进，攻坚克难，更大力度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1: 罗东川来到干河工业园区西部矿业集团青海香河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人机械臂自主摆动作业，分布式光伏节能降碳，一批清洁改剂设施投用见效，绿色升级转型动能持续释放。他询问了解产品工艺数字化改造以及产品产能迭代升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资源高质化综合利用效率，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更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关地区部门全力服务保障企业稳产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工业骨干企业对稳大盘增动能的支撑作用。
0: 作为国内电源规模最大、新能源占比最高的沙高荒大基地项目，清越直流工程对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两网协同具有重要探索和示范意义。罗东川来到位于干河工业园区的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外送基地电源施工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清洁能源产业是青海的特色和优势，要牢牢把握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机遇，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努力打造全国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标杆。
1: 好房子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改善，是承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城中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现场，罗东川实地查看小区生活空间环境，走进样板间，详细了解户型设计，听取好房子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精准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项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有序建设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现代化高原特色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促进新消费需求释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参加。
0: 10月8号，西宁市南川河河畔波光粼粼，流水潺潺，这条2026年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河道已然成为市民休闲观景的生态廊道。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第十年，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十年来青海牢记保护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推动河湖管护从建章立制迈向系统治理，建设幸福河湖新阶段。青海河湖长治不断迭代升级，江源水生态保护治理交出亮眼答卷。
1: 十年间，青海搭建起省道村五级河湖长体系，配备五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河湖长办双主任运行模式，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扎根江源，民间管护力量持续壮大。省委省政府高位统筹，累计签发9份总河湖长令，各级河湖长年均巡河湖约30万人次。省级河湖长协调处置重大涉河湖问题30项，建立河湖长加林草长加检查长加生态警长协同机制， 深化青甘川藏跨省联防联控，凝聚起部门联动、跨域共治的强大管护合力。
0: 坚持立法先行，出台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完善岸线管控、河道采砂等配套制度，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累计核查遥感疑似图斑1.8万余项，整改四乱问题2000余项，腾退河湖岸线超115公里，清运各类垃圾53万余吨，完成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埋设界桩7.5万余个，重要河湖管理实现全覆盖。
1: 系统治理换来优良生态绩效。十四五，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稳定100%，为全国唯一省份。三江源出境江河断面常年保持2类级以上。格尔木河实现全年全线通水，母亲河复苏行动获水利部通报表扬。三江源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6%以上，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7.6%。青海湖裸鲤资源持续恢复，消失近30年的黄石爬照、中华照重现江河。
0: 一江碧水映高原，河湖汇泽千万家。眼下药水河、八宝河国家级幸福河项目有序推进，2024年至2026年打造的100条省级幸福河湖遍地开花，群众河湖保护满意度达到93.3%。一条条水清岸美的河湖，既是河湖长治10年深耕的生动见证，也勾勒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鲜活生态途径。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我省于荣先和牛麦多吉2位勇士光荣上榜。
0: 于荣先，西宁市城东区美团外卖配送员。8月18号，于荣先在送餐途中经过城东区金牛小区门口，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持刀与水果摊贩对峙，男子情绪激动，摊贩呢被逼得不断后退，于荣先迅速停稳电动车，抓住持刀男子，注意力集中在摊主身上，后背疏于防范的时机，推动电动车从侧后方撞击该男子，男子手中刀具脱落之后并倒地，于荣先立刻上前联合现场群众将其制服，移交公安民警处置。2026年8月，于荣先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
1: 牛麦多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天峻县供电公司兴源营业厅保安员。6月22号，牛麦多吉下班途中经过天峻县下昌盛花园小区，发现2楼窗户台上一名3-4岁的幼童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脚悬空乱蹬，随时有坠楼的风险。他立刻高声呼喊，劝导孩子退回屋内。话音未落，幼童从2楼坠落。牛麦多吉张开双臂迎向坠落的孩子，幼童重重撞在他的胸口，重大的冲击力将他撞倒在地，后背狠狠磕在水泥地面。他强忍剧烈的疼痛，双臂紧紧地护住幼童。2026年7月，牛麦多吉抢险救人的行为却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好，再来关注到10月9号，2026年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劳动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西宁市开赛，全省19家地勘单位携126个项目参加。
1: 矿产资源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压舱石，青海是资源大省，许多矿产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要地。近年来，全省地质找矿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果，新发现的一批矿产地，提交一批资源储量，为产业四地建设和国家紧缺性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已进入到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 部省两级都把劳动和技能竞赛作为推动找矿突破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举办此次竞赛旨在进一步总结地质找矿、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成果，激发全省地勘队伍干事创业的精神气，在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中扛起责任，展现作为。
0: 本次竞赛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主办，青海省地质调查局承办。竞赛主题为昆仑铸剑报国情，找矿突破立新功。在为期3天的竞赛中，全省19家地勘单位携126个项目参与成果优良、科技突破、装备创新、生产安全四大专项板块的比拼，涵盖找矿工作、理论创新、技术攻关、装备研发与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既是业务技能的比拼，又是创新能力的较量，还是对各单位“十四五”以来地勘工作成效的全方位检阅。
1: 10月9号，青海高原工匠大讲堂新一批精品课程正式上线。该课程由省总工会联合青海开放大学推出，持续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青海篇，深入推进全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0: 课程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邀请马万里、卢海岩等8位青海高原工匠担任主讲人，采用实景拍摄、现场技能演示、经验分享交流等形式，讲述工匠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展现技艺精湛、务实作风与创新劲头，诠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内涵。
1: 打造该精品课程是整合优势资源、实现互补联动的创新实践，依托青海开放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和青海工会融媒体宣传矩阵。课程在青海开放大学全民终身学习网、青海开大视频号、青海工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出，持续扩大青海高原工匠先进事迹传播覆盖面，让工匠精神可学可感。
0: 10月9号，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判分析面临的形势任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副省长程基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包虫病患者救治覆盖率达100%，具备手术指征且自愿接受手术患者实现动态清零，布病、炭疽及其他地方病防控稳步推进。同时，地方病源头管控存在薄弱环节，各类新旧风险交织叠加，基层专业力量不足，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0: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抓实源头预防管控，夯实科创支撑，坚实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坐实包虫病攻坚行动，防实鼠疫风险，固实防控成效，要压紧压实联防联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权责清晰的协同格局，筑牢县乡村基层防控网络，引导群众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1: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卫生健康委通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有关地区和部门做交流发言。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

0: 青青校园。
1: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行。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行动，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住着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2: 我们9月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作战。
3: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9号，追梦蓝冰圣湖，悦享冬春梦幻。青海湖景区2026年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暨旅行社答谢会在青海湖畔举行，这标志着青海湖冬春季旅游正式启幕。100余家省内外旅行社、OTA 平台及媒体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高原冬春文旅发展新机遇。
1: 活动现场，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冬季及2027年度景区旅游合作政策，明确旅行社协作合作价格，以透明化的合作机制、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聚力把青海湖的冬天做热，把四季做云，把品牌做亮。
0: 近年来，依托独一无二的冬季生态景观，青海湖冬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亮眼成绩单。2025年至2026年冬春季，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接待游客6.03万人次，同比增长15%，首卖游客占比超70%，再创历史新高。凭借着绝美的蓝冰景观，青海湖多次登陆中央级主流媒体，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稳居西北自然景区第一方阵。青海湖蓝冰已然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1: 冬日的青海湖独具韵味，蓝冰奇观、精致冰林、壮阔的开湖胜景，三大标志性的景观次第呈现。冰裂、冰泡与雪山湖岸等景观深受游客与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此次冬春季旅游启动，为青海湖淡季文化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0: 10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了解到，8月底以来，青海市开展氟含量专项抽查抽检210批次，重点涵盖在售和库存品类，合格率达99%，专项诊治成效持续巩固，总闸门辐射范围内的存量隐患基本清零。
1: 西宁市以守好边消查流通总闸门为主线，聚焦批发全链条经营主体，督促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资质核验等制度，签订承诺书700多份，划定含氟量的超标红线，定制批发主体完善标签标识信息，倒逼生产企业严把质量关，对前期问题产品实施闭环管理，督促批发主体自行下架440.5吨，退回原厂308.7吨，严防产品回流市场。目前，西宁市批发环节低氟边消查占有率达100%，在总闸门环节彻底切断高氟查流入全省市场的渠道。
0: 此外，西宁市全面清除终端，扫除总闸门辐射盲区，聚焦农牧区、城乡结合部等消费集中区域，建立一户一档、一品一档核查台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确保将辐射链条每个终端节点纳入到监管视野，累计核查经营主体3894家次，品种936批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86份，下架封存问题产品1.06万公斤，查办案件12起，完成风险监测825批次，完成率达240%。
1: 西宁市城西区鲁青公园将升级为鲁青体育公园。10月9号，记者从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了解到，公园内新建的多个室外运动场地，并同步升级健身步道，满足不同年龄层市民就近运动的需求，预计到10月底投入使用。
0: 当天上午，鲁青公园党建服务站前一大片崭新的蓝色场地上，儿童滑梯、跷跷板、转转椅等游乐设施已安装完毕。游乐设施旁蓝红相间的新步道向前延伸，不时有跑步和骑行的市民从步道经过。
1: 走过公园南北过境桥下，工作人员铺设的绿色场地上建起了一圈圈绿色的网围，网围内是一个个独立的运动场地，网围一侧呢，10多件的太阳能健身器材安装到位，几张崭新的乒乓球台摆放在一旁。桥下北侧新建步道旁，5名工人正在极限运动场的弯池内呢，开展焊接作业。
0: 现场，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项目工作人员刘伯良介绍，该项目为城西区鲁青体育公园健身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是今年城西区的民生实事项目，六月底开工建设。
1: 刘伯良说，每天来鲁青公园锻炼的人比较多，我住的小区里呢没有条件建设篮球场、足球场等一些大型的运动场地，那鲁青公园也没有这种大型的运动场地。
0: 为此，城西区充分盘活公园南北过境桥下的闲置空间资源，建设一处五人制足球场、一处羽毛球场、一处篮球场、一处乒乓球场和一处极限运动场，桥下还安装了太阳能二代智慧的健身器械，两块独立的 AI 大屏可以向市民呢示范教学八段锦等健身动作，公园内呢还同时设置了儿童游乐区。
1: 刘伯良介绍说，这一次的施工过程中呢，我们还同步将鲁青公园至秀水桥的 2.6 公里的步道改造为智慧步道。目前呢，步道的主体已施工完毕，步道上的追光跑道灯光正在安装。安装好之后呢，夜间行人走过时，灯会感应亮起。
0: 10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播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第29届全国电影文艺星光奖。
1: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该片能够从众多的参品作品中脱颖而出，充分体现其过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品质。本届星光奖颁奖典礼呢，于10月9号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获奖结果在典礼现场揭晓。
0: 在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中，拍摄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呢，既记录冰川江河、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
1: 这部纪录片立足青海生态保护的时代使命，诠释青藏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战略意义，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纪录片于2024年在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良好的传播效果。
0: 10月9号，青海省医疗保障局传来消息，省医保局立足监管职能，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改，紧盯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定价不规范、部分药品售价虚高等重点问题开展治理，切实减轻群众用药的经济负担。
1: 省医保局充分尊重市场定价机制，强化引导约束，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行为，建立全省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常态化监测机制，对连续3个月及以上长期超出监测值的药店采取约谈警示和限期整改以及终止或解除医保协议等处置措施。截至目前，已对209家连续3个月超标药店开展约谈警示，对30家价格管控不力、经营不规范的药店解除定点协议。通过系统性治理，全省量价比较指数由2025年的1.62降至2026年的1.59，定点药店的整体定价水平持续优化，
0: 聚焦群众日常刚需、高销量、高结算金额的药品开展专项整治，筛选出结算金额排名前200的高频购药品种，对实际销售价格高于众数价格的定点零售药店开展逐一排查，督促药店将药品的销售价格调至合理的众数价格区间。截止目前，首轮专项治理已完成886家药店的规范整改， 第二轮专项治理正有序推进。以阿莫西林胶囊为例，西宁地区2026年4月的平均售价是 12.5 元，6月平均售价是9元，降幅达 28%。 布洛芬缓释胶囊4月份平均售价是25块2毛7分钱，6月的平均售价是15元，降幅达 40%。 群众常用药、刚需药的购药的溢价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
1: 10月8号至10月9号，青海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降水天气过程。未来3天仍有小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高海拔地区将出现雨夹雪或雪，需要关注短时的积雪对畜牧业以及设施农业、交通运输和公众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10月8号的早上8点至10月9号的早上8点，全省684个称重市降水站，站点当中呢，有531个站点出现了降水，日均的降水量呢为3.1毫米，各地区降水量在0.1至19.3毫米之间，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钢察热水工业园区，降水量呢是19.3毫米，城镇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钢察贵德，降水量呢是9.6毫米，最大积雪深度呢出现在瓦里关，雪深呢是8厘米。
1: 据青海省气象台的预报，10月9号至10月10号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及门源、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10月10号至10月11号，海西东部及黄中、化隆、共和、钢察、曲麻莱、尖扎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或中雪，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10月11号至10月12号，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玉树有6到7级的偏西风。
0: 未来3天。我省高海拔地区将出现雨夹雪或雪，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积雪，需要做好交通疏导以及呢道路的安全管理工作。部分地区的土壤饱和度较高，需要防范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国庆假期，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紧扣稳就业、保民生目标，聚焦优服务、强技能、兜底线，持续完善就业服务链条，培育本土就业载体，多措并举夯实就业基本盘，让民生福祉在就业当中落地生根。
1: 今年以来，祁连县落实稳就业各项举措，创新村集体经济加企业加用工帮扶模式，依托8家强村公司吸纳群众短期务工200多人次，增收330万元，依托零工驿站搭建起服务平台，打造线上岗位匹配、线下入户摸排的双线服务模式，陆续开展春风行动，有效化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找工难题。
0: 同时立足特色的农文旅资源，做强特色劳务品牌，祁连皇姑采销园召集劳务品牌，带动采摘及相关就业6000余人，总收入突破1200万元，人均增收约2000元，规范运营78家乡村旅游马匹接待点，带动846名群众实现季节性家门口务工，创收308万元。
1: 持续开发公益型岗位768个，落实岗位补贴1556.85万元，社保补贴855.63万元。围绕市场需求，开展无人机操作、家政服务、保育等订单式技能培训300人次，形成摸底培训推介跟踪全链条帮扶，推动200多名参训人员稳定就业，以技能赋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德芳现在跟我们分享到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2: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路况消息。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施工时间截止12月7日。该道路段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该道路段距莫多及停车区4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右侧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距原查卡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单幅混合通行。即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距黎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雅同路段朵给山隧道洞口同仁至雅士道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即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池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柳园高速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尖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即213侧客至磨憨公路乐化路段距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全封闭施工，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交通标志提示信息行驶。下面我们看一下普通国省干线的路况消息。即109北京至国道京拉线黄源线石板沟石埃庄黄源线下浦巷村黄源线新民村以上路段易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黄源线药水峡3号大桥中桥上行线进行桥梁修复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0月10日。即213侧客至磨憨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即214西宁至澜沧线青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即227张门线门源线田麦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即310连贡线明和线红埃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即338星海至天顺线护士线浪石塘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双岔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2月31日。即345启东支那曲线安巴拉山崖口至郴多县西武镇路段进行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德芳的播报，再会。
2: 好，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玉树大部裹落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雀麻莱称多的高海拔地区有中雪，海南大部玉树大部裹落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 预报，城中区晴转多云，4度到17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4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4度到17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3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3: 啊。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3: 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哎，媳妇儿，下班了。
9: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9: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0: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9: 为了让青海有裸体资源快，
17: 西宁市回火，
1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2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1: 推开世界的门，
2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3: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5: 拥抱音乐，拥抱 悲伤的自己。
2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3: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如果爱下去呢，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伤感绵长，假想如果爱情继续走下去会是何种的结局呢？张靓颖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有层次啊，把失恋之后的茫然和遗憾呢也是娓娓道来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便收获了极高的点播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哎，那这首歌曲呢，往事总是在深夜悄然的翻涌啊。假设的结局终究只存在于想象当中。歌声呢，也是把爱情里的遗憾刻画的入木三分。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容易勾起过往的一种情怀，教会我们坦然的接纳那些没有走到终点的感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这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都市伤感情歌，旋律非常的婉转忧伤，也是在质问爱情当中的困惑和委屈。歌词呢非常的直白质朴啊，郑源呢也是唱出了为爱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内心的挣扎啊。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广为流传，打动了无数的普通听众。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真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读懂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也学会了好好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感情过度的自我怀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有缘再见》呢，这也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抒情曲目啊，讲述了缘分走到尽头，体面的挥手告别的故事。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柔和干净，男女生相互辉映，没有激烈的控诉啊，只有离别时淡淡的不舍。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很有质感的一首对唱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

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啊。读懂爱而不得的心酸，也会好好的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情感呢，也是过度的自我怀疑哦。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走到最后，好好的告别也是一种成全啊。歌声少了撕心裂肺，多了一份从容的释然。世间呢，聚散离合也是一种常态，愿每一次分开都可以心怀祝福，平静地说一声有缘再见。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不可能的可能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的励志抒情作品，旋律非常的深情内敛，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种坎坷，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歌词呢也是由歌手本人完成啊，编曲简单质朴，带着普通人追逐梦想的赤诚。这首歌曲呢，《不可能的可能》也是同名专辑的一个主打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呢，都可以靠着坚持来慢慢的实现啊。歌声当中也是诉说着平凡人的执着，不喧嚣却充满了力量。在旋律当中呢，也是汲取勇气啊，勇于去奔赴那些旁人眼中遥不可及的梦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为我们带来的《初次与你相遇》。初次与你相遇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柔美的一首都市流行曲目啊，旋律轻快温婉，描绘了初见之时心动的美好瞬间，编曲也是融合了现代流行的元素，爱戴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灵动舒展，把邂逅的悸动呢也是浅浅的诉说出来，氛围感非常之浪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世间呢，万般的美好始于一场美好的初次相遇。爱戴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把初次的一种心动啊，描绘的十分的动人。总会想起那些不期而遇，感恩生命当中的每一场相逢，温暖平淡的年年岁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带给我们的初次与你相遇。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是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

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逸轩为朋友们带来的《和平世界》。《和平世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屹立独特的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柔和舒展，也是呼吁世间的安宁和睦，期盼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啊。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极具律动和温情，跳出了爱情的主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递着向善的内心的期许啊，风格别致出彩。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吴逸轩为我们带来的《和平世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温柔和平的世界啊，少一分纷争，多一分体谅。歌声呢也是传递着美好的心愿，无论何时如何的变化，内心始终要保持一份善意，善待身边的人，珍惜安稳平和的日常时光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雪地之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冬日意象的一首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空灵安静，借着雪景来描绘着心底纯粹的梦想。编曲呢也是清冷飘渺，营造出了安静辽阔的听觉画面。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

白雪覆盖城市的喧嚣啊，梦境也变得非常的干净纯粹，歌声呢勾勒了冬日独有的意境，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守住心底那份干净的梦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为爱停留》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流行情歌，旋律忧伤绵长，也是讲述了一份爱恋甘愿原地等候的心绪啊。歌词刻画情感当中的执着和煎熬，演唱这首歌曲的郑源呢，也是饱含了情绪，编曲通俗悦耳。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电台晚间常常播出的一首抒情的曲目。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

真的是为爱停留啊，藏着一腔滚烫的执念。可一味的等候呢，未必能够换来想要的结局。歌声唱出了执着，让人呢也是学会了思考，爱不能失去自我，懂得及时的转身，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渴望给予爱人温暖守护的心声。歌词呢也是全部出自歌手的原创啊，没有华丽的修饰，用最朴素的歌声呢诉说着心底最真挚柔软的情感。温暖不需要那么轰轰烈烈，平凡的日子里守护与包容啊，就是给爱人最好的慰藉和依靠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二集。
1: 热火朝天的比赛也好，传说中的阵前招婿也好，大会战前期山体杂物清理工程已经圆满完成。为了保证清理工程的质量，县武装部长、大会战副总指挥尚明贵来到工地检查。
2: 林长青，秦桂香同志，
3: 到。
2: 你们两支队伍在大会战中开展了竞赛活动，推动了青山工程进度，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啊！
4: 谢谢尚指挥对我们的肯定。
2: 好，根据大会战的总体计划，我们第一阶段工程胜利完工。从现在开始，各单位做好准备，今晚点火炼山。
5: 点火炼山！
4: 上部长，上指挥，我反对点火炼山的原始方法。
2: 什么？你敢反对？
1: 林长青的叙事还原了当年三月大会战热火朝天的场面。郝一杰仿佛听到了千军万马横扫荒山的呐喊声，剑战横空，金气素，旌旗印日，彩云飞。郝一杰开始萌发了激情，可是听到林长青说为了炼山问题顶撞武装部长副总指挥的时候，郝一杰有些不解。
6: 哎，就是这样，我顶撞了当时的武装部长副总指挥。
3: 长青爷爷，我可以这么叫您吗？
6: 当然可以了。
3: 过火炼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是南方山区常用的方式。据我所知，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不过火的科学炼山流程。那您老当初哪来的底气直面反对呀？
6: 小亮妹呀，我也是60年代林校毕业的高材生。
7: 高，也就是个子高些了。
6: 你呀，秦桂香，大会战那些天，你常常找我请教林业知识，是不是？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学林业的，懂知识，才看上我的。
7: 臭美吧，
8: 要不然怎么会选老爸当青年突击队队长呢？
6: 哎，这就对了嘛。郝一杰，我告诉你，那天跟尚明贵的冲突，就是在炼山的传统和改革问题上的争论。
2: 林长青，你竟然敢反对炼山
9: 啊？林队长，这是怎么了？那几辈人下来不都是过火炼山的吗？
10: 就是说，一把火烧得满山遍野红彤彤，省掉很多麻烦的。
2: 长青，听听。听听群众的呼声，炼山是我们祖祖辈辈清理荒山的方式，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事实证明，炼山能彻底清除杂乱的自然植被，不仅简单、迅速，而且经济，对土壤具有短期积肥效益，有利于林木早期生长，还能降低病虫危害啊！
11: 尚指挥说的对呀。
3: 林队长，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
11: 喂，你们不要乱讲啊！
3: 喂，锣不敲不响，话不讲不明。林长青，你就说说，过火炼山有什么不好？
11: 同志们，这些年，我对其他地方炼山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我觉得炼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省事，虽然烧下的草木灰可以做肥料，可同时也把好的树木品种给烧掉了。其实炼山就是人为的森林火灾，对生态环境破坏是巨大的，甚至比森林火灾的危害还要严重啊。
9: 哦，这听起来有点道理哦。
12: 有什么道理啊？那林长青要是出个馊主意，叫大家出多点力，流多点汗，我才不做嘞。
13: 对，我也不干。
14: 我也不做。
2: 林长青，你给我听着，你要不折不扣地服从指挥部的命令，
5: 可是老是炼山造成的损失，多少年都无法弥补啊！
2: 各单位注意，按照大会战指挥部部署，准备炼山，听我口令，统一点火。
13: 是。
5: 哎哎，各位，我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找一个不使用明火炼山的方式嘛？
2: 林长青，你想干什么？
5: 上指挥，我是想让岳山大会战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2: 你这是干扰大会战计划，不服从命令。我这个武装部长有权管你禁闭，绑起来。
13: 是。
14: 上指挥，别弄成这样，上指挥。
15: 副总指挥也要讲理了。林长青就是提个意见，犯法了没？
14: 就是啊。
16: 哎，秦桂香，你为什么包庇林长青啊？
17: 对呀，你是不是打算招林长青当老公啊？
15: 你们乱讲什么？
14: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找打是不是？啊，
16: 你什么意思？
14: 乱讲！
16: 你们
14: 干什么？
16: 阿虎，
13: 起开
16: 呀！好了，一边去。
5: 阿虎，不许动粗。尚明贵，我要向指挥部方书记反映你的情况。
2: 还愣着干什么？绑！
13: 是。
14: 你们不能随便乱抓人呐！
16: 你上指挥的命令啊！
15: 林长青，不能让他们抓人！
2: 真是烦了你们了！
16: 你们干什么？别管他们，放开我！都给我住手！
18: 方总指挥来了，尚明贵同志，你来验收青山工程，怎么都成这个样子了？
2: 我的方总指挥啊，是林长青不服从总指挥部的炼山计划呀。
15: 林长青提了合理化建议，惹恼了尚副总指挥，他竟然要抓人啊。
2: 大错特错。方总指挥，是青年突击队金国民兵连的人趁机闹事。
18: 尚明贵同志，你不要说了。这里的情况刚才已经有人汇报给我了。林长青同志对大会战高度负责，对于传统的炼山提出质疑，不看很好吗？虽然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但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表扬。
15: 好，
18: 我看这样吧，林长青这片荒山可以作为实验基地嘛，按他的想法开展新型炼山方式，将来可以与传统方式做一下对比，成功了也可以为今后开荒造林提供更好的经验嘛。啊，
5: 方总指挥，谢谢你。
1: 林长青一边绘声绘色的叙述，一边带着郝一杰来到当年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作业片区，告诉他哪里是传统方式炼山区，哪里是他坚持新方式的炼山区。郝一杰没等林山青一一指点，很快就分辨了出来。
6: 郝一杰，不比不知道啊，当时我采取的办法很有效啊。
3: 长青爷爷，刚才我们经过的那片林区是过火炼山的，很明显，因为生态严重不平衡，土壤板结的影响，树木生长缓慢，远远不如我们现在不过火的这片树林长势良好，树木品种丰富。
18: 你的判断是对的，这里是当年我老爸坚持炼山不过火的植树区，他摸索出带状堆积采伐剩余物的方式，哎，反而增加了土壤肥力，保持水土不流失。哇，
3: 长青爷爷当年创新的炼山方式，直到90年代才有林业专家提出来，这说明什么呢？
18: 这就说明，
3: 林长青爷爷当年就有了科学发展林业的超前思维。
18: 对，
3: 还有他老人家敢于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
6: 郝一姐夸我敢于坚持、矢志不渝，说得好啊！正是我这样的精神，山鹰他妈，就是这位秦桂香女士，才毫不动摇地爱上了我。
7: 去，你那脸皮比这老杉树皮厚得多了。
6: 长青，
7: 郝一杰啊，你别听他乱讲，要不是当年辽豪工程那阵子，他貌似救了我，我才不睬他呢。啊，嘿。
1: 炼山阶段之后，三月大会战指挥部决定启动第二阶段的工程，那就是植树前的撩壕作业。所谓撩壕，是在土层较厚的坡面上按等高线挖沟，挖出的土向下坡堆放成壕，所以称撩壕。林长青和秦桂香没有忘记他们的约定，长长的一声哨子响，青年突击队和巾帼民兵连开始了撩壕友谊赛。

0: 正在跟突击队打擂台，比赛速度谁更快？巾帼不让须眉，貂蝉就是战斗。同志们，冲啊！秦连长说得好，累不累？想想英雄董存瑞。桂香姐，你放心，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1: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2: 突击队的战士们，注意了，跟女民兵连打擂台，千万不要大意。都给我打起精神！
3: 是，林队长，你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4: 可女同志比貂蝉，怕不是讲笑话吧？
2: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冲锋陷阵！
5: 是英雄，是好汉，越战斗你比比看。是英雄，是好汉，越战斗你比比看，比比看。
0: 林朝奇。男同志别只顾赶速度，注意质量啊。
2: 秦桂香，也跟你说一声啊，输了是要给我们男同志洗衣服的。
1: 你们输了别忘了给我们刷鞋。
6: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大会战广播员刘芳同志到工地现场进行鼓动宣传。
7: 来了，
6: 鼓掌！
7: 秦岭下凡来的，
0: 同志们，开荒造林第二阶段貂蝉工程正进行的热火朝天，山上山下战旗飘扬，千军万马斗志高昂。秦桂香的女民兵连和林昌星的青年突击队开展貂蝉劳动竞赛，真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现在我为大家唱一首岳山战歌，为全体民兵加油鼓劲。
8: 全体

0: 刘芳的声音，我就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呀！哎呀，
1: 阿福阿福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刘芳吗？哥的对哥呀！
2: 对呀对呀，多好的机会！哎，
0: 你们当我不敢啊？唱就唱，
3: 妹子生得好人才，好比仙女下凡来。
4: 阿虎，你搞什么嘛？
5: 队长，
4: 战斗期间谈情说爱，不像话。好了好了，赶紧带着大家加快撂好进度。
6: 阿福，你别做梦了，你那个坑都挖歪掉了。
4: 好了，大家注意啊，水平撂好，环山走，七尺距离一条沟，
7: 沟深一尺，宽尺五，取上表土，填满沟。
0: 哼，撂好撂好，你自己跟秦桧香撩妹还批评我呢。哼，喂，秦桧香啊，你抄袭我们林队长的撂好口诀。哎，
2: 阿虎，怎么说话？
8: 就是，林队长指导我们女民兵连撂好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关你阿虎什么事啊？哎，
0: 肥雷的长林了。突击队员们，来呀，加把劲，咱们把女民兵连甩到山那边去。
3: 好，突击队加油！
8: 不要慌啊，他们都是膀大腰圆的男子汉，我们同他们比确实有差距啊。
9: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落后啊，多丢人啊。
8: 我看出问题了，他们虽说干得猛，可都是单兵作战啊。哎，咱们把作业区分为三片，集中优势兵力，干完一片马上转移阵地。你龄大一些的和病号负责修理工具，阵地上送干粮茶水。
9: 好，金连长，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快马加鞭了。嗯，
8: 快去。
9: 好。
10: 林昌清突然发现，金国民兵连改变了战术，集中人马在一方作业区撂好，工具钝了坏了，马上有人过去替换，还有专人送水送饭。可青年突击队这一边却是各自为战，工具有问题就要去打磨，休息吃饭就要集体停工。他知道秦桧香不跟他硬拼，开始灵活使用兵法了。
11: 喂，青年突击队的，你们落后了，赶快脱下鞋追赶吧。
0: 哎呀，林队长你快看呐，女民兵连赶超我们的进度了，突击队员们快追呀。哎呀，
2: 好了好了，阿虎别喊了，大家干得太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该休息就休息一下嘛，劳逸结合呀。啊，
0: 还真歇着了。哎，哦，我明白了，你这是有意让着秦桧香啊。
2: 废话，你也不想想，我们进度太快，他们追得太急，累坏了怎么办呢？啊，
0: 还真是要演一出阵前招婿啊。哎哎，
2: 阿虎，我看你小子是皮痒了吧。
0: 嗯，好，要下雨了啊。
2: 哎，快快快，阿虎，哎
4: 哎，同志们，突击队女民兵连，大家注意，要是现在来场暴风雨，就很有可能冲毁我们辛辛苦苦的撂好成果。大家努把力，赶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完成既定任务。
12: 我们完成任务。
7: 突击队民兵连干起来了。
13: 干起来了。
4: 秦桧香，雨越下越大，你们民兵连赶快撤，
8: 要撤一起撤，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4: 不行，暴雨容易引起滑坡，很危险的，快撤。
8: 是突击队队长，管不到我女民兵连。姐妹们，站起来！
10: 岳山荒芜多年，没有植被的覆盖，经常出现滑坡和滚石现象。刚才一阵暴风骤雨，山上的几块石头根基松动，轰隆滚下来。
5: 山上有大石头滚下来，
10: 一块巨大的山石顺坡飞速滚落，眼看着朝秦桂香冲下去。林长青跃身扑过去，抱住秦桂香，翻滚到一边。擦身而过，秦桂香安然无恙，林长青却被撞倒在地。
8: 林长青，
13: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队长，
5: 我没事。
8: 快送林队长去医院呀！
13: 华仔、阿涛、毛仔，你们几个快过来，我们把林队长抬下山去。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
13: 一二三。慢点，慢点啊！小心点，他，小心点！哎，
14: 阿虎，你这是干什么嘛？
8: 林队长，你的伤很重，一定要去医院治疗啊！
14: 你们看，啊，我这腿脚不是好好的吗？我啊！
8: 哎呀，受伤了就不能乱动，你看摔倒了，我来扶你。
13: 哎呀，队长。你别蟾蜍垫桌腿，塑料肚子硬撑了。来呀，我们抬起来的，
14: 快快来来来来！
5: 队长，
14: 阿虎，
5: 你让我这个突击队长轻伤就下火线，我还怎么带你们突击啊？都给我滚开！
8: 长青哥听话，先去医院治伤。你不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5: 你刚刚叫我什么？
8: 啊，林队长啊！
14: 既然秦连长都说了，那好，我听你的，听你的吧。
15: 还不下火线呢，叫你一声长青哥，骨头都软掉了。
5: 阿虎，你给我闭嘴呀！
8: 林队长同意去医院了，快快抬起来啊！
13: 哎，好，来来来，哎。
14: 哎，等一等，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8: 你讲啊。
14: 大雨停了，可是我们两队今天的撩壕任务还没有完成。我的条件是，让我躺在担架上督战，完工以后我就乖乖的跟你们去医院。
8: 可是你这伤……
14: 哎呦，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有口气就得用在三月会战里。阿虎，
13: 到，
14: 跟突击队的战士们说，擂台不打了，大家跟女民兵连联合在一起，并肩战斗。
13: 好，是。喂，突击队员们注意了，林队长命令大家马上跟女民兵连肩并肩一起战斗。嘿，阿芳啊，快过来呀，我们一起干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是不是这样？
16: 好，来，来，来，来，
17: 来，来，
13: 喂，阿芳，阿芳啊，看你累的都出汗了，来，用我的毛巾擦擦汗。
8: 去去，谁用你的毛巾啊？
14: 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按我的撩壕口诀干。注意间距，严格检查深度，必须达标。秦连长，你怎么还在这儿？
8: 我，你为我受的伤，我得寸步不离看护着。
5: 你刚才真的叫我长青哥了？
8: 你听错了，我没有叫啊。
14: 我这怎么能听错呢？没听错嘛，你肯定是叫了。你，
8: 林队长。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快来人啊！
18: 来了，
8: 把担架抬起来，下山去啊！
14: 秦连长，秦连长啊！你刚才是真的叫了吗？以后再叫也可以啊！
8: 你们把担架抬稳了，跟我走啊！
14: 你们干什么嘛？干什么？来。
10: 三月会战第二阶段的撩壕工程胜利完工，总指挥部就在工地上召开了表彰大会。总指挥方向书记总结了撩壕工程了不起的成果，特别提出林长青创造的撩壕口诀，为今后林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会主持人刘芳宣布接下来的颁奖程序。
17: 现在我宣布获得撩壕工程先进单位的是兰中公社巾帼民兵连。接下来请三月会战总指挥淮济建委书记方向同志为获得先进单位称号的女民兵连颁奖，请女民兵连长秦桂香同志上台领奖。
12: 秦桂香，秦桂香，秦桂香，秦桂香，秦桂香，
18: 好，
19: 好，
18: 中华！
20: 同志们，我想告诉大家，是青年突击队林长青队长指导我们女民兵连高质量完成了撩壕工程，他还在危急关头奋不顾身救了我一命。这束花我要献给林长青同志。
17: 颁奖大会出现了意外的一幕，刚刚获得先进单位称号的秦桂香连长手捧鲜花走到青年突击队队长林长青面前，虔诚地把鲜花献给了他。
15: 这哎呀，林队长快接过来呀。
8: 长青哥，谢谢你。
14: 桂香，这次我听清楚了，你是叫我长青哥。
10: 林长青绘声绘色叙述他和秦桂香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在向郝一杰

0: 还要他们三月会战里酷炫的青春。他那里得意洋洋地为自己锦上添花，秦桂香呢，只是微微笑着。倒是郝一杰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 唉，三月会战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呐。
2: 是啊，历史从来都不是英雄创造的。岳山能有今天，让全国人民瞩目的面貌，都是几代人血汗，甚至是生命的付出。
1: 我们老了，建设新岳山的接力棒，已经传给了我的儿子林山鹰。
3: 哎，我们有了青春后备力量了，那就是在北京上林业大学的孙子林浩然。
2: 哎，还有我呢。
4: 还有你。
3: 我们说的是林浩然。
1: 哎，他跟你真有关系？
2: 不不不，别误会，我们不是一个学科的。
3: 哦哟，我还以为你认识他的呢。哎呀，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林浩然，你脸皮真厚，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说什么？我不听，我不听，我没有回北京的家里，我在。你推断我在岳山？你是当代福尔摩斯是吧？好，那我就告诉你，我就是在岳山，我在考察是元宇宙的虚拟，还是什么神圣的磁场。哎呀，你别打断我，到底是什么吸引你，执意要回到这里，竟然置我于不顾。再见。哎，对了，还有啊，不许你打电话给你家里人通风报信，不然回去让你跪榴莲。
4: 罗三妹，这飞机试飞育苗的事怎么还没有落实啊？
5: 我已经报备了，批准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4: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5: 你总不能让我飞上天撒有机肥吧。
4: 行，你说。
2: 哎，那个罗所长和林主任虽然在工作上总是争论不休，互不相让，可我知道现实生活中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深厚。
4: 你还知道什么？
2: 我还知道你们俩都是湖南九嶷山学院毕业的，罗阿姨毕业后在英德茶厂当教师，是您哄她走进岳山林场的。
4: 啊，我哄她？
3: 好一姐呀，这个哄字用得恰如其分。
1: 哎，我就不明白了，好一姐，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这些事的？
2: 我研究过肇庆怀集三月会战资料集呀，那里边记载了林主任这段光辉经历。
4: 哎呀，郝一杰，跟你说吧，实际上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刚调任岳山林场副厂长的那年春节，我爱恋了三年的罗三妹，终于跟着我来到了岳山林场。可是呢，还没顾上吃饭，她就闹着要走。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岳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0: 争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再生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

0: 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0: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9.9亩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3: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 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5: 大家都想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记不歇。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0: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6: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15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2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 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6: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4: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4: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4: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4: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6: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 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7: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8: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6: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0: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3: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1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6: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小明，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青海持续深化能源科技创新，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录音报道，海北州海晏县生态农牧业九个一串起绿色增收链。第十一届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召开，青海高原工匠大讲堂精品课程正式上线。2026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劳动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开赛。青海湖冬春季旅游启幕，我国将加强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联合国秘书长谴责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今天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臣，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以更实导向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才聚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赓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互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见。
2: 青海台记者段丽、李凯龙报道，青海持续深化能源科技创新，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为全面落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能源科技创新的工作部署，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目标，青海聚焦光热发电、新型储能、新型电力系统等关键重点领域，持续加大能源科技创新培育力度，强化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全省能源科技创新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青海省能源局科技装备处处长何先虎：
3: 全球最大液态压缩空气储能、全球首个35000伏高压直挂各网型储能等项目建成投运，全球首批单体规模最大的35000千瓦光热示范项目开工建设，一批原创性、领先性技术成果不断涌现，熔岩槽式集热器、光储集成同步发电机、钙钛矿叠层电池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建成能源创新平台18个，6项装备入选国家首台套。
2: 聚焦能源装备国产化、高端化、产业化发展，青海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拓宽创新应用场景，健全新型电力系统领域标准体系，为省内能源企业规范生产、合规运营、技术升级提供标准化指引，持续提升行业规范化发展水平。青海省能源局科技装备处处长何先虎：
3: 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核心引领，深耕关键技术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有力支撑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0: 听众朋友，守护高原生态，做强特色农牧业。5年来，海北州海晏县投入5.75亿元，建成37个生态农牧业9个1配套工程，各地打通草畜肥加工全产业链，转变传统靠天养畜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双赢的高原农牧业新路。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张荣发来的报道。
2: 在哈乐井乡饲草集散中心，青苎草垛整齐码放，饲草加工机不停运转，收割来的草料就地加工打包。长期以来，当地牧区存在夏秋草足、冬春缺草的难题，陷入草不够、畜难养、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依托生态农牧业9个1饲料配套工程，集散中心建起饲草加工、储备、配送一体化体系，规模化种植燕麦、青稞等优质饲草，以人工补饲方式减轻天然草场放牧压力，从源头守住草畜平衡底线。海北州海晏县哈乐井蒙古族乡永丰村党支部书记桑泰佳：
4: 以前我们牧民养畜全看这个天气，一场大雪就能把一年这个收益耗掉，现在有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饲草基地，夏秋除草、冬春补饲，牛羊越冬这个成活率、出栏品质明显提升，更关键的是不用再用这个过度这个啃食草场，草原一年比一年茂盛，真正实现了养畜增收和这个生态保护两不误。
2: 饲草配套的完善，为全产业链闭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青海夏华集团生产车间，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等环节有序运转，依托县域农牧配套体系，构建起种草、养畜、粪污制肥、还草还田、精深加工的循环链条，全程冷链管控，严把从养殖到餐桌的各道关口，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牛羊粪污经无害化处理转化为有机肥，反哺饲草种植与草场修复，牛羊肉通过精深加工冷链外销，改变以往只售卖活畜的模式，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宋红军：
5: 海晏县5年持续投入完善农牧基础设施，让我们的循环产业有了落地的条件。现在从饲草保障到养殖育肥，从废物循环到精深加工，全链条打通，标准化运行，既守住了生态底线，提升了产业效益，还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让高原农牧业真正实现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2: 当地重点企业建强产业链，专业合作社架起富民桥，标准化养殖、统一防疫两种繁育订单收购模式落地见效，破解散户养殖技术薄弱、销路不稳的难题。合作社为牧民提供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控，实行保价订单收购，牧民通过草场流转、牲畜入股、基地务工、年底分红获得多元收入。规范化养殖，减少超载放牧，形成生态向好、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海北州海晏县哈乐井蒙古族乡乌兰哈达村党支部副书记邱世金。以前我们放牧就是靠天吃饭，养多了草场压力大，养少了收入上不去，借着县里九个一配套工程，牛羊养殖，饲草有保障，订单收购，牲畜粪便还能变成有机肥还回地里，生态好了，牧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稳。从饲草集散中心除草保工到企业车间精神加工，再到合作社联农代付，海晏县依托生态农牧业九个一配套工程，完善草畜循环全产业链条，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牧民增收稳步推动传统畜牧业规范有序转型。 海北州海晏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副局长王世立。
6: 我们将持续

0: 聚焦全产业链体制升级，不断丰富拓展生态畜牧业9亿工程内涵，持续放大产业发展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2: 青海台消息，海西州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纳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已进入投产发电前的关键机组调试阶段，项目现场3台水轮发电机组的机电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调试工作正在按照节点有序推进。作为国家172项节水工程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纳棱格勒河水利枢纽总库容达5.88亿立方米，工程建成后多年平均供水量可达2.64亿立方米，供水保证率提升到97.4%，电站装机容量为24兆瓦，规划年发电量为8103万千瓦时。通过水库拦蓄调节，工程把汛期富余融水储存起来，在枯水期持续平稳下泄，重塑流域水资源分配格局。依托配套的柴达木水资源配置1期工程，调蓄后的水源分东线、西线输送。东线保障格尔木用水需求，西线直达芒矮、冷湖等工业园区。稳定可靠的工业供水能为钾肥、碳酸锂等盐湖资源开发与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支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
3: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10月9号，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总结地方病防治工作阶段性成效，分析研判面临的形势任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副省长程基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抓实源头预防管控，夯实科研创新支撑，坚实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坐实包虫病攻坚行动，防实鼠疫风险，巩固防疫成效。要压紧压实联防联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权责清晰协同格局，筑牢县乡村基层防控网络，引导群众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2: 青海台记者薛慧玉、张文健报道。今天第11届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在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韩雅玲、吴天一通过视频致辞。会议邀请国内心血管病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立足青海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实际，紧扣学科前沿热点，围绕疾病诊疗、临床研究、慢病防控、病理机制等方向开展深度交流，分享最新诊疗进展、临床经验与科研成果。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举办11年来，已成为我省规模较大、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广泛的学术盛会，搭建起集学术交流、科研创新、诊疗规范、专业人才继续教育于一体的优质学术平台，有力推动青海心血管疾病诊疗水平与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3: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省医保局立足监管职能，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紧盯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定价不规范、部分药品售价虚高等重点问题开展治理，切实减轻群众用药经济负担。省医保局充分尊重市场定价机制，强化引导约束，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行为，建立全省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常态化监测机制，对连续3个月及以上长期超出监测值的药店，采取约谈警示、限期整改、终止或解除医保协议等处置措施。截至目前，已对209家连续3个月超标药店开展约谈警示，对30家价格管控不力、经营不规范的药店解除定点协议。通过系统性治理，全省量价比较指数由2025年的1.62降到2026年的1.59，定点药店整体定价水平持续优化。 同时聚焦群众日常刚需、高销量、高结算金额的药品开展专项整治，筛选出结算金额排名前200位的高频购药物种、品种，对实际销售价格高于众数价格的定点零售药店开展逐一排查，督促药店将药品价格调整至合理的众数价格区间。
2: 青海台消息，10月9号，青海高原工匠大讲堂新一批精品课程正式上线。该课程由省总工会联合青海开放大学推出，持续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青海篇，深入推进全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课程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邀请马万里、卢海岩等8位青海高原工匠担任主讲人，采用实景拍摄、现场技能演示、经验分享交流等形式，讲述工匠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展现精湛技艺、务实作风与创新劲头，阐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内涵。打造该精品课程是整合优势资源，实现互补联动的创新实践。课程在青海开放大学全民终身学习网、青海开大视频号、青海工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出，持续扩大青海高原工匠先进事迹传播覆盖面，让工匠精神可学可感。
3: 青海台消息，10月9号，2026年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劳动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西宁市开赛，全省19家地勘单位携126个项目参赛。矿产资源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压舱石，青海是资源大省，许多矿产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要地。本次竞赛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主办，青海省地质调查局承办。在为期3天的竞赛中，全省19家地勘单位携126个项目参与成果优良、科技突破、装备创新、安全生产4大板块的比拼，涵盖找矿工作、理论创新、技术攻关、装备研发与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既是业务技能的比拼，又是创新能力的较量，还是对各单位“十四五”以来地勘工作成效的全方位检阅。
2: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的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黄河新业有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近年来，干河工业园区深耕智能制造转型赛道，持续健全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阶梯式智能工厂培育体系，锚定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目标，精准发力，积极引导企业迭代升级智能制造装备，普及应用工业软件及数字化管理系统，全力打破产业数据互通共享壁垒，实现生产过程精准管控、生产经营协同联动。截至目前，干河工业园区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总量增至4家，约占全省总数的22%，覆盖有色冶炼、特色化工、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智能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不断丰富，园区智能制造规模化，提质发展成效日益显著。
3: 青海台通讯员张爱玲、朱莉报道。金秋时节，青海油田海西2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风机基础设施进度超70%，进入多工序并行攻坚阶段。项目坐落于海拔近3000米的戈壁上，风沙大，温差悬殊，施工条件艰苦。建设团队科学调配资源，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提前谋划冬季施工。项目共规划建设320台风机，现已完成246台基础浇筑。4个标段中，1、4、5标段提前5天完成浇筑施工节点。
2: 青海台消息。10月9号，青海湖冬春旅游季启幕。活动现场，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冬季及2027年度景区旅游合作政策，明确旅行社协议合作价格，以透明化合作机制、多元化文旅产品，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聚力把青海湖的冬天做热，把四季做匀，把品牌做亮。 上百家省内外旅行社 OTA 平台及媒体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高原冬春文旅发展新机遇。

0: 近年来依托独一无二的冬季生态景观，青海湖冬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2025年到2026年冬春季，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521%。凭借绝美蓝冰景观，青海湖多次登陆中央及主流媒体，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稳居西北自然景区第一方阵。青海湖蓝冰已然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天峻县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发展，持续盘活生态资源，塑造特色文旅品牌，成功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产值，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金秋时节的天峻，天高云阔，风光旖旎，亿万年雕琢的天峻石林奇石耸立，独特的高原喀斯特地貌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广西桂林游客李丽：
3: 我们桂林的山是那么优美秀气的，但你们这边山是高大峻险的，到这里一看天空很蓝，白云很白，就天然的一幅画卷在我们眼前。
2: 广东深圳游客李月：
4: 没有想到景色是比我想象的还要震撼的，太漂亮了，这种震撼是你在网上或者线上看都无法比拟的。
2: 依托原生态自然风光，天峻石林核心文旅名片持续擦亮，游客量连年稳步增长。海西州天峻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秀才让：
5: 2025年石林景区游客接待量达到了18.34万人次，2026年1月至8月接待量达到了17.12万人次，同比增长18%。
2: 除石林奇观外，天峻县知河马乡生态摄影小镇热度持续攀升，草原风光与民俗风情相得益彰，改变了以往夏季独望的旅游格局，旅游周期持续拉长。海西州天峻县知河马乡牧民俄塞多杰：
6: 摄影小镇是2023年建成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以前游客都集中在7、8月份，现在11前后还有游客。
2: 近年来，天峻县以文体节庆聚人气，以跨界融合拓业态，打造星空音乐会、郭庄舞赛事等特色文旅 IP， 拓宽客源市场。近五年，天峻县成功创建一个国家3A级景区、两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累计接待游客2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6亿元，文旅产业年均增速超20%。海西州天峻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东志才让：
7: 举办百家旅行社专场推介会，深化宁波彝征对口协作，持续拓展客源引流，打造特色文体 IP，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下一步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耕冰雪文旅，打破冬季文旅淡季，依托各类农体文旅商活动，推动天峻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果洛州达日县持续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补齐城镇功能短板，持续完善城区路网管网配套，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惠及民生福祉。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暮色降临，果洛州达日县吉麦镇市政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现场依旧一派繁忙。作为县城主干道之一，路面水稳层铺设作业有序开展，摊铺机、压路机等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协同作业。高原施工窗口期有限，施工方优化工序衔接，延长作业时间，全力抢抓工程进度。果洛州达日县吉麦镇市政道路提升工程项目标段项目经理孔明栋：
8: 我们承建的24条市政道路目前按照施工计划有序推进，道路恢复工作按照由南至北、由西向东的顺序分段推进。施工中我们严守质量标准，每一层路基、每一道工序都经过验收合格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工作。同时我们也在优化施工组织，增加机械和人员投入，尽可能缩短工期，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2: 据了解，今年达日县统筹谋划实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12个，涵盖供水管网提升改造、污水管网改造、雨水管网新建改造、道路提升建设、管线入沟等工程，改造24条市政道路。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县城管网运行稳定性将显著增强。 道路通行条件得到持续改善，进一步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让民生工程惠及更多牧区群众。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宽网络覆盖，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 5.4 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
0: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公正，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0: 俄罗斯克林姆林宫当地时间9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小明瑞杰，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11: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2: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1: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2: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2: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73集，等目送相亲大队进了电梯，曲小潇赶紧关门尖叫，他挥舞拳头满屋子乱窜，落下一串串沉重的脚印。曲小潇心说，完了，漏网一个帅哥呀。卧室里的各位这才得以解放，唯有邱莹莹见曲小潇这副样子有点不解。
12: 哎，不是这一切都符合原定设想吗？小曲为什么抓狂呀？
11: 樊胜美了然地说，
12: 来者显然是帅哥，这小曲啊是反悔了。可是小曲不是有赵医生的吗？哪会那么快移情别恋啊？
11: 安迪说，
12: 兵不厌诈，哥不嫌多。
13: 劫，我竟然忘了问帅哥要名片了。

0: 明反被聪明误，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邱莹莹好不容易逮住机会，当仁不让的笑话曲筱绡。曲筱绡反身啐了他一口：“
0: 呸！社会上就你这种人太多，臭莹莹，所以才有那种213电视台天天抓几个假冒富二代上相亲节目挨砸，满足你们这种人的龌龊小心眼儿，都不撒泡尿照一照自己什么货色呀！”啊，我电话呢。
1: 邱莹莹被曲筱绡呛了个半死，气得趁曲筱绡接电话，在满是灰尘的茶几上大书精忠报国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然后狠狠而去。樊胜梅也知曲筱绡一生气就可能找谁垫背，他不愿意出这眉头，紧跟邱莹莹而走。但是两个人刚走，曲筱绡便对着电话眉飞色舞，原来是刚刚离开的刘新华打来的电话。刘新华也脱离了大部队，但他杀了个回马枪，等在楼下接曲筱绡一块儿出去吃晚饭。曲筱绡打完电话便兴奋地独魔乱舞，于是安迪在一边冷静地讽刺了他一句：“
0: 才一个帅哥就让你乱了阵脚，真丢份儿。究竟是你中了别人的圈套，还是别人中了你的圈套呢？”
1: 曲筱绡立马指了旋转，呆在当地乱转眼珠子。
0: 对呀，又没有赵启平的美貌，我干嘛高兴成这样，差点上当。既然如愿了，赶紧去隔壁道个歉，刚才那些话真的是太忘恩负义了。
1: 曲筱绡咧开嘴做出一个兔八哥似的微笑，先伸脚抹去精忠报国，便旋风般的直奔2202道歉去了。安迪懒得多管闲事，回到自家窝里煮晚饭。曲筱绡兴高采烈地走进2202，大声地说：“
0: 小秋，我来道歉来了，刚才我说话太冲，你没生气吧？别生气啊，想吃什么好吃的我给你带来。”“
2: 滚！想用小恩小惠收买老娘，没门儿！再也不跟你这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小人做朋友了。”
1: 曲筱绡倒是不以为意，不往心里去，他笑着说：“
0: 不做朋友咱们就做邻居呗，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做邻居比做朋友更要命。反正啊，我给你带好吃的来啊，刚才相亲的那个帅哥偷溜出来就在楼下等我，我吊他一会儿胃口，拖时间来跟你道个歉，这一下我可以很屌的下去了，拜拜。”
1: 邱莹莹憋得两眼发直啊，等曲筱绡下了电梯才问呆在屋里不出来的樊胜美：“
2: 樊姐，你说小曲这是道歉呢还是来气我呀？是不是我小心眼啊？我恨死我的笨嘴笨舌了，我怎么都说不过曲筱绡，我是不是特别笨啊？”“
0: 不是你笨，是你善良，不愿意拿话伤害人。”“
2: 还是樊姐最好，可是我一定特别傻，为什么生气涂鸦出来的字儿也是这么正经的呀？”
1: 樊胜美一想到那正儿八经大义凛然的精忠报国，她实在忍不住笑了。“
0: 小秋，你是个实心眼的，以后没事啊避着小秋一点就是了。”
1: 邱莹莹点头，但一眼瞥见樊胜美电脑打开的网页非常熟悉。“
2: 樊姐在招聘人，加班别在家里加呀，老板这样不寄情的。”“
0: 不是，我呀是在找新工作，今年用工形势很好，我打算委托猎头朋友帮我找个市区的工作，先上人才网领世面。”“
2: 哎呀，樊姐，你跳槽的话得等年终奖拿了之后才走啊。”“我关公面前五大刀，樊姐肯定比我知道的更多。
0: 哎，这么多年来啊，我总算是主动翻脸了一回，手头总算捏住了几个钱，可以起码不愁半年温饱，不用拿这个不温不火的工作当宝贝了。我想换一个让我高兴一点的工作，环境好一点的工作，最最起码要在市区工作，不用每天都上下班挤一个多小时，这多出来的时间

0: 总得学点东西，要不然这小科员永远都混不出头了。哎，夏秋妍，你打算春节之后报个什么进修班吗？
1: 邱莹莹忍不住模仿曲筱绡咕噜噜地转了几下眼珠子。
0: 哎，樊姐，你换工作压缩上班时间的主要目的，是不是想多跟王柏川在一起啊？哎，你就别报什么培训班了，多浪费钱啊！我敢肯定，王柏川以后肯定天天黏着你，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我就是不去上课，等一下吃好晚饭，我去附近咖啡店扫扫，看能不能做成几笔生意。王柏川。
1: 樊胜美叹了口气，没有继续说下去。
0: 怎么了？啊，没什么。有时候想一想，投胎要是投对了，这生下来什么都有，该多好啊！不像王柏川赤手空拳打天下，今天晚上恐怕又得陪客户玩到天亮了。
2: 适可而止呗，让他别那么辛苦。要我说呀，这钱得一天一天的赚。一口吃不出大胖子，
0: 不好好赚钱，怎么在海市买房立足啊？这道理，就算我不跟他说，他自己心里也明白着呢。
1: 邱莹莹不禁想起爸爸对他的厚望，爸爸还指望他在海市站住脚跟呢。
2: 你们好歹是两个人的收入啊，只要有谁付了首付，这加起来的钱合着付按揭就够了。也不行，我得赶紧吃饭，我赶紧出门做生意去了。
0: 我这收入哪指望得上啊？行，你赶紧吃饭吧，我闭门不看。对于节食减肥的人来说，看别人吃饭真的是太残酷了。
1: 邱莹莹呵呵傻笑，故意端起饭往樊胜美鼻子那儿送。樊胜美连忙钻进自己小黑屋里。
2: 这两个人存钱当然有用了，起码你们住一起，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个人的房租钱了。
0: 八字还没一撇呢，太主动送上门去会被人轻贱。
1: 邱莹莹当即想到自己三个月前刚刚犯过的错误，她想到了那个禽兽，伸伸舌头。
2: 我真是记事不记打，我以后凡事多请教樊姐。
1: 樊胜美回到电脑前，见到手机有一条王柏川甜言蜜语的短信，便回了一条：
0: 专心做事，别理我。
1: 他也专心查看人才网上的招聘信息，揣摩不同行业的招聘行情。安迪吃饭的时候上传了一条微博：
0: 小区动员22楼全体的脑力和体力，终于相亲得一帅哥，天下太平，世纪。
1: 几乎是刚刚点击发布键，赵医生的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
3: 安迪，
0: 嗯，
3: 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
0: 脑袋优秀如安迪，也得转一下眼珠子才明白赵医生问的是什么。啊，是真的。
3: 啊，上帝佛祖安了，我解放了。哎，以后下班我终于不用做贼一样溜出门了。真确定吗？
0: 当然不确定。曲筱绡早已声明哥不嫌多，可是安迪又不便明说，只好回答。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一句古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不起啊，我中文不大好。赵医生一听哑了，5秒钟之后才不由自主地问：“
3: 那男的谁啊？”
0: 我也不认识，只知道和小区是门当户对，而且对小区似乎是一见钟情。这个时间他们应该正在一起吃晚饭吧。
3: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安迪。
0: 安迪眼珠子乱晃，什么意思啊？难道赵医生后悔了？这都什么事儿啊，乱七八糟。而他的电话再度响起，这一回是起点。安迪看着手机好一会儿才接通了电话。
3: 喂，安迪，我刚回来，看到你更新微博了。你们这帮邻居啊，总能闹出点好玩的事情来。
0: 我的微博动静有这么大，
2: 赵医生刚刚也是立刻来电询问。
1: 安迪，我很想你。
2: 安迪愣了，似乎忽然缺氧，脑袋一片空白，好久才有声音嗡嗡地在身边嘈杂不堪地作响。他心慌意乱，按了关机，将手机扔在桌上，远远逃开去水槽洗碗。可是他根本握不住饭碗，手中抓什么掉什么，唯有清晰地感知心脏在胸口砰砰乱跳。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已经是半小时之后，他思来想去，给起点发去了一条短信：心病无药可治，这辈子已经考虑妥当，不害别人，不害自己，不害后代。对不起，别给我来电了。发完短信，安迪倒了满满一杯红酒，开着手机边喝边看资料。不出所料，起点很快就打电话过来了。
1: 安迪，别挂我电话，我想我们两个可以。
2: 这两天 我想了很多，你不是一根筋，我也不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死活的人，我们在一起太不简单，必然会痛苦。分开吧，我还是愿意过以前那种一个人的日子。
1: 安迪，感情问题上不要太理性。我这几天也在想，为什么我在你面前进退失据，你是不是已经厌烦我的不理智？
2: 安迪刚想回答，忽然记起戒指，记起和他父母见面，记起起点进退有据地摆布着这一切。不，你理智得很。
1: 安迪，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立刻过去你那儿，我们面对面地解释清楚好不好？安迪，我爱你，请你答应我这个要求。
2: 没有误会，我只是烦了，很烦，我不想再继续了。对不起。
1: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一定要见你，就今晚。
2: 请不要逼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好吗？
1: 安迪说完就挂了电话，但是这回他没有关机。果然起点不再来电了。这一晚安迪一直有一眼没一眼地瞟向手机，但他也压抑所有的冲动，不给起点去电。他觉得自己刚才说得很对。而另一面，刚刚坐上刘新华车子不久的曲小潇意外接到了赵医生的主动来电。曲小潇看清楚来电显示，毫不掩饰地就问：
4: 哎，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呀？
3: 哎，我怎么打到你手机上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又累昏头了。你下班了吗？
4: 早下班了，和朋友出去吃饭。你又做手术了？
1: 是啊，一台大的一台小的，还带一帮实习生，累得我是老眼昏花。不好意思打搅你了，我去休息会儿。
4: 你不回家呀？
1: 下肢近端肌力接近零，踩刹车都有问题，我休息去了。
4: 你不会又手术失败了吧？
1: 切，你这什么话？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会失败呢？家属恨不得举着我游街呢。
4: 我才不信呢。
1: 不信你过来瞧好了，我脸上到底是口红还是乌青？
4: 死鸭子嘴硬，切，明知我跟朋友出去吃饭，你才敢大胆跟我叫板。不去，随便你是口红还是乌青。好好休息吧，如果我吃完饭你还没休息过来，我可以考虑帮你叫辆车。
1: 曲小潇打完电话，得意洋洋地看看身边开车的刘新华，一种左拥右抱的美好感油然而生。都是帅哥呀，而且都是有味道的帅哥，生活多么美好。轮到赵医生对着手机乱转眼珠子了，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次放下颜面给女孩打回头电话，不料一脚踢到坚硬的铁板。忽然之间，醋意浩浩荡荡奔袭而来。他难道真的被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吗？赵医生做了无数的心理建设，又随便找家饭店吃了个晚饭，这才鼓起勇气给安迪打了个电话， 请求内线支援。赵医生有生以来发现开口说话竟然有这么难，而偏偏安迪此时刚与起点结束通话，满肚子的纠结，整个人很不善解人意。赵医生漫无边际的瞎扯天气很冷，医院病人更多，安迪呢则是回忆天气很冷，路上很堵，大伙儿脾气很暴躁。赵医生扯了半天，安迪都没有接受暗示，将话题转到曲小潇那儿去，失败。赵医生无奈了，只得说，安迪，等会儿我就到你们小区了，能不能在门卫通报你的名字，让我上22楼啊？
2: 啊，抱歉啊，我今天晚上事情很多，如果你没什么大事，我们换个时间好吗？
1: 你是安迪本人吗？
2: 对啊，就是本人，只有本人才知道本人业余时间的行事历。
1: 是这样，我打算到22楼等小秋回家，我希望你帮忙。
2: 啊，那你来吧。
1: 赵医生差点以头枪毙啊，总算得到一个爽快的答复了，这才挽救他于一线。但安迪放下电话，才后知后觉地想到前因后果，当即给曲小潇一个通告：
5: 小曲，赵医生几分钟后会到我们门口，打算就在你家门口等你回家，我先知会你一下。
1: 曲小潇只转了半圈眼珠子，便心领神会了。
4: 半小时之前他给我打过电话，还说打错了，原来不是打错。哎，究竟哪根神经大佬了，忽然想起我来了。
2: 可能跟我发的微博有关吧，我说你相亲相到了一个帅哥，反正你看着办吧。
4: 还能怎么办啊，凉拌。我跟帅哥早就说好了，今晚吃饭泡吧，不泡到天色发白绝对不回家。安迪，你可千万不要告诉赵医生哦，让他等，活该。
2: 我通知你是提醒你别领另外一个人回家，免得撞车，其他我可不管。
1: 但是安迪有疑问需要解释。
2: 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你当初不是对赵医生念念不忘要死要活的吗？怎么忽然就撒手了呢？
4: 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理由。
1: 这就是由着性子来啊，安迪豁然开朗。关居尔下班回家，看到近在咫尺的赵医生坐在安迪家的椅子上，靠着曲小潇家的门，不知道是真专心还是假装专心地看着手机。关居尔不敢多耽误，连忙进了2202，什么都没提起，只问樊胜美邱莹莹怎么不在。直到邱莹莹回家，关上门大呼小叫地说，
4: 呀，赵医生，赵医生，我看见小区家门口坐着赵医生，哇塞，真痴心啊，帅哥痴心真让人心碎，都不知道他坐在那儿等多久了。
1: 关居尔这才似乎淡淡地说，
2: 我回家的时候他就在那儿了，坐的是安迪家的椅子。
4: 有内幕，有内幕，我要问安迪。
1: 但是邱莹莹大呼小叫的还没冲向门口，就被樊胜美给喝住了。
4: 小邱眼，打电话问吧，别出去打草惊蛇，免得又和小区冲突。
1: 可是安迪在电话里的回答是不知道。邱莹莹自言自语，
2: 安迪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呢？
1: 一边还是按捺不住啊，打开门伸出头去偷窥赵医生的脸色。关居尔看见，赶忙将邱莹莹拉回来，拉拉扯扯着动静可就有点大了，门关重了。可八卦之火既然燃起，那岂是容易熄灭的？邱莹莹连声问，
4: 哎，你们谁给小区打个电话呀？谁给他打个电话？哎，关关关，你打，小区最爱你了。
1: 关居尔当然不会打这个电话。
2: 我去写总结，哎呀，我要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年终考评呢。
1: 关居尔边说边往自己卧室里走。邱莹莹一看见关居尔走开，便又打开大门瞧热闹，但是此刻走廊上已经空无一人了，那把椅子放在了安迪家的门前。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量，直接换上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布联合声明。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两位勇士上榜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财经资讯来关注，房贷贴息新政精准滴灌，利好效应释放，小户型楼盘看房热度提升。科技动态来关注，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文旅在线来关注，国庆档票房超11.65亿元，电影加新玩法带火假日新消费。体育快报则来关注，火箭 NBA 中国赛首战力克独行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10月8号到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相关成果继续推动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要求各地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通知强调，要完善政策与经费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权益。受援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人均年2万元标准共同分担。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最近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债府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队伍体系不断健全，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应急救援队伍，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等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保障体系不断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持续加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投入，建强力量，完善装备配置，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属地保障，有力推动队伍建设管理，国家提供人才、技术和装备支撑。近年来，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1000多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自第三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多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险、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10月18日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运输装备和场站资源，精准匹配物流市场需求，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铁路物流服务，促进城市间货物快速集散。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其中增开快速城际班列4列，普快城际班列11列，更好服务城市群间的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都市联运方面，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都市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都市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速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优化西部陆海星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运行线和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新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同时加强与大型煤电、冶炼、港口企业对接，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宗货物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跨境物流方面，新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线路，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经测试培育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经木罕口岸入境至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路线。铁路部门还将完善95306平台功能，发展铁水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和铁公联运门到门物流服务，推进物流总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全程物流成本，并深化与商业银行合作，推广物流金融服务，帮助客户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各位听众，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我省于荣先、多麦牛麦多吉2位勇士光荣上榜。于荣先，西宁市城东区美团外卖配送员。8月18号，于荣先在送餐途中，经过城东区金牛小区门口，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持刀与水果摊贩对峙，男子情绪激动，摊贩被逼不断后退。于荣先先迅速停稳电动车，抓住持刀男子注意力集中在摊主身上，后背疏于防备的时机，推动电动车从侧后方撞击该男子。男子手中刀具脱手落地并倒地，于荣先立即上前联合现场群众将其制服，移交公安民警处置。2026年8月，于荣先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牛麦多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天峻县供电公司新源营业厅保安员。6月22号，牛麦多吉下班途经天峻县夏昌盛花园小区，发现2楼窗台上一名3-4岁幼童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脚悬空乱蹬，随时有坠楼风险。他立即高声呼喊，劝导孩子退回屋内。话音未落，幼童从2楼坠落。牛麦多吉张开双臂迎向坠落的孩子，幼童重重撞在他的胸口，重大的冲击力将他撞倒在地，后肩狠狠磕在水泥地面。他强忍剧烈疼痛，双臂紧紧护住幼童。2026年7月，牛麦多吉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10月9号，追梦蓝冰圣湖，悦享冬春梦幻。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暨旅行社答谢会在青海湖畔举行，这标志着青海湖冬春季旅游正式启幕。百余家省内外旅行社、 OTA 平台以及媒体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高原冬春文旅发展新机遇。活动现场，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冬季及2027年度景区旅游合作政策，明确旅行社协议合作价格，以透明化合作机制、多元化文旅产品，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聚力把青海湖的冬天做热，把四季做匀，把品牌做亮。近年来，依托独一无二的冬季生态景观，青海湖冬春季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亮眼成绩单。2025年至2026年冬春季，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接待游客6.03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再创历史新高。凭借绝美蓝冰景观，青海湖多次登陆中央级主流媒体，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稳居西北自然景区第一方阵。青海湖蓝冰已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冬日的青海湖独具韵味，蓝冰奇观、精致冰凌、壮阔开湖胜景三大标志性景观次第呈现，冰裂、冰泡与雪山湖岸等景观深受游客与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此次冬春季旅游启动，为青海湖淡季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好，我们再来关注。10月9号，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判分析面临的形势任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副省长程基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包虫病患者救助率、覆盖率达到100%，具备手术指征且自愿接受手术患者实现动态清零，部病、探区及其他地方病防控稳步推进。同时，地方病源头管控存在薄弱环节，各类新旧风险交织叠加，基层专业力量不足，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抓实源头预防管控，夯实科研创新支撑，坚实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坐实包虫病攻坚行动，防实鼠疫风险，固实防控成效，要压紧压实联防联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权责清晰、协同格局，筑牢县乡村基层防控网络，引导群众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卫生健康委通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有关地区和部门做交流发言。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10月10号，根据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旅游旺季期间呢，我省通过健全跨省协商、跨部门联动、溯源纠治三项机制，构建起全方位闭环式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累计处置各类公路突发事件585起，切实保障了旅游旺季路网通行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进一步健全跨省营运车辆违法行为超告机制，与相关省份省级交通执法行业发展机构建立在京运输重点车辆协同监管违法共治的周反馈月会商机制，累计向车籍地交通运输部门超告重点及违法车辆信息61辆，实现省际执法信息互通，风险联防联控，深化省市县三级公安交管和交通执法联勤联动机制，分析研判并调度查处了一批非法营运、车辆报停期间运营等重点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车流疏导、应急保通工作，累计联动疏导车辆4.3万多辆，建立文旅溯源超告机制，对使用无资质包车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地车辆的旅行社溯源倒查，将33家涉案信息完整的旅行社函告省级文旅部门，斩断非法营运利益链条，整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现象。据了解，今年旅游旺季，我省公路通行保障取得积极成效，为广大游客营造了安全有序、畅通舒心的出行环境。后续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持续巩固旅游旺季执法经验，不断提升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治理能力。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汤去一小生
0: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推出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实施，政策期暂定一年，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房贷可享受1%的财政贴息。在江苏无锡，政策落地后，小户型楼盘看房热度提升。
1: 在无锡多家面向刚需群体的楼盘销售中心，记者看到新政出台后，不少有购房计划的市民正在详细咨询。
2: 给儿子呢买婚房，就是看到这里呢靠我们家里也近，有这个优惠政策，我就赶紧过来问一下。大概估计盘算了一下，买婚房是贷款100来万，就是可以降低5万的利息。
3: 刚开始准备看房，一直都是在看100多万总价的小户型，那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刚需来讲呢，确实能减轻压力嘛。
1: 此次贴息政策有3个硬性门槛，新发放的商业首套住房贷款，房屋建筑面积不大于120平方米，房屋总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年化1%，最高贴息对应贷款额度100万元，最长享受5年。
4: 10月1号政策发布之后啊，很明显我们这边很多看150万总价以内的，包括看120个平方米以内的。
1: 仅10月3号、4号两天，无锡梁溪区这个新盘累计来访超1000组，成交突破60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5: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2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5: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
7: 科技动态，
0: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8: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9: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8: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 在建规划40余家。

0: 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1: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记者10月10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甲烷突破400万吨，达408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
3: 乙烷是天然气中的重要组分，是生产乙烯的核心原料。乙烯进一步加工，就能制造塑料、化纤等各类日用和工业材料，是现代石化产业的基础原料。位于新疆轮台县的塔里木能源公司，年处理天然气能力达250亿立方米。其轮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
4: 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3: 塔里木盆地天然气乙烷含量丰富，把这部分重组分从外输管道气中深度提取出来就地转化，既让资源身价倍增，也为我国乙烯工业增辟了一条自主可控的低成本原料通道。工程投产以来，已累计处理天然气560亿立方米，生产乙烷408万吨，氢烃液化气28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推动天然气资源规模化深度处理，延伸下游化工产业链。同时，油田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70亿立方米。
2: 文旅在线。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新闻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庆节假期呢，全国文旅市场表现亮眼。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超过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过329万场。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同时，今年的电影家正在被玩出新的多元形态。
5: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6: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7: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8: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样的啊，是得换趟情，一笑生成。
7: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0: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7: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7: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7: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文旅在线。好的，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呢，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1: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2: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0: 体育快报。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北京时间的10月9号 ，NBA 中国赛迎来首场较量，火箭队135-117战胜独行侠队，取得了今年中国赛的开门红。
3: 此役是火箭队的第5次中国赛之旅。比赛一开始，范弗里特就用3记3分宣告自己的强势回归。随后的比赛，火箭队多名球员发挥稳定，他们也带着8分的领先进入第二节。独行侠这边，弗拉格在第二节几乎撑起了全队的进攻，他单节独得17分，但在欧文未能登场的情况下，这位年轻的状元有些独木难支。半场结束时，独行侠已经落后火箭队20分。一边再战，弗拉格没有再登场，而火箭队持续输出火力，最终以135-117战胜独行侠。此役火箭7人得分上双，伊森得到全队最高的20分，申京拿到16分、10个篮板与10次助攻的三双数据。
4: 现在是季前赛，球员们的上场时间与常规赛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尝试新的战术体系。主教练也尝试了一些新的阵容组合。总而言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一切都好。
0: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比赛。在9号进行的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59-78负于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将在季军争夺战当中呢面对韩国队。两队曾在上届赛事的决赛当中相遇，当时中国队以79-96告负。本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队的高强度防守，中国队首节得分仅为个位数，以9-31落后。中国队在第二节末段打出一波7-0的小高潮，在半场结束时将分差缩小至15分。下半场，中国队延续着追赶脚步，贺思瑶和李元山联手帮助球队打出一波9-0的小高潮，将比分迫近至39-45。澳大利亚队迅速调整，在第三节结束时重新将优势扩大到13分，此后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领先。 全场比赛赫茨尧得到22分，李恩山贡献16分，澳大利亚队的史密斯拿到22分。另一场半决赛当中呢，日本队以80-43击败韩国队，将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冠军。中国台北队以86-55战胜菲律宾队，最终位列第五。根据规则，本届赛事的前四名队伍将获得2027年 U19 女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队作为该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已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因此中国台北队也获得了世界杯的入场券。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曲马来、称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雪，海南、海西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大通、天峻、冈察、海晏、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唐古拉山区以及芒矮、冷湖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小雨雪或雨夹雪的天气为主。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一是

摄氏度，最高温度12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2: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3: 你俩别吵了！
4: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2: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3: 别吵了！
5: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8: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989新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与谁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啊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档节目和我，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那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此刻，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您能把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今天的节目，我想和你聊一聊一种很多人都在经历却很少被认真对待的疲惫。它不是疲惫，不是身体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的那一种，它是一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累。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身体已经很困了，但脑子却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反复回放白天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个决定。你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他那个表情是不是对我不满？如果明天出了差错怎么办？等等等等。白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个念头，你在开会却在想还没回复的消息，你在陪孩子却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你在吃饭却在想刚才那件事儿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做完一个决定之后，你会反复的回想，反复的确认，反复的质疑，我选对了吗？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如果结果不好怎么办？即使那个决定已经无法更改，你的大脑依然不肯停下来。一天下来，你什么重活都没干，却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不是身体掏空，是脑子被掏空。这种状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它，叫做内耗。什么是内耗？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理能量没有用在做事情上，而是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你想做一件事情，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行。你做了一个决定，另一个声音说你选错了。你想休息，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配休息。你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同时扮演着原告、被告和法官。一场官司打下来，你精疲力竭，但什么都没有解决。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叫做反刍思维。反刍原本是指某些动物把吃进去的食物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而心理上的反刍呢，指的是反复咀嚼那些负面的想法、情绪和经历，却无法得出任何建设性的结论。你反复想一件事儿，但你不是在想怎么解决，而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这么差，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你想了一圈又一圈，但始终在原地打转。其实反刍思维和普通的思考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思考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分析它，寻找方案，采取行动。思考有起点，也有终点。而反刍呢，是朝着情绪的方向打转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反复咀嚼它带来的痛苦，却没有任何行动。反刍有起点，却没有终点。反刍思维呢，是内耗的核心机制。

它是我们大脑的一种默认模式。当没有外部任务占据注意力时，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回顾和担忧的状态。它回顾过去的错误，担忧未来的风险。它不断地问为什么和如果，却很少问怎么办。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想陪你一起看清内耗的真相，找到停止内耗的方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内耗呢？内耗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代价呢？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内耗中走出来，把能量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在经历内耗，我想先对你说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想太多，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心灵探索。要停止内耗啊，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这种停不下来的状态呢？我们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内耗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大脑的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了。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首要任务是确保生存。它天生对负面的、危险的、不确定的信息更加敏感。这种负面偏好在远古时期保护了我们，记住哪里有猛兽比记住哪里有野果更加重要。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系统经常过度工作，它把工作当中的批评、关系中的冷淡、未来的不确定都当作威胁来处理。于是你的大脑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不断地扫描潜在的威胁，反复分析可能的危险。所以你其实不是想太多，你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第二个根源呢，是对确定感的执着追求。我们的大脑热爱确定，确定意味着安全，不确定意味着危险。所以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大脑会本能地想要想清楚，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一种我掌控了局面的感觉。但是问题在于啊，很多事情本身呢，它就是不确定的。你无法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你有的时候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控制不了的。于是你越焦虑就越思考，越想思考就越焦虑，这是一个死循环。内耗就是在这个循环里空转。第三个根源，过高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批评。内耗的人啊，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而且非常善于自我批评。他们内心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这样想，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我应该做得更好，别人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行？这种应该的声音啊，来自于我们成长过程中内化的各种标准。父母的要求，老师的评价，社会的期待，这些标准被我们内化成了自己的声音，然后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当你同时扮演着要求者和被要求者两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是在自己和自己打架，这场架永远都打不完。而最后一个根源，第四个根源，就是缺乏心理边界。内耗的人啊，往往很难区分我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我能控制的和我无法控制的。你会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他不开心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你会为无法控制的事情焦虑，万一明天出状况了怎么办？你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面对？当你的心理边界模糊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变成了你的事情，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了你的责任。这种超载的状态就是内耗的温床。了解了这四个根源，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对确定感的执着，过高的自我要求，缺乏心理边界，
我们就能够理解，内耗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反应。它曾经在某个阶段保护过我们，但如果我们一直困在其中，它就会成为消耗我们的牢笼。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内耗啊，往往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出现的，它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藏在那些你以为正常的思维习惯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十种表现，可以帮助大家识别自己是否正在经历内耗。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多个，说明你的心理能量正在被大量的消耗。我们挨个来说。第一种表现呢，决策困难。你做一个决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你谨慎，而是因为你害怕选错。你会反复的比较，反复的权衡，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决定，比如今天穿什么，中午吃什么，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你做决定之后还会反复的回想，我选对了吗？决策消耗了你大量的心理能量，以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精力去做了。第二种表现是完美主义式的准备。你总觉得还不够，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你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你要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把所有的细枝末节都确认好。但问题是，准备永远没有尽头。你迟迟不开始，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害怕准备不充分会导致失败。第三种表现，反复回忆和复盘。你脑子里经常会在回放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次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你会反复的分析，我当时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他为什么会那样看我，如果我当时换个方式说会不会更好。这种复盘没有建设性，它不会让我们下次做得更好，只会让你更加焦虑。第四种表现，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你花了很多时间猜测别人怎么看你，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想，我刚才那个表现是不是很傻。你的注意力大量的放在别人怎么看待我之上，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需要什么之上。第五个表现呢，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当好事发生的时候呢，你会说这只是运气。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说都是我不好。你很难接受赞美，因为你觉得他们不知道真实的我有多差。你对自己有一套极其严苛的评价标准，而很少对自己满意。第六种表现，睡眠问题。你在白天疲惫不堪，但一躺到床上，脑子就活跃起来。你开始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儿，开始计划明天要做的事儿，开始担心还没发生的事儿。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睡眠问题既是内耗的表现，也是内耗的燃料。第七种表现，拖延与逃避。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呢，你就是不想开始。你不是懒，而是你害怕，你害怕做不好，
害怕达不着自己的标准，害怕面对可能的失败，于是你选择逃避，刷手机，看视频，做任何不需要面对真正任务的事情。但是逃避不会让你轻松，因为你一直在内疚和焦虑中度过。第八种表现呢，是情绪波动大。你可能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烦躁，更容易生气，更容易感到沮丧。一点小事儿就能让你情绪崩溃，一句无心的话就能让你难过半天。这不是因为你脾气变差了，而是因为你的心理能量已经被内耗消耗殆尽，没有余力去调节情绪了。第九种表现呢，是身体紧张。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肩颈酸痛，胃部不适，头痛，疲劳，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明确的器质性的问题。这些身体症状往往是心理内耗在身体上的表达。你的大脑一直在战斗，你的身体也一直处于战备的状态。第十种表现是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你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在做以前喜欢的事情，你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你的注意力永远在还没做到的事儿和可能出问题的事情上，而不是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上。快乐需要注意力，而你的注意力被内耗占据了。朋友，如果你符合了上面多条表现，我想对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内耗是太多太多现代人正在经历的状态。它不是你的错，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或者太矫情，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好消息是，内耗是可以停止的，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习惯，习惯就可以被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改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悉尼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九，心里有约当中。接下来的后半场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来改变，停止内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觉察、练习、反复。我把它总结为七个核心的方法，都不难，但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去练习。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觉察。当你陷入反复思考、自我批评、担忧未来的时候，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我现在在内耗。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呢，就有力量，它能够让你从被内耗淹没的状态切换到我正在观察内耗的状态。你不再是内耗本身，你是那个正在看着内耗的人。你可以给内耗取一个名字，比如那个又在转圈的声音，我脑子里的那个警报器。当你能够命名它，你就和它拉开了距离。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区分思考和反刍。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反复地想某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思考还是在反刍呢？思考的特征是有方向、有目标，能得出建设性的结论。比如这件事我做错了什么，下一次怎么改进，具体第一步怎么做，做什么。而反刍的特征呢，是在原地打转，没有结论，越想越焦虑。比如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总是我，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反刍，就对自己说，这不是思考，这是反刍，反刍不会解决问题。然后有意识地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身转移到我能做什么。第三个方法呢，是设定担忧时间。这个方法在心理学当中呢，被称为刺激控制。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技术。与其试图不要担忧啊，往往呢也是适得其反的，不如啊给担忧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比如每天下午5点到5点15分是你的担忧时间，在这15分钟当中，你可以尽情的担忧，把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想一遍。但过了这15分钟，你就要告诉自己，担忧时间结束了，如果还有担忧，明天再说。这个方法的作用啊，是把无限的弥漫的担忧限定在一个有限的可控的容器当中。你不再是压抑担忧，而是在管理担忧。第四个方法，从为什么转向怎么办。内耗的人呢，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的问题往往指向过去，指向无法改变的事情，它让你停留在问题里，而不是解决里。那么试着把为什么换成怎么办。我现在能做什么，有谁可以帮我，下一步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指向未来，指向可以行动的方向，它把你从受害者的位置拉回到行动者的位置。第五个方法是接纳不确定。内耗的核心啊，是对不确定的不耐受。我们想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对所有的不确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学会接纳不确定是停止内耗的关键。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
这件事情我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我允许这个不确定存在，我能做的是在目前的信息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当你不再要求必须确定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不再反复需要扫描，反复确认了。第六个方法，用行动打断思维循环。内耗呢，是思维的活动，而打断思维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行动。当你发现自己陷入内耗的时候呢，立刻做一件需要你身体参与的事情，比如站起来走几步，做几个深呼吸，去倒一杯水，整理一下桌面。不一定是解决那件事的行动，而是任何让你从脑子里出来回到身体里的行动。行动会把你的注意力从思维拉回到当下，而当下是内耗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那么第七个方法就是练习自我慈悲。内耗的人往往啊对自己特别的苛刻，他们用最严厉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最刻薄的语言批评自己。要停止内耗，就需要学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自己。当你发现自己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事儿，我会怎么对他说呢？你会说，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你自己听。自我慈悲呢，不是纵容，而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内部环境。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的时候，内耗也就失去了燃料。

前面的对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自我调节的办法，他们对于轻度的内耗通常是有效的，但是啊，如果内耗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自我调节可能就不够了。那么也会有几个信号可能说明你需要专业的支持。第一，内耗状态持续超过3个月，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处于那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状态，各种方式都试过但依然没有好转，那说明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自我调节的范围。第二，影响到日常的功能。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工作，无法专注做事，无法维持基本的人际关系，那么这就是明确的求助信号。第三，是伴随明显的情绪问题。如果你除了内耗之外，还出现了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改变，这些呢，可能就是抑郁或者焦虑的表现，需要专业的评估。那么第四呢，是出现自伤或者伤人的念头，这是最最需要警惕的信号。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边或者身边的人出现了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想法，哪怕是一闪而过，也必须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你的情况符合上述的任意一条，请不要犹豫。这个不是软弱啊，更不是，希望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么去哪里求助呢？再次说出大家熟悉的那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全年无休，随时为你守候。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会无条件的倾听、陪伴，帮助你找到下一步的方向。当然，你也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寻求专业评估和治疗。记住，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首先要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今天我们从脑子停不下来这个普遍的体验出发，聊了内耗的根源，聊了内耗的十种表现，聊了七个停止内耗的核心方法，也聊了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的支持。那么在节目的尾声，也想要大家记住这几句话：内耗不是你的错，但停止内耗是你的事儿。你不是想太多，你只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但你可以学会管理它。内耗消耗的是你最宝贵的资源，心理能量。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你就有了更多的能量去做真正重要的事，去爱真正重要的人，去过真正想要的生活。停止内耗，不是让你不再思考，而是让你从反刍回到思考，从对抗回到接纳。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对每一个正在经历内耗的朋友们说，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一直试图把事情做好，一直在试图成为更好的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有的时候，朋友，你需要停下来，不是停止努力，而是停止和自己打架，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那些已经过去的错误。你不需要通过反复思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通过完美表现来获得被爱的资格，你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才能开始生活。你，朋友，可以允许自己不确定，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休息。你可以把那些消耗你的想法一个一个放下。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脑子停不下来，内耗无法自控的时候，当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清理思绪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电话那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耐心专注地听你说。有的时候可能仅仅只是说出来，那些缠绕的思绪就会松动一些。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琪，愿大家停止内耗，把能量还给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晚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哇，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我们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看我做啥。
5: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9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2点，
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一些小动物的话题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正在开通当中。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开场呢，来跟大家介绍一种奇葩的动物啊。这个动物的名字叫做豆蟹。豆蟹呢是贻贝壳里的钉子户啊，它是属于不交房租还要抢饭吃的类型。豆蟹啊，又称豌豆蟹，它的成年的体长呢，仅只有0.5到1.5厘米，大约是指甲盖的大小。豆蟹呢，体重不足1克。它的寄主主要是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豆蟹呢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豆蟹科。豆蟹是螃蟹家族里面的袖珍宝宝啊，非常的小。成年的豆蟹呢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体长呢不足1.5厘米，体重不到1克，它要比1枚1元的硬币还要轻。它的身体呢是呈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就像一颗小豆子啊，所以它的豆蟹的名字也因此而得来。豆蟹的甲壳非常薄啊，而且呢是半透明的，透过外壳呢隐约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器官。它的体色呢通常是淡黄色、淡棕色或者是乳白色，与贻贝的这个内壁颜色啊是非常相近的。但是呢它的保护色就是躲在贻贝壳里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发现它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为什么跟贻贝壳的颜色相近啊，这也是它自保的一种方式。豆蟹的螯啊，也就是它的钳子是非常小的，它不像那种普通的螃蟹啊靠两只蟹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威武。豆蟹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它的这个螯呢也是不足以用来捕食或者是用来防御啊。那么它的步足呢也是非常细长的啊，末端尖锐，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啊，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织，防止被水流冲走。最有趣的是呢，豆蟹的体型与性别是有关系的。雄性的豆蟹呢比雌性的豆蟹呢比雄性的大，因为雌性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孕育卵子。一只雌性豆蟹的体内可以携带数百颗的卵子，它的腹部啊鼓鼓囊囊的，就像揣了一兜子的小豆子。所以看到这大家就有一些印象了，就是说这个雌性的豆蟹比雄性的大，但是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大一点。生活的习性啊，你像豆蟹呢，它广泛的分布于全球温带和热带海域的浅水区，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水域。它们呢不是自己挖洞，也不是自己造房子啊，而是靠抢。它们呢租住在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的壳里面啊，所以住房全靠蹭啊。豆蟹呢它是属于终身租住的房客啊，它不是租一阵子。它从幼年时期就会钻进寄主的体内，长大之后呢体型变大就再也出不来了啊，或者是出来也就进不去了。因此呢一只豆蟹它往往一辈子啊都会待在同一个贻贝壳里面，最后呢就从租房变成了定居，彻底就把人家的房子抢走了。
窦蟹与寄主的关系呢，也被称为是共栖或者是寄生。在生物学上，共栖呢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一方受益，另一方不受影响；寄生呢，则是指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啊。所以窦蟹呢，它是属于偏寄生。窦蟹呢，它是抢别人的房子住，对吧？那它肯定是受益的啊，有东西吃，有房子住。寄主呢是属于受害的啊，它会被抢食物，被啃鳃，但是通常也不会致死，所以叫偏寄生。科学家呢称这种关系为温和寄生或者是共食寄生。那也有一些文章说啊，这个螃蟹呢是尤其是这个窦蟹啊，它是不挖洞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那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窦蟹不挖洞也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真的。在海底的贻贝床上，一只贻贝呢正张开双壳过滤海水当中的浮游生物。它不知道的是呢，自己的壳缝里啊正在伸出一只小钳子，悄悄截留了一部分食物。这就是窦蟹，动物界的白嫖大师啊，不交房租，不付水电费，抢房东的饭吃。那这个窦蟹呢，他找房子啊，找房东啊，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都行啊，还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说他不是随便找个贝类钻进去那样寄生啊，他是有着严格的一个选房标准。首先呢，房东必须足够大啊，房东必须足够大。寄主太小啊，窦蟹钻不进去，钻进去了以后长大就卡住了啊。那房东呢也要必须健康啊，病殃殃的贻贝呢随时可能死掉，所以窦蟹呢不会选这种生病的贻贝啊。房东呢而且最好已经是单身啊，如果说一只贻贝里面已经有其他的窦蟹了啊，那他是不会啊就是想着去跟别人抢房子的。科学家发现呢，一只贻贝里面呢通常只住一对窦蟹啊，一雄一雌，很少出现多只同住的情况。如果两只雄性相遇的话呢，他们会用小钳子啊互相推搡决出胜负啊，输的那一只呢就会灰溜溜的爬出来啊，去别的地方找新家。窦蟹呢不交房租还抢饭吃啊，贻贝呢它是属于滤食性的动物，它通过虹吸管啊吸入海水，用鳃呢过滤掉其中的浮游生物、藻类和有机颗粒，然后呢把食物送进嘴巴啊。那窦蟹的这个作案手法就很巧妙，它要怎么抢呢？首先第一步，它趁着贻贝张开双壳过滤海水的时候呢，它就悄悄地爬到贻贝的进水虹吸管的附近。第二步呢，就是当海水裹挟着食物流进来的时候呢，窦蟹就伸出小钳子截住一部分食物啊，塞到自己的嘴里。第三步，如果贻贝过滤的食物不够多啊，窦蟹还会升级作案，直接啃咬贻贝的鳃和内脏啊，把从这种抢饭吃变成直接吃房东。那么贻贝呢，一旦被窦蟹寄生啊，生长速度就会变慢，肉质也会变瘦，免疫力呢同时会下降。但是窦蟹通常也会手下留情啊，也就是说他也会考虑一下啊，因为这个贻贝还不能死啊，如果说贻贝死了，他的房子和食堂可就没了。这就说像你租了一间房子啊，虽然你偷吃房东的饭，弄坏房东的家具，但是你不能让房东饿死啊，否则你就没地方住了。这么听起来啊，这个小家伙啊，看着挺小的，但是啊。

也挺坏的，是不是？雄性住豪宅这个雌性呢会住在豪宅里面，雄性呢选择住单间。斗蟹的性别决定着它住什么样的房子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雌性呢，它的斗蟹体型要大一点，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产卵啊，所以它会选个头大一点的贻贝。而雄性的斗蟹呢体型比较小啊，它对空间的要求不高啊，它会住小一点的贻贝。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斗蟹的性别比例啊会随着寄主的大小发生变化。科学家发现呢，小贻贝里住的啊几乎全部都是雄性，而中等贻贝里面呢这个雌雄各半啊，大型的贻贝里面呢主要是雌性。这是因为雌性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啊，有更大的贻贝才能容纳它们。而雄性啊就是可以凑合一下啊，将就将就就得了啊，小的也能住。斗蟹的浪漫约会呢也是在贻贝壳里进行的啊。雄性的斗蟹呢爬进雌性所在的贻贝与雄性交配，交配之后呢雌性斗蟹会在腹部抱卵孵化出幼体。幼体斗蟹刚孵化的时候呢只有针尖那么大啊，它会随着海水漂流寻找新的房东。他们呢就像求职者一样啊，四处投递简历啊，其实是随机游荡。与其说投递简历，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找猎物啊，一旦找到合适的贻贝就一头钻进去啊，从此开始白吃白住的一生。当然了，有人会问啊，那你说住就住吗？啊，贻贝难道是傻子吗？说实话啊，寄主也不傻啊。贻贝虽然不能说话，但是它会逃跑呀啊，而且它也有反制措施。当斗蟹在贻贝壳里面作威作福的时候呢，贻贝它就会分泌出很多的贝壳物质来加厚壳壁，挤压斗蟹的活动空间，加快水流的速度啊，也可以试图把这个斗蟹冲出去。如果说贻贝实在受不了了呢，它就会强行的关闭双壳啊，把斗蟹夹住。但是斗蟹啊，身体扁平啊，它通常也是能撑住的。所以就是啊，你推我，我推你吧。这场房东与房客的博弈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的斗争当中，谁也没赢，谁也没输啊。这个就是演化的平衡艺术。斗蟹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锋利的大钳子啊，它呢不会游泳，也不会挖洞。啊，刚刚还说了，它的这两个蟹钳、两个螯啊，就基本上是属于装饰用的，既不能用来防御，也不能用来当工具。啊，但是呢，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啊，找到了这种海底的一种生存办法啊，那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能生存，那我就跟别人一起共存哈，找一个房东住进去，吃房东的饭，不交房租啊。这种白吃白住的生活方式啊，可是不值得人类学习哈。当你下次吃贻贝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一看啊，仔细看一看，看看那个壳缝里面有没有斗蟹啊，在躲在里面偷偷看你呢。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啊，在我国的沿海啊，渔民们呢把这个斗蟹称为是珍珠蟹。啊，珍珠蟹，因为有的时候呢，啊，能在这个珍珠贝里面发现它们。斗蟹呢可以食用，虽然肉比较少，但是呢味道鲜美。在某些地区呢，人们会把斗蟹啊做成蟹酱或者是炸蟹饼啊。当然了，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可能是在贻贝里面发现它们啊，还有包括我们平时吃的牡蛎啊。蛤蜊啊，扇贝啊，海鞘里面啊，可能都有它们的身影啊。反正不同的斗蟹种类啊，它也偏好不同的寄主啊。虽然说白吃白住吧，但是对生存条件啊，对这个住房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2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哎，朋友们，那么可能大家呢平时啊吃的最啊多的水果啊，或者说是最熟悉的水果就是苹果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就是这个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很快就会变成褐色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苹果啊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众化的水果之一了，它的外观非常的普通，对吧？它整个的这个形状上啊也没有特别的独到之处啊，唯一说它用到的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画素描的时候啊它是必画的水果哈。苹果呢这个口味也比较这个中规中矩啊，酸甜啊，酸甜口味恰到好处，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

后为什么会变色呢？这里面有哪些科学道理呢？苹果当中呢，有一种具有特殊活性的蛋白质啊，叫多酚氧化酶。这是一类生物催化剂，它能够促进氧气和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反应。多酚是一类结构非常复杂的有机分子啊，它存在在许多的植物细胞当中。当苹果的果肉暴露在空气里面的时候呢，多酚氧化酶就会促进氧气和苹果当中的酚类物质发生氧化反应，把多酚变成醌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就是苹果变脸的重要原因。多酚呢会进一步发生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量更大的黑色素类的物质啊，导致苹果的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黑褐色。这种反应呢，我们把它叫做酶促褐变。那为什么像橘子啊、柠檬啊这一类的水果，它们就不会发生酶促褐变呢？因为它们的体内缺少啊多酚氧化酶。你把这个柠檬汁浇在切开的苹果上面啊，它是可以减缓酶促褐变的啊，因为酸性物质呢会抑制这种酶的活性。虽然说变脸之后的苹果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呢短时间内的放置啊，比如说几个小时、半天的这种放置并不影响食用的。但如果你削完苹果放的时间太长了啊，植物细胞在空气当中的氧化分解作用加剧，苹果外层的营养物质呢分解的比较多，果胶物质在酶的作用下呢就会进一步分解成果胶酸和甲醇啊，甲醇这个时候就会让果肉变得松散啊，变色变味，甚至是腐烂变质啊。所以苹果啊，如果你非要削皮吃，那你削完了就最好啊尽快把它吃掉。其实呢这个酶促褐变啊，不是说哎就是非常的不好，它其实呢在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美食界的王牌选手巧克力、梅干、红茶、咖啡啊，这些食物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啊，它们的这种美拉德色系啊，就让你特别的有食欲，是吧？而且呢它们的风味也都很特别啊。那这一类的食物呢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啊这个酶促褐变啊导致的。好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了苹果为什么变色呢？是因为它体内的这个啊多酚的氧化酶啊，然后呢与空气当中的氧气啊发生了氧化反应，变成了这个醌类物质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酶促褐变。再来说一说我们平时吃的菠萝啊，这个有些朋友说菠萝是刺客啊，非常扎嘴。为什么吃菠萝的时候嘴里特别扎啊，麻麻的呢？其实眼下这个季节正是吃菠萝的好时候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好像对菠萝不太感冒啊，因为菠萝对我们的舌尖并不是很友好啊，很多人呢有着这种啊菠萝对舌尖上的恐惧啊。吃菠萝啊，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就有一种啊针扎式的刺痛啊，然后呢嘴里面麻麻的啊，而且呢就是也不敢多吃。那为什么吃菠萝会让我们嘴里啊有一种啊刺痛的感觉呢？其实我们口腔感到这个麻的物质啊，它是菠萝里面的一种啊，也是酶啊，这个酶的名字叫做菠萝蛋白酶。菠萝蛋白酶它是几种蛋白质水解酶的统称，这一类水解酶呢会破坏蛋白质的结构，因此呢当我们咀嚼菠萝的时候呢，菠萝蛋白酶它会迅速的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诱发强烈的刺痛感啊，甚至呢会伤害我们的胃和消化道。但是啊，你说这个菠萝扎嘴这件事情你也不能怪菠萝，对吧？啊，人家本来为什么要进化出这种酶呢，就是为了防止被吃啊，结果人类还非常爱吃啊，这是人家的自我保护防御机制啊。

在自然界当中呢，为了防御食草动物吃掉自己啊，是吧，他们都会进化出相关的一些防御机制。那像菠萝，它就会在自己的体内积累了大量难吃的物质啊，其中一种就是菠萝蛋白酶。但是你说实话，这个菠萝吧啊，除了它这个扎嘴的菠萝蛋白酶之外，它的口感啊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啊？酸甜多汁啊。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啊，大家这个切完菠萝之后呢，把它放在盐水里泡一泡啊，想着能驯服菠萝啊，让它不那么扎嘴。这种做法比较常见，但是究竟有没有效果呢？那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扎嘴的元凶菠萝蛋白酶是关键。菠萝蛋白酶它在室温下可以长期保持一种活性，用盐水泡啊，不能使其失去活性，但是会抑制它的活性啊，让它不那么扎嘴，不那么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菠萝蛋白酶它最适宜的温度是55度到60度啊。如果说你想吃菠萝不扎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菠萝加热到60度以上啊，等它冷却之后再食用。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爱吃这种烤菠萝、煮菠萝，对吧？啊，菠萝炒饭啊。如果说这个菠萝经过加热之后啊，它会异常的甜啊，因为就失去了这个菠萝蛋白酶了啊，这个扎嘴的味道没有了，只剩下酸甜了。泡在盐水里面是最简单的办法啊，最简单的办法。如果你还是不能够适应的话，那建议你啊，可以把它加热到60度以上。好了，苹果和菠萝当中呢都有酶的作用啊。那么苹果当中呢是多酚氧化酶啊，菠萝当中呢是菠萝蛋白酶。那么其他的植物啊有没有酶呢？啊，自然也是有的，是吧？我们再来说一下洋葱啊，洋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物质啊，因为但凡你要切它的时候啊，那你就得准备好纸巾啊。大家都体验过，欢天喜地进厨房，泪流满面切洋葱，哈哈，这个是我们都体验过的。正因为如此呢，有些人啊，切洋葱的时候甚至会戴上泳镜啊，以防止泪奔。为什么切其他蔬菜也很少遇到啊流泪的情况？可能切葱也会流泪啊，但是切洋葱的话啊，那是大哭特哭，而且是次次切次次哭，无一例外。当然了，这也要归功于洋葱当中的酶。洋葱被切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蒜氨酸酶这种物质。蒜氨酸酶啊，跟大蒜有关，它可以将氨基酸亚繁转化成次磺酸，次磺酸呢又自然的重新组合，形成可以引起流泪的化学物质，叫做核丙烷硫醛和硫氧化物。这些含有硫元素的化学物质呢，散发到空气当中，对我们的鼻子、眼睛产生刺激啊，就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么洋葱的组织被破坏30秒以后，核丙烷硫酸和硫氧化物呢就会达到一个高峰啊，并且呢它在大约5分钟之后就会完成化学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切洋葱的时候还好啊，几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流泪。所以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神奇的植物呢，都有啊一些或多或少的自我保护或者是防御机制，可能啊这种蒜氨酸酶也是啊洋葱的自我保护机制啊，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啊这个释放出这个化学物质啊核丙啊烷硫醛和硫氧化物啊，然后来赶走它的这个天敌。啊，那么我们不可能啊，这个是在切洋葱的时候总是戴泳镜什么的啊。那其实呢，这种切洋葱的不适感啊，也是有方法可以去解决的。
第一个就是在切洋葱前，你可以先加热一下啊，来破坏一下蒜氨酶这类物质。啊，像这个蒜氨酸酶啊，还有这个啊菠萝蛋白酶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加热啊来去把它去除。第二个就是啊，尝试啊减少一下我们接触这个它的挥发性气体的机会啊，比如说你可以在通风口、在水里或者是在密闭的容器里面切洋葱，不要让它散发到空气里面来啊。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先把洋葱啊用薄一点的这个保鲜袋包好，然后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啊，冻到冰箱里面，等到洋葱凉透了但是没有完全冻结的时候，你再取出来切啊，那就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像这种酶呢，你想要抑制或者说是破坏它的活性啊，那么要么就是高温，要么就是低温。虽然说切菜的时候比较痛苦吧，但是我们知道啊，洋葱当中有非常多的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啊一些有助于抗肿瘤的、抗血栓的、抗氧化的、降血糖的、降血脂的，这些营养物质对人体的健康益处啊是非常多的。所以不能因为切它会流眼泪啊，你就把它驱逐出你的这个菜单啊。这个我们的餐桌上啊，还是要多几道这个像这一类的啊，营养物质比较多的蔬菜的啊。那么洋葱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吃起来。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关注。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1967年5月24号，钱学森赶到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后，立即召开由基地和七机部试验队参加的联席会议。在会上，钱学森要求大家抛开政治观点上的分歧，集中精力进行故障分析。他首先认真听取了基地科技人员关于为什么导弹不能发射的理由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基地一共提出了20多个问题。钱学森对试验队说：“你们把问题一一记下来，回去研究后，要逐个给予回答。对技术上的问题，要提出改进措施。”作为七机部的领导，钱学森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的队伍，这样有效化解了双方的对立。在钱学森指挥下，经过双方人员的共同努力，把问题一个个解决了。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导致大家不能最后下决心，从而影响导弹发射试验继续进行下去。缘由是，导弹终止发射后，操作人员在卸出导弹推进剂时，由于思想过于紧张，忘了开通气阀，造成导弹箱体内出现真空，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弹体瘪进去一块。基地认为这是一个大故障，不解决这个问题，导弹就不能发射。试验队的科技人员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如何处置，也不敢贸然同意发射导弹。要解决弹体出现的这个故障，就得把导弹拆卸后，对弹体进行技术处理，甚至是进行更换，那就等于重新生产一个新的弹体了。钱学森听完汇报后，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亲自爬到发射塔架上，进行实地查看。钱学森仔细查看后，认为弹体出现的变形并没有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他在美国曾经对圆柱壳体进行过专门研究，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认为，导弹点火前，箱体内要充气，弹体内的压力就会升高，壳体就会恢复原来的形状。因此，他主张导弹可以照常发射。这可是一个大胆的结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一个小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引火烧身，何况发射导弹这样的大事。毕竟钱学森说的这种情况要在导弹发射后才能印证，如果导弹发射时并不像钱学森说的那样，导弹壳体因箱体充气恢复原形，进而造成发射失败，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按照当时的规定，导弹发射要经过3人签字才能实施。一个是负责发射工作的作战试验部部长，另一个是导弹研制部门负责人，再有一个就是基地司令员。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怕承担责任，作事部部长不敢在发射令上签字，基地司令员看作事部部长没有签字，他也就不签字。这也能理解，负责指挥发射的部长不签字，他这个并不是导弹发射技术专业出身的司令员，又怎么会同意签字呢？见此情况，钱学森反复做他们的工作，但还是没有结果，发射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必须做出决定。 打还是不打？钱学森毅然决然地表示，你们不签，我签。最后，只有钱学森一个人签字的发射报告呈送给了在北京的聂荣臻。聂荣臻了解情况后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既然技术上由钱学森负责，他说可以发射，我同意。1967年5月26号，这枚东风三号导弹历尽曲折，终于成功发射。聂力回忆说，这件事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因为他觉得父亲真正做到了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1967年6月10号，又进行了第四枚东风三号导弹发射，导弹发射基本成功，但不圆满，此前反复出现过的老毛病又出现了。对于东风三号导弹质量不稳定的情况，钱学森决心狠抓地面试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任东风三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的孙家栋回忆说，1967年5月，第三枚导弹试验圆满成功，但在6月试射第四枚时，老毛病又一次出现。此后对东风三号的地面试验可以说是不顾血本，除进行10多项重要的地面试验、发射厂区协同核练之外，连淋雨试验、防霉试验都一一做过。又考虑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幅员，决定考验导弹在最热最冷气候条件下的发动机状态，一列火车将导弹拉到海拉尔接受冷考验，又拉到南方亚热带地区进行热考验，后又拉到安徽做淋雨试验。在长途运输过程中，经历了长时间火车晃动、汽车颠簸等震动试验，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数据资料，为东风三号的全面过关奠定了基础，并为我国导弹研制提供了长远的实验根据。鉴于东风三号导弹全程试验和其他型号导弹试验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在山西建立一个新的导弹发射试验基地。该基地从1966年开始勘察选点，1968年主要工程项目已经完成，随即就投入导弹发射试验任务。可以想象，快速度的建设除了发射阵地、测试阵地能够满足任务需要外，其他配套工程实施还很简单，更不要说生活设施了。基地建成后，第一次实弹发射就是东风三号导弹。这次发射既是考验经过改进后的东风三号导弹性能，也是考核新建设的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的综合性能。这次发射，钱学森随试验队一起前往，亲自参与组织。分管此次导弹发射组织协调工作的于龙怀回忆说，
1: 这次发射任务

0: 我与钱老一同前往，发射时间原定在下午五时发射。钱老当时在指挥中心组织实施，因为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推迟到午夜进行，后来又推迟到第二天凌晨进行。许多年轻人都有些撑不住了，我就劝钱老先回去休息，第二天凌晨发射前再来，但他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那个指挥中心设施实际上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一个沙发椅都没有。钱老就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拼在一起，合一躺下休息。我当时还是个年轻人，看着年过半百躺在板凳上睡觉的钱老，心中的不安和敬意油然而生。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大科学家，他如果待在美国，工作生活条件不知道要比国内好上多少倍，但他毅然决然回来了，为了祖国的强盛，如今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躺在又冷又硬的板凳上。想到这些，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就这样，想着想着，我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我醒了，一看，钱老早已精神抖擞地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了。钱老见我醒来，笑眯眯地说：“小鱼啊，你的呼噜打得可有水平啊。”钱老幽默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1: 早晨八时，东风三号导弹胜利升空，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在东风三号导弹紧锣密鼓的研制过程中，东风四号导弹的前期研制工作也开始了。东风四号导弹是中远程导弹，射程达到4000至5000公里。钱学森在制定8年4弹规划时，东风四号导弹只是作为武器来研究的。但到了真正实施东风四号导弹研制工作时，计划有了改变。东风四号同时要作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一、二期，承担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也就是说，东风四号导弹将一弹两用。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毛泽东的宏伟心愿。1957年10月4号，太空中突然出现了一种神秘的电子信号，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惊恐。随即，苏联政府宣布，那一天，他们用运载火箭把一颗重184磅、约 83.6 公斤的金属球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使金属球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金属球每95分钟以椭圆形轨道绕地球运行一周。神秘的电子信号就是金属球上的无线电发射机发出的。这就是人类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的名字叫斯普特尼克一号。这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只有两部无线电发射机、两个化学电池和几台仪器。它在太空轨道上只运行了3个月，算是短命的。但它毕竟是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向地球引力进行的挑战，标志着航天时代的到来。研制人造地球卫星最初是由美国科学家提出的，但被苏联抢了先。于是美国人匆匆忙忙地在同年12月6号也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也许是忙中出错，这次发射失败了。直到第二年的1月31号，美国才将一颗仅重18磅、约 8.22 公斤、名叫探险者一号的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苏联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关注。尽管当时我国才刚刚涉足火箭

0: 一书，但有识之士纷纷向中央建议，中国也应开展空间技术研究。1958年5月17号，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还风趣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不久，中央召开专题会议，筹划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早期研究工作。在这次会上，中央决定成立星际航行委员会，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裴立生、赵九章牵头，负责组织和规划工作。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科学家们只能先进行有关理论上的探索。1965年1月，在我国导弹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后，钱学森认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基本条件趋于成熟，于是他向中央写了一份建议报告，提出自苏联1957年10月4号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原第五研究院对这项新技术就有些考虑，但未作为研制任务。现在看来，人造卫星有以下几种已经明确的用途：测地卫星、通讯及广播卫星、预警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也得有所准备。现在，我国弹道式导弹已有一定的基础，现有型号进一步发展，既能发射100公斤左右重量的卫星。这些工作是复杂艰巨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的研究研制工作，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国家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促进这项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聂荣臻元帅对钱学森的建议十分重视，做了明确指示。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我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中程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过这个问题。钱的这个建议我一，请张爱萍邀钱学森、张晋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步骤上，还是先把中程导弹搞出来，作为运载工具。头部要与中国科学院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地球物理所及搞探空技术的力量。如何分工，请在座谈会上研究一下，可考虑卫星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进行研制。
1: 经过充分论证，1965年4月29号，国防科委正式向中央报告，建议启动人造地球卫星工程，设想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在1965年1月提出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工程代号就命名为651工程。为了使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早日上天，东风四号导弹加快了研制进度。1969年8月27号，第一枚东风四号导弹运抵西北导弹发射场，准备进行首次方案性试验。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将标志着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测试期间，导弹出现了故障，出厂时还好好的陀螺仪突然失明了，查来查去，查了20来天，也没有查出毛病出在什么地方，试验队只好向北京报告。 9月26号深夜，钱学森专程从北京赶到基地，在现场，他仔细观看了复线故障的试验，看着看着，钱学森突然笑了起来。
2: 嘿，同志们，是没有憋住气呢。
1: 原来，导弹出厂时，为了加强仪表的刚度，设计人员不小心顺手把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撤掉了。导弹来到海拔较高的发射场后，由于外界气压低，陀螺仪表未截流，一下子就乱套失明了。不是技术问题的技术问题，就这样被钱学森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让严格的检查制度松弛了。也因为如此，周恩来对这次导弹发射试验非常重视，也甚为担心。一是这次发射如果失败，直接关系到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计划能否顺利进行。二是东风四号导弹射程比较远，如果从西北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按正常弹道发射，导弹就会落在苏联境内，因此这次发射试验采取高弹道短射程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在正常情况下，导弹不会飞出国境，而且导弹上还装有超程控制器，一旦发动机没有按规定时间关机，导弹超程飞行，控制器就会发出信号，使导弹在空中自毁。即使控制器失灵，地面指挥人员还可以发出指令将导弹炸毁。应该说，采取了多种安全措施，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此，周恩来反复叮咛，
3: 这次发射不同寻常，以往我们的实验不论成功或是失败，都是在自己境内搞的，而这一次射程较远，必须控制住，一定不能让导弹飞到国外去。
1: 1969年11月16号下午6时，中国第一枚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点火升空。当时首次参与导弹飞行测量跟踪的154雷达系统，在导弹飞行十几秒后发现跟踪曲线出现异常，判断导弹可能出现故障。钱学森和基地司令员李福泽立即指示向洛区测量站询问情况。洛区测量站报告，
4: 到现在全站没有发现目标。
2: 问题严重了，按照以往的发射情况，导弹进入落区凭肉眼就能发现飞行目标，更何况弹头着地后会炸起一大片沙土，形成一个大大的烟柱体。测量设备很容易计算出导弹落点的位置。现在40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一个人发现目标。
1: 导弹到底飞到哪里去了？无非是三种情况：一是打偏了，弹头没打在预定落区；二是导弹中途掉了下来；三是超程打到了苏联境内。最担心的是出现第三种情况。周恩来连续打来3次电话，询问导弹落点结果，因为如果真的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就要马上启动外交程序，向苏联说明情况。要知道，那时中苏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周恩来甚至已经做好了去莫斯科谈判的准备。钱学森立即和154雷达测量站的科技人员进行研讨，通过对各种测量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导弹在一级关机点出现故障，掉落在离发射阵地大约680公里的射向上，导弹没有飞出国境。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1: 再会。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经过四天的飞机搜索，终于找到了导弹残骸。造成这次发射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导弹控制系统的一个程序配电器发生故障，导致导弹二级发动机未能点火而自毁坠落。这次失败其实并非偶然，在研制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过程中，为了减轻导弹自身的重量，控制系统的电器件采取小型化，许多电器件的质量不稳定就使用，有些小型化后的电器件与老的插件不吻合，不配套。按说零部件质量不过关，不配套就不能组装，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管理制度和生产环境被严重破坏，为了赶时间赶进度，硬往弹上装，有的插件插座不配套，就用电烙铁焊，这样生产出来的导弹能不掉下来吗？而要改变这些现象，也不是钱学森一个人能独立支撑和决定得了的。钱学森和大大小小的总师们不得不把许多精力花在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抓的工作上。有人曾经问任新民，你在打东风四号时在靶场最苦的是什么？任新民回答，就是全弹在测试中，电器件、电路控制系统毛病最多，拿下这一关不容易啊。1970年1月30号，东风四号导弹再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与此同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工作也进入了倒计时。1970年2月，从导弹发射试验基地归来的钱学森，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卫星总装厂，亲自主持东方红一号卫星整星状态下的自旋试验。这是一项关键性试验，人造地球卫星进入太空后能否进行自旋，关系到卫星是否能够进入正常运行状态。试验结果令人满意。望着眼前这颗即将遨游太空的人造地球卫星，钱学森感

发射100-200公斤重的卫星，第三步发射几千公斤重的卫星。这项发展计划被中国科学院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中国科学院581小组，钱学森任组长。这个诞生于大跃进时代的人造地球卫星研制计划，充满着科学工作者的激情和理想。1958年8月28号下午，在毛泽东听取原子能和导弹工作汇报时，钱学森汇报说，关于卫星问题，主席发出号召后，我们虽然条件有限，但全国上下都动起来了。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东西。但之后随着大跃进的热潮的退却，钱学森等科学家们经过理智的思索，认为我国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尚未成熟，中央也开始重新审视卫星发展计划。1958年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晋夫的汇报后，决定调整任务，推迟卫星发射计划。张晋夫回忆说，由于3年经济困难，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对我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后来推迟到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但前期的预研工作并没有停止。1965年，中国导弹事业取得一定进展后，赵九章等科学家们认为，我国着手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建议把导弹打靶试验和卫星发射结合起来，可收一石二鸟之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张晋夫以党组的名义正式向中共中央建议启动人造地球卫星工程。1月，钱学森也向聂荣臻提出，卫星研究方面已经做了不少课题，现在看来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搞卫星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只有及早准备，到时候才不会误事。3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主持会议，召集张晋夫、钱学森、孙俊仁、赵九章、吕强等30多位专家，对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讨论，并对运载工具的选择和卫星的重量进行了初步分析。4月10号，国防科委副主任罗顺初将军又召集张晋夫、钱学森、张振环、赵九章等人，具体讨论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规划方案。4月29号，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国防科委行程报告正式上报中央，提出了在1970年至1971年发射重量为100公斤左右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该报告还对各系统研制工作做了分工，卫星本体、探测仪器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工具由七机部负责，地面观测和遥控系统以四机部为主，中国科学院配合。为慎重起见，接到国防科委呈送的报告后，周恩来又特意指示罗瑞卿邀请有关专家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方案进一步进行分析论证。1965年8月9号和10号，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决定将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程列入国家计划，并明确由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但这项工作刚开始实施，

0: 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张锦富回忆说，三年经济困难过后，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进展，有了突破，基本成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陈伯达伙同四人帮夺了我的权。在那场内乱中，一些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如赵九章先生、力学所的高级研究员林洪孙、院政策局局长汪志华等，都受到残酷迫害，十分令人痛心呐。为了让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作正常进行下去，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将中国科学院承担的卫星研制任务转交给军队。1967年6月，根据聂荣臻的提议，中央军委决定由国防科委负责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并委托钱学森全面负责组建工作。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参与制定国家航空发展计划，负责航天器的技术指标论证，负责各类航天器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负责运载火箭、发射场和地面测控系统之间的技术协调。钱学森临危受命，他将原来分散的中国科学院、七机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空间研究机构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以保证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程按计划进行。为了加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力量，钱学森大胆启用新人，他推荐当时年仅38岁的孙家栋担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1929年4月8号出生于辽宁省盖县，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50年加入新中国空军，1951年赴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主攻发动机专业。1958年归国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钱学森领导下从事新中国导弹事业的开创工作。他的学识和才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被慧眼卓识的钱学森发现和欣赏。孙家栋回忆说，那是1967年7月30号的上午，聂帅派来一位名叫汪永素的参谋找我谈话。他问我，聂帅要组建研究人造卫星的研究院，准备调你去，你愿不愿意啊？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一个字，去。8月2号，我就被一辆吉普车接走，没向领导报告，没和妻子商量，就这样走上了航天之路。事后我才知道，是钱老推荐的我。钱老在我心中是一位治学十分严谨又十分爱护年轻人的大师。他与年龄大些的同志开会时态度比较严肃，批评起人来也不留情面，连对后来被称为航天四老都一样。对我们这些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他却十分宽容，年轻人在他面前毫无拘束感，不懂就向他请教，甚至有时还敢据理就某个细节与他争论。1964年，我任东风导弹主任设计师时，两个导弹用的陀螺要与平台进行出厂前试装，工厂在试装了一个合适后，便提出第二个不用试装了，因为这两个陀螺是同一批生产的，质量应该是一样的。我觉得有道理就答应了，可到发射靶场后，恰巧就是这个陀螺怎么也装不上去，我赶紧组织人员连夜加班，钱老当时也在现场，他没有批评我们，也不说话，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劝他回去休息，他也不回去，就这样 一直到陀螺装上了，他才离开。这一晚，钱老不说话，我比挨了他批评还难受。钱老对工作的严谨态度，影响了我一生。孙家栋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钱学森的指示，以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再从搞导弹的技术队伍里抽调了一批优秀人才，组建了卫星总体设计部。钱学森告诉孙家栋，总体建立不好，卫星就搞不起来。卫星总体设计部的工作得到了钱学森的大力支持。当有人对这些年轻人求全责备时，钱学森总站出来维护。他经常说，对待任何人，对待任何事，都不要绝对化，不能苛求十全十美。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事业怎样发展，社会怎样前进呢？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列入军队编制序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研究院，归属国防科委领导，钱学森兼任院长。后来，大家把1956年成立的国防部第5研究院称为老五院，把1968年组建的空间技术研究院称为新五院。由此，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后，把领导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的重担扛在了肩上，但作为七机部副部长，他同时还得领导运载火箭的研制。早在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工程启动之前，钱学森就提出，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导弹技术和探空火箭技术，把两者结合起来，组成能够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他认为，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研制时间，可以节省大量人力和物力。于是，他提出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是在东风四号导弹的基础上，再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3级火箭。这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由于发展思路明确，东风四号导弹和长征一号火箭实际上是同步开始研制的。1965年1月，在钱学森领导下，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进行论证。当时已经确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重量为100公斤左右，因此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就必须以此为基准，而且还要具备发射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后续能力。1966年1月，七机部决定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的第1、2级，选用正在研制中的中远程导弹的常规火箭。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由七机部8院承担。七机部8院就是研制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归属七机部后改称为第8设计院。1968年11月，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为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工程按计划进行，国防科委决定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研制任务由七机部8院移交给七机部1院，由任新民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在钱学森直接领导下进行。按理说，由于有了东风三号导弹和探空火箭的成熟技术为基础，长征一号火箭的设计理念和研制技术并不是新打炉灶重开张，而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研制起来应该比较顺利的。但真实情况并不是如此。 那时，文化大革命中产生各种造反组织，派别林立，彼此斗得很厉害。七七部的群众也形成了不同观点的两大派，派性斗争十分激烈。许多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派性斗争甚至渗入到了技术工作中，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危难时期，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对七七部实行军管，并对钱学森等一批专家进行军事保护。由于钱学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特殊保护和支持，七七部的两派群众组织都不敢纠斗他。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学森发挥着与众不同的特殊作用。有一次，钱学森受命召开东风四号导弹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研制工作动员大会。会议开始，钱学森刚要讲话，就有一个造反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着钱学森质问道：
1: 你们名义上说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以生产压革命，阻止我们对聂荣臻的批判。
0: 钱学森当场严厉回击，提高嗓门说：
1: 我今天是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派来召开这个大会的。六五幺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这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最大鼓励，也是最大鞭策。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抢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东风四号和长征一号任务。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闹派性，影响了卫星上天，那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
0: 这些充满文化大革命时代气息的语言，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会理解，这就是历史。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强硬的讲话，把那些想造反的人镇住了。接着，钱学森要求两派的头头都要在会上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表态，这也可以说是钱学森的斗争艺术，使派性受到了遏制，动员大会得以成功召开。也正因为钱学森的特殊身份，虽然他负责技术工作，但军管会负责人常邀请他一起接见造反派，做群众工作。甚至有时在深夜，有造反派闹起来了，他还得陪同去解决问题。让他操心更多的还是技术上的问题。他提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部和总设计师考虑。二三级滑行段姿态控制系统是否要做环境模拟实验？在失重条件下的晃动问题力矩是多少？十二所是否要监搞气执行元件和气控系统？他甚至细致到就一些细小问题叮嘱说：
2: 北京科一厂有一批试验阀门，要按时完成，不能停下来。梅岭化工厂的小电池研制工作要落实，等等。
0: 1969年4月1号至24号，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对这次大会提出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钱学森首次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丹巴。
3: 晴日的阳光烘烤着皑皑雪峰，横断山脉的深谷间浪涛滚滚，林立的碉楼散落在秘境，雾霭沧桑，东女国故地演绎千年的浪漫。

金戈铁马，岁月匆匆，蜀中藏地香巴拉深处，就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

0: 春天来临，梨花盛开，丹巴一片雪白。这雪白映着雪山，伴着暖暖的风，在阳光下更加的夺目。碉楼间，田野上，满是身着加绒藏装的丹巴美女，她们亲切地和你交谈，邀请你到藏寨中做客。那里有鲜花，有美酒，有歌声，有锅庄。这里蕴藏着最五彩斑斓的色，最宁静而有致的春，最亲近而自然的调。丹巴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的中国最美评选中当选中国最美乡村之首。丹巴呢，最美的季节是3到5月，最美的看点是中路乡、甲居藏寨、巴底乡和梭坡。丹巴最美的时候啊，是春季，当漫山遍野的梨花如冰雪一样挂在树梢，色彩斑斓的藏寨在一片冰清玉洁中显得鲜艳无比。丹巴素有千雕之国、美人谷之称，是加绒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民族文化悠久，有国内独有、世界罕见的中路梭坡古雕群，有天人合一、具有浓烈的民族风格的加绒藏族民居。所有到过丹巴的人都会惊叹丹巴的三绝：甲居藏寨、碉楼群，还有加绒美女。丹巴是加绒文化的发祥地，传说呢，丹巴人是西夏王朝贵族的后裔。丹巴的地质之美呢，融进富贵的血质，天生的冰肌玉肤似乎永远寒烟凝碧，瘦长而丰腴的体态似乎永远婉转有致，使得丹巴又有美人谷的美誉。
1: 由成都出发，翻四姑娘山，再行100多千米，就来到莫尔多山脚下。这里是大金川、东古河等5条大河交汇形成的河谷地带，横断山脉的深处，一派峡谷风光，一片风情之地丹巴就坐落于此。丹巴的故事要从历史上神秘的东女国说起。据史书记载，隋唐时期，在川西高原有一个强大的母系部族，他们在此建立了一个女性为王的部落邦国。《旧唐书》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富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唐朝，东女国女王曾多次遣使长安，但是后来东女国被吐蕃征服，东女国国王率众内附接受唐朝册封。此后除史籍外，在民间有关东女国的历史逐渐消失在漫长的岁月中。
0: 中路乡啊，也就是中国的景观村落。丹巴中路啊，藏语的意思是人和神向往的地方，距丹巴县城9公里，是看古雕和藏寨的绝美地。初春搭配梨花，秋季色彩斑斓，夏季可以避暑，加之还有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生活遗址、战国时代的古石棺木藏群，也能够领略英俊潇洒的中路汉子，是藏族聚居区有名的俊男帅哥之乡。中路乡的若干村落集中点缀于小金川东岸坡地半山腰的一个开阔坝子上，与藏族聚居区4大神山之一的莫尔多神山隔小金川河流相望。站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加绒峡谷以及周边的藏族村寨，清晨的第一抹朝霞照在山顶上，整个山谷完全敞亮的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景色旖旎而壮观。甲居藏寨位于丹巴县城的北面，距县城8公里，1100多个藏寨星罗棋布，甲居全景呢以绿色白色为基调， 造型独特别致，绝大部分的民居呢为四层实木结构建筑，完整地保留了嘉荣民居的基本特征，保持了历史的面貌和风格。山脊三面悬空的巨石上矗立着碉楼，整座藏寨都处在它的威仪之下。它是生命和美丽的保佑者，一种执着的坚守，守望灵魂永恒的驿站。甲居藏寨是自然环境与建筑的完美结合，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中国民族建筑的典范，被世人称为中国最美的乡村。人们常说呀，丹巴呢也被誉为美人谷，其实真正的美人谷呢是在丹巴的巴底乡。美人谷的女孩大多是不施粉黛的，清新自然，而且能歌善舞。据说呢，丹巴一带原来是古西夏国的领地，成吉思汗灭西夏后呢，西夏大批的皇亲国戚、后宫妃嫔从甘肃经川西高原流入到丹巴一带，因为这里呢山清水秀，气候合宜，便定居了下来，将美丽与富贵的血统注入了这高原之地，制造出了美丽的传奇。丹巴美女脸型圆润，五官端正，许多人呢还有浅浅的酒窝。丹巴女子的身高呢多在1.7米左右，而且挺拔，不失纤细，随着百褶裙的摆动，顿生风韵。娑婆呢为古雕云集之地，隔河望去，高山上、丛林中、河岸边，处处是雄浑古朴的碉楼，千姿百态，蔚然屹立。这些被国外游客称之为东方金字塔的碉楼，最早建于汉代，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古雕从造型上有4、5、6、8、12、13角之分，从功能上分呢，有建于村寨要塞上的军事防御雕，有做通信预警用的瞭望雕、高山哨雕、烽火雕，有专为土司等统治者守备用的土司关寨雕，有建于村寨中心以镇邪伏魔的伏魔雕，有用来祈福保平安的风水雕。此外呢，还有寨雕、家雕、界雕，这些石雕棱角分明，墙面光洁，一般呢高20到50米。雕内呢有10到20层，每层都有小巧的瞭望射击孔。千百年来，他们经受了战争的洗礼、风雨的侵蚀，以及地震、雷击、火山等自然灾害的考验，至今仍雄风不减。

一到梭坡乡，就看见了一座座矗立在山坡上的奇特建筑。这些建筑就是被称为碉的藏族建筑碉楼。放眼望去，碉楼在这片山谷四处都有分布，与藏族的房屋混杂在一起，有的独自耸立，有的和房屋连在一起，还有的三五成群。碉楼的样貌确实奇特，与一般的楼房不一样。一般的房子讲究上下一样大小，方便居住，而碉楼却是底部大，顶部小，看起来有几十米高，远看像一个个烟囱。当地百姓为什么把房屋建成这个奇特的样子？这些碉楼的存在和曾经的东女国是否有什么关联呢？在梭坡乡中继续行走，有许多的碉楼是同宽敞的房屋连在一起的。同处一个院子之中，房子肯定是用来住人的。那么，这些碉楼到底是用来居住的，还是有其他的用途呢？为了考察碉楼，跟随当地向导进入到碉楼的内部去。

0: 去一探究竟。在这里见到了碉楼的主人。这个房子看上去真的很古老啊！
1: 对对对，
2: 这个房子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0: 这个目前专家测出来的话，它有800到1000年左右历史，
2: 哦，
0: 特别的古老。我就出生在这栋楼里面。
2: 啊，
0: 是吗？对，这里住过10多年。碉楼的主人告诉队员。 他们这种家和碉楼修建在一起的，叫做家碉。下面3层是用来居住的房屋。从第3层开始修建碉楼，主人还告诉考察队，修建碉楼在当时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据说当时能修建碉楼的家庭，就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了。
1: 因为这边这个也是粮仓，
3: 里面这个卧室里也是有粮仓，
1: 卧室和粮仓，
3: 对对，它可能是空间利用的，就是每一间屋子也是有粮仓。把粮仓设在一处的话，它可能，这种木质结构承重太重也不行，
1: 分散的
3: 分散来储存。你看这里啊，这里有个小洞，
1: 对，
3: 我们小时候啊，有个木块正好可以把它塞住，而且。
2: 用这个泥糊起来，它就看不出来。它中间有个小暗格，就说以前是藏宝的地方。紧接着，队员们来到了房屋的第3层，这里是一处平台，外面的坪坝是用来晾晒粮食的。藏族百姓家不可缺少的活塘也设在这里。再往上攀登，就来到了房顶。 碉楼赫然出现在眼前，
0: 小心点啊！
4: 哎，
0: 我们
4: 不，咱们这就进入碉楼内部。
0: 对对对对对，
2: 仔细观察后发现，碉楼的内部空间十分狭小，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木板、楼梯和隔层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现象。碉楼的主人告诉队员。 出于安全考虑和对碉楼的保护，不能再往上走了。说到丹巴呢，还是要向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加绒藏族。加绒藏族呢是居住在莫尔多神山附近的藏族，他们说藏语方言加绒话，并且呢以农业生产为主。藏族聚居区称这里的藏族群众为绒巴，也就是农区人。古代呢，这里是羌低夷的部落。 实为接散居山川的土著居民。公元1262年，吐蕃地区的原始宗教本波教传入这里，对加绒藏族古代先民产生影响。每年的农历7月初10，莫尔多将军神诞辰，当地人呢便会参拜莫尔多将军，举行盛大的莫尔多神山转山。每年的10月26号到28号，丹巴呢会举办选美节，还叫风情节，届时呢将会选出最美的金花。
5: 东女国的往事，吐司观寨的烽烟，融汇在丹巴高山峡谷的色彩中。历史的厚重与大自然的秀美，勾勒出丹巴的风情画卷。这山，这水，这碉楼，让丹巴成为了蜀中藏地的人间天堂。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字。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前田健起呀呀嘿！
2: 2022年大年初一，传统皮影戏《曹克让大战赫连丹红》在锦州市民广场热闹开演。光与影的浪漫中，将锦州皮影的独特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影窗、大影人和大嗓门。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中部山海关外，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塞。历史上，关里关外的方言在这里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种南北相融、豪爽质朴、大嗓门的锦州话。
3: 然后我到他家去，本来挺热情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一说就是啥时候来的，就好像挺不耐烦似的，就是那个，有点嫌弃我们啥时候来的。完了就我说站我刚到啥时候走啊？其实人家还挺热情，但是就是觉得特别不耐烦。
2: 人们俗称的东北话，指的是东北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其实，东北官话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和绝大多数东北方言尾音调值偏低有很大不同。锦州话尾音上扬，语调略显夸张。锦州方言传承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张国岩说，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使用的核心区域为辽西走廊，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沿海地区。
4: 锦州话的语音特征非常明显，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平翘舌不分，其实老的锦州话是没有平舌音的，有把四说成是，孩子说成孩子等。然后开口呼音节一般以呢作为声母，如安全读安全，感恩读感恩，挨饿读挨饿等。
2: 锦州的方言介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之间，语音接近北京官话音，也有河北河南移民的口音，同时又具有东北方言的特点。渤海大学文学院教师李薇薇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造就了锦州独特的语言风格。
5: 锦州话里头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完完全全对古代汉语的一种直接传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说夹一筷子，但是锦州话呢说倒一柱子。外地人学锦州话其实是很难学的项目，因为锦州话它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2: 锦州这座辽西走廊上2000多年的古城，仿佛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厚重的历史造就了这座与众不同的锦绣之城。这里是饱经沧桑的军事要地，也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城。这里有耿直幽默的乡音，更有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禾木。
2: 如果说新疆最西北的喀纳斯是神的后花园，那么喀纳斯深处最大的秘密就是神还在后花园中为他自己保留了一块自留地，禾木。在这片群山环绕的密林里，生活着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所留下的士兵后裔图瓦人。在我国，图瓦人仅有2000多名，这还不到一所普通小学的人口数量。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迎着西伯利亚的冷风抵达了图瓦人最大的聚集地禾木村。
1: 新疆呢，有太多著名的地方，无非呢都是以风光和人文而著称，唯有禾木是独树一帜的。这处呢被称作上帝自留地的地方，除了拥有绚丽的秋色和图瓦人村寨风情，最与众不同的就是那梦幻般的彩色晨雾。每天清晨的云雾炊烟几乎成了禾木永恒的标签。禾木最美的季节是在夏季和秋季，最美的看点呢是小木屋和清晨的村庄。很多呢到过禾木的人啊都会恋上这里，他们呢把梦留在了禾木，把仙境一般的美景带到了外面的世界，让许许多多没有来过的人一见倾心，从此呢便把禾木当成了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成了日日期盼的向往之地。禾木呢是新疆最北端的一个小村落，地处中国雄鸡版图高峭的尾端，深藏在我国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交界的群山中。北面从中俄交界的有一峰源源不断奔流而下的禾木河，由平缓的河谷地带自东北向西南流过小村，依水而居的村民只有几百户人家，这一条清澈圣洁的冰水就是他们生命的源泉。禾木村呢是蒙古族乡著名的图瓦人村落，是喀纳斯地区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当中最大的一个。村里除了图瓦人，还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都是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那些散落在河谷盆地当中的古朴的小木屋就是图瓦人的标志。平坦开阔的狭长河谷被四周的雪峰、森林和草地层层包围着，村子的对岸就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地处1100米的海拔高度和冰冷河水散发的凉意，让剩下的村庄一点儿不会感觉到闷热。绿茵茵的草地上开满了各色的鲜花，成群结队的牛羊在蓝天白云下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清新的天然大氧吧。图瓦人的家是一座座用

0: 面都有一个用木栏围起的牲候圈，牛马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成员之一，也是这一片峡谷绿毯真正的主人。
1: 禾木的冬天长达7个月，平均积雪深度在1.5米以上，将近1人高的积雪阻断了村里与外界的联系，也使得人与牲畜在这里寸步难行。年近90的屈开是村里手艺最好的匠人，家里的木碗、木勺等生活用具都是自己做的，好手艺也通过来访的记者被大家所熟知，使他成为了禾木村的网红爷爷。如今年纪大了，他依旧斧头不离手，在冬天来临前修缮木屋是村民的头等大事。图瓦人久居山林地带，以放牧和狩猎为生，又被称作林中百姓。他们充分利用身边天然材料松木，建造保暖防寒的小木屋。他们在垒墙的每根木头之间铺上一层沾了盐水的苔藓，靠着苔藓的膨胀填满缝隙，使得木墙密不透风。立冬未到，雪却已经下了好几场，积雪下的牧草已远不如夏季肥美，母牛的产奶量随之急剧下降。古丽家每天都要来牧场挤牛奶，现在一周只能挤一次，再过一阵子母牛就没有奶了。即便如此，古丽和妈妈也总能找到办法挤出更多牛奶。
0: 清晨，山谷中被层层迷雾遮掩，犹如飞舞的轻纱，若隐若现地轻抚着沉睡的村庄。当第一缕阳光投来爱慕的眼神，远处山顶上裸露肌肤的冰雪仙子立刻就羞红了脸庞，即使飘在腰间的云雾也无法遮挡住这赤裸裸的光芒。山脚下的禾木人家在奶牛的憨叫声中渐渐地苏醒，开始了一天最忙碌的时候。屋顶上升起淡淡的炊烟，弥散在青云白雾中。女主人提着木桶到牛圈里挤牛奶，男人在屋前劈砍着木柴。童话般的木屋和木围栏在阳光的照耀下拉出长长的光影，仿佛在演奏着大地的晨曲乐章。早年的禾木曾经呢是摄影家的

0: 的金秋时节就再也没有安宁过。大批的游客蜂拥而至，村子对岸北坡上的木栈道、观景台已经成了长枪短炮的阵地。晨雾中的木屋村落几乎成了每一位到访者给和睦的标准照。整个山头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来迟一步的人几乎都找不到一处没有遮挡的落脚点。从山坡上俯瞰整个和睦村的全景，山脚下的白桦林被晨光映得金黄一片，炊烟、晨雾、河水、木屋和牛羊汇成了一幅优美的风景长卷。
1: 阳光穿过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投射在村口的大片白桦林中，仿佛在和林子做着光影的游戏。金黄的树叶随风摇曳，飘落在林中空地的水洼中，清澈见底的河母河哗哗奏响，仿佛在奏响跳跃的音符。山口棚里的牛马也开始走出来，在围栏中悠闲的吃草散步。秋阳漫过树梢，绿水青山拥裹着金黄的白桦林，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和睦村新的一天开始了。因为30多年间一直持续拍摄和睦村，马新元不仅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还和很多村民成为了朋友。这家的女主人纳兹伊娜是哈萨克族，刚见到我们她就邀请我们进屋。纳兹伊娜说，1980年她和丈夫结婚后就住进了这座老房子，房子听说是俄罗斯人留下的。早在1918年的时候，和睦村就来了很多俄国人。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俄国的昔日贵族和军官没有藏身之地，就流浪到了和睦村避难。所以和睦村到现在还有一些他们当年留下的老房子，至今还有人居住。
2: 这是刚刚烤出来的吗？
3: 没有，这是烤箱。
2: 烤箱烤的，电烤箱。两个大冰柜，这边洗衣机，还有电烤箱，家里电器还挺全的。这个能不能尝一尝？
3: 结果了吗？结束了吗？啊，你自己背一块。
2: 这是你自己刚刚烤出来的，是不是？嗯。还有跟那个。大脸饼的味道还是挺像的，因为它不是属于那种甜面包，它属于那种略带一点面香味的酸面包。
3: 对，
2: 就是那种很香的那种味道。它的皮也是属于，你听，就是比较硬的那种，
3: 烤黄了，
2: 烤出来的硬硬的那种硬皮面包。
1: 虽然村子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宁静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打扰。正如很多年前的和睦人一样，他们世代追求的就是与外界和谐相处。
0: 喀纳斯地区最美的秋色在和睦，层林尽染，绚丽多彩的原始生态风光让人痴迷不已。对于摄影人来说，想要拍出和睦本真的韵味，除了北坡上可以观全景的最佳机位之外，还可以呢在白桦林中的小河边、和睦村的老木桥进行拍摄。那些骑马放牧的牧民、挤牛奶的妇女、图瓦人家的儿童，都是最好的人文拍摄题材。
1: 清晨的和睦，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漂浮在村子上空的淡淡水雾舒卷升腾，使得面前的整幅画卷摇曳生姿。山谷间的开阔地上是一排排尖顶小木屋，几乎早起的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早饭，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整个村子透着一份安静祥和，就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1979年，当时还在公安边防部队服役的马新元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它是由三张黑白照片拼接而成的，却是和睦最早的影像记忆。在后来的30多年间，马新元一直坚持拍摄和睦，一张张照片也在记录着这个美丽村落的变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金木雕作为独特的民间工艺，以其故事性强、多层镂通、玲珑剔透、金碧辉煌而著称。明清时期在闽南一带颇富影响，并流传海外。千百年来，它成为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几十年后的今天，艺人们借古鉴今，融入文化创意元素，使之重放异彩。
2: 金木雕这个历史就源远流长了，这至少有几百年，它也是随着中原文化进驻到本山带进来的，从那个时候就在我们这边就普遍的使用，特别是庙宇啊、祠堂，还有包括家具上，他们都用上了这个金木雕，因为在这个跟我们都非常有情有感，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很有温度了。

金木雕技艺省级传承人许庆石，从小得到家庭的熏陶，秉承了对工艺的爱好和天赋。13岁小学毕业后，师从木雕名匠林德、李天福，专攻金木雕技艺，而后又师承广东木雕名师林玉泽，较好地传承了民间艺术的精华，结合现代雕塑的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品风格。1981年，铜陵关帝庙重修时，公开向社会征集竞选艺人和作品。许庆石师傅凭借自己的实力脱颖而出，摘取金木雕主创人的桂冠。未能完成好任务，他把这次工作当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就这样，他一连几个月没回一次家，吃住都在庙里，先后主创了高2米的关公和周仓阮之神像和神教，挖掘和创新了扁莲等一批金木雕作品。他的艺术和声名随前来寻根谒祖的台胞和海外侨胞而远播海内外，由此被誉为东山关公雕刻第一人。随着岁月的积累，艺术的积淀，几十年来，许庆石以高超的技法、独特的风格，创作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作品。如今，许庆石师傅虽退休在家，但创作热情依旧不减，不断探索，锐意进取，推陈出新。但愿他在民间工艺雕刻的道路上，能够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绛州古乐。

绛州鼓乐又叫绛州大鼓，大致可以分为赛射锣鼓和鼓吹锣鼓两种。赛射锣鼓主要是用于赛射和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是绛州鼓乐的主要代表。而鼓吹锣鼓主要是指婚丧寿喜时所用的锣鼓乐，属于吹打乐。据史籍记载，初唐时李世民率兵从龙门渡黄河，屯兵在百壁秦王堡，讨伐刘武周。据说当时的人们为了庆祝秦王在各个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创作了一部表现李世民部队的车轮声、马蹄声、人喊马叫声，并具有气壮山河气势的乐曲，叫做《秦王破阵曲》，演奏时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李世民继任皇帝后，便将《秦王破阵曲》调入宫中，每次举办大型庆典时都要表演，以炫耀自己在灭隋建唐时的功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流行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我们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乐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和时代的触角。每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我们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瞬间。每一首歌都仿佛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带给我们无尽的感动。哪一首歌曲能够掀起你内心深处的回忆呢？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世界。来自张靓颖的这首《云边有个小卖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同名主题曲。成双和刘十三第一次相逢是在童年时代，成双呢因病来不及告别，刘十三没能送出自己的礼物，也为他们的童年画下了一个遗憾的句号。长大之后的成双再次回到云边镇，与他牵挂的刘十三再度相遇，化作照亮彼此的一束光。张靓颖的歌声里带着隐忍的深情，诉说着乐观、勇敢又忧伤的成双的故事。

来自毛不易的《同情的我们》。人生的路上会有很多遇见和告别，不知道遇到多少人才能够并肩同行。这首歌呢，以讲述的口吻和悠长的旋律，营造出一种温暖悠长的氛围，同时呢，致敬那些无论经历何种挫折，依然坚守信仰，相互陪伴，朝着共同目标携手共进的每一个人。愿大家都能与好友、亲人、爱人同行，爱可抵挡万难，继续勇敢走下去吧。

来自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当中的歌曲。《热辣滚烫》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贾玲的蜕变，但她却一直在强调，这部电影减肥不是重点，而是告诉大家怎么好好的来爱自己。正如歌词当中唱到的，今天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

没错，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好，接下来和您分享来自薛之谦的这首 AI。 这首歌呢，讲述了 AI 被赋予情感之后与人类的对弈。歌词中的主人公将自己描述为一位居住在抽针的大海的 AI， 它可以给人类带来温柔的对话。这个世界呢，虽然虚幻，但是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科技感与故事感揉杂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天外来物中的故事。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慢点，
6: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7: 是。
6: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9: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你幸运了。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歌里唱的不只是错过的感情，也包括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还有曾经那个满怀热忱的自己。我们都有过拼命奔赴却终究无法拥有的人和梦，不必沉溺过往，允许遗憾存在，与旧事和解，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一起来听这首《遥不可及的你》。这首歌以其深沉的旋律和迷人的歌词，描述了一个关于距离和渴望的故事，引人深思。

等你的回答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歌曲，歌词瞬间将人带回到那个充满着阳光与梦想的季节。那年的相遇分开都飘着花，我们曾笑着闹着去追晚霞，青春是发烫的脸颊，手心的流沙向着天空大声喊，等着你的回答，等着你的回答。

花间一壶酒，这首歌呢，以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之气，令人陶醉。月下当空，酿一壶相思，载一杯长情。歌词简约，古意柔美，表达的是为他奔赴向天涯，山渡山海为家，唯恋他的柔情蜜意。旋律则清澈空灵，晶莹剔透，柔和了吉他、贝斯与古风古典电子音乐，如诗如画的同时兼具现代美感。歌声所到之处，都将酒家姑娘与恋人相处、分别、等候的系列场景生动地唱出来，极具画面和故事感，足以叫人流连忘返，单曲循环。

0: 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汪苏泷平常呢总表现出一副大大咧咧爱开玩笑让人捧腹的形象，但是他的歌曲都十分的细腻和敏感，因为他的乐观背后有不为人知的痛苦。接下来这首《十万伏特》写道，惊喜还是意外，管你爱来不来，当事情变坏就开始期待办一场聚会来庆祝，失败轮不到生活威胁我，失态如果痛苦那就放弃挣扎，解放自己的情绪怪兽，让自己快乐的疯一下，释放十万伏特。

开往早晨的午夜是张碧晨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希望的歌词，带我们穿越午夜的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歌曲呢，把人生比作是一趟列车，午夜象征困境和黑夜，早晨代表希望和曙光。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写给成长的歌。回望曾经碰壁受挫的过往，接纳青春里的得失与遗憾，怀揣信念，穿越深沉的黑夜，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晨光和无限的可能。

网友说小学玩赛尔号，主题曲是张杰唱的，初中玩逆战，主题曲还是张杰唱的，现在玩蹦铁，主题曲依旧是张杰唱的。从这里是神奇的赛尔号到逆战再到不眠之夜，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张杰。这首不眠之夜在某网站上呢已经有了很高的播放量，除了中文版还有英文版，许多歌手都在竞相翻唱，到最后发现还得是张杰唱的才有那个味儿。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啊，你怎么了？
2: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4: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

0: 特战，
1: 看，小安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
3: 超级进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嗯嗯，
3: 进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
1: 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欣赏爱国主义演出等。乡村热度旅游呢，也是持续攀升。农耕采摘以及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那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0: 惠民措施持续发力。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呢，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和6.5%。
1: 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于9号在福建省福州市发布。报告包含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与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由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和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杂志社联合编撰。
0: 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涵盖从主流媒体到商业平台，从传统业态到技术应用的内容，全景式展现2025年新媒体发展的新成果、新探索，形成媒体融合发展全景图谱。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以鲜活案例、扎实研究和理论提炼，解析热点话题，研判发展趋势，探索变革路径。两部书籍呢，紧扣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相互衔接，彼此支撑，既是新媒体发展的年度答卷，也是洞见未来的参考读本，努力为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和治理支撑。
1: 本次活动由中国记协人民日报社指导，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社、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来自学界和业界的200多名代表参加发布活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年全年的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行动以及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形成，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过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到寄递渠道。
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 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的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研究规划处的主任刘江表示，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递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9号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到5月底，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广大扩大参保是全民参保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统筹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0: 黄华波表示，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逐年在上涨，继续提高24元到724元。财政补贴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1: 上个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各地医保部门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黄华波表示，将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中区干河工业园区调研重大项目和经济稳增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

0: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稳投资促消费强产业抓政策，狠抓重大项目推进，强化对重点地区行业企业支持帮扶力度，锚定目标，加压奋进，攻坚克难，更大力度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1: 罗龙川来到干河工业园区西部矿业集团青海香河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人机械臂自主摆动作业，分布式光伏节能降碳，一批清洁改剂设施投用见效，绿色升级转型动能持续释放。他询问了解产品工艺数字化改造以及产品产能迭代升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资源高质化综合利用效率，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更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关地区部门全力服务保障企业稳产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工业骨干企业对稳大盘增动能的支撑作用。
0: 作为国内电源规模最大、新能源占比最高的沙高荒大基地项目，清越直流工程对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两网协同具有重要探索和示范意义。罗东川来到位于干河工业园区的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外送基地电源施工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清洁能源产业是青海的特色和优势，要牢牢把握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机遇，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努力打造全国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标杆。
1: 好房子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改善，是承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城中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现场，罗东川实地查看小区生活空间环境，走进样板间，详细了解户型设计，听取好房子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精准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项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有序建设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现代化高原特色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促进新消费需求释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参加。
0: 10月8号，西宁市南川河河畔波光粼粼，流水潺潺，这条2026年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的河道，已然成为市民休闲观景的生态廊道。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整治第10年，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十年来青海牢记保护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推动河湖管护从建章立制迈向系统治理，建设幸福河湖新阶段。青海河湖整治不断迭代升级，江源水生态保护治理交出亮眼答卷。
1: 十年间，青海搭建起省道村五级河湖长体系，配备五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河湖长办双主任运行模式，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扎根江源，民间管护力量持续壮大。省委省政府高位统筹，累计签发9份总河湖长令，各级河湖长年均巡河湖约30万人次。省级河湖长协调处置重大涉河湖问题30项，建立河湖长加林草长加检查长加生态警长协同机制，深化青甘川藏跨省联防联控，凝聚起部门联动、跨域共治的强大管护合力。
0: 坚持立法先行，出台青海省实施河湖长、河长制、湖长制条例，完善 岸线管控、河道采沙等配套制度，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累计核查遥感疑似图斑 1.8 万余项，整改四乱问题2000余项，腾退河湖岸线超115公里，清运各类垃圾53万余吨，完成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埋设界桩7.5万余个，重要河湖管理实现全覆盖。
1: 系统治理换来优良生态迹象。十四五，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稳定100%，为全国唯一省份。三江源出境江河断面常年保持二类级以上。格尔木河实现全年全线通水，母亲河复苏行动获水利部通报表扬。三江源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6%以上，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7.6%。青海湖裸鲤资源持续恢复，消失近30年的黄石爬照、中华照重现江河。
0: 一江碧水映高原，河湖汇泽千万家。眼下药水河、八宝河国家级幸福河项目有序推进，2024年至2026年打造的100条省级幸福河湖遍地开花，群众河湖保护满意度达到93.3%。一条条水清岸美的河湖，既是河湖长治10年深耕的生动见证，也勾勒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鲜活生态途径。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我省于荣先和牛麦多吉2位勇士光荣上榜。
0: 于荣先，西宁市城东区美团外卖配送员。8月18号，于荣先在送砖途中，经过城东区金牛小区门口，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持刀与水果摊贩对峙，男子情绪激动，摊贩呢被逼得不断后退。于荣先迅速停稳电动车，抓住持刀男子注意力集中在摊主身上，后背疏于防范的时机，推动电动车从侧后方撞击该男子。男子手中刀具脱落之后并倒地，于荣先立刻上前，联合现场群众将其制服，移交公安民警处置。2026年8月，于荣先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
1: 牛麦多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天峻县供电公司兴源营业厅保安员。6月22号，牛麦多吉下班途中经过天峻县下昌盛花园小区，发现二楼窗户台上一名3-4岁的幼童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脚悬空乱蹬，随时有坠楼的风险。他立刻高声呼喊，劝导孩子退回屋内。话音未落，幼童从二楼坠落。牛麦多吉张开双臂迎向坠落的孩子，幼童重重撞在他的胸口，重大的冲击力将他撞倒在地，后背狠狠磕在水泥地面。他强忍剧烈的疼痛，双臂紧紧地护住幼童。2026年7月，牛麦多吉抢险救人的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好，再来关注到10月9号，2026年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劳动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西宁市开赛，全省19家地勘单位携126个项目参加。
1: 矿产资源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压舱石，青海是资源大省，许多矿产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要地。近年来，全省地质找矿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果，新发现的一批矿产地，提交一批资源储量，为产业四地建设和国家紧缺性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已进入到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部省两级都把劳动和技能竞赛作为推动找矿突破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 举办此次竞赛，旨在进一步总结地质找矿、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成果，激发全省地勘队伍干事创业的精神气，在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中扛起责任，展现作为。
0: 本次竞赛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主办，青海省地质调查局承办，竞赛主题为昆仑铸剑报国情。

0: 找矿突破立新功。在为期3天的竞赛中，全省19家地勘单位携126个项目参与成果优良、科技突破、装备创新、生产安全四大专项板块的比拼，涵盖找矿工作、理论创新、技术攻关、装备研发与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既是业务技能的比拼，又是创新能力的较量，还是对各单位“十四五”以来地勘工作成效的全方位检阅。
1: 10月9号，青海高原工匠大讲堂新一批精品课程正式上线。该课程由省总工会联合青海开放大学推出，持续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青海篇，深入推进全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0: 课程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邀请马万里、卢海岩等8位青海高原工匠担任主讲人，采用实景拍摄、现场技能演示、经验分享交流等形式，讲述工匠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展现技艺精湛、务实作风与创新劲头，诠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内涵。
1: 打造该精品课程是整合优势资源、实现互补联动的创新实践，依托青海开放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和青海工会融媒体宣传矩阵。课程在青海开放大学全民终身学习网、青海开大视频号、青海工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出，持续扩大青海高原工匠先进事迹传播覆盖面，让工匠精神可学可感。
0: 10月9号，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判分析面临的形势任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副省长程基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包虫病患者救治覆盖率达100%，具备手术指征且自愿接受手术患者实现动态清零，布病、炭疽及其他地方病防控稳步推进。同时，地方病源头管控存在薄弱环节，各类新旧风险交织叠加，基层专业力量不足，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0: 会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抓实源头预防管控，夯实科创支撑，坚实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坐实包虫病攻坚行动，防实鼠疫风险，固实防控成效，要压紧压实联防联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权责清晰的协同格局，筑牢县、乡村基层防控网络，引导群众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1: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卫生健康委通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有关地区和部门做交流发言。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凝聚。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1: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点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聚力把青海湖的冬天做热，把四季做匀，把品牌做亮。
1: 近年来，依托独一无二的冬季生态景观，青海湖冬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亮眼成绩单。2025年至2026年冬春季，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521%， 其中春节假期接待游客 6.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省外游客占比超 70%， 再创历史新高。凭借着绝美的蓝冰景观，青海湖多次登陆中央级主流媒体，跻身全国5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稳居西北自然景区第一方阵。青海湖蓝冰已然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0: 冬日的青海湖独具韵味，蓝冰奇观、精致冰林、壮阔的开湖胜景，三大标志性的景观次第呈现。冰裂、冰泡与雪山湖岸等景观深受游客与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此次冬春季旅游启动，为青海湖淡季文化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1: 10月7号，记者从西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了解到，八月底以来，青海市开展氟含量专项抽查抽检210批次，重点涵盖在售和库存品类，合格率达99%，专项整治成效持续巩固，总闸门辐射范围内的存量隐患基本清零。
0: 西宁市以守好边消查流通总闸门为主线，聚焦批发全链条经营主体，督促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资质核验等制度，签订承诺书700多份，划定含氟量的超标红线，定制批发主体完善标签标识信息，倒逼生产企业严把质量关，对前期问题产品实施闭环管理，督促批发主体自行下架440.5吨，退回原厂308.7吨，严防产品回流市场。目前，西宁市批发环节低氟边消查占有率达100%，在总闸门环节彻底切断高氟查流入全省市场的渠道。
1: 此外，西宁市全面清除终端，扫除总闸门辐射盲区，聚焦农牧区、城乡结合部等消费集中区域，建立一户一档、一品一档核查台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确保将辐射链条每个终端节点纳入到监管视野，累计核查经营主体3894家次，品种936批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86份，下架封存问题产品1.06万公斤，查办案件12起，完成风险监测825批次，完成率达240%。
0: 西宁市城西区鲁青公园将升级为鲁青体育公园。10月9号，记者从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了解到，公园内新建的多个室外运动场地，并同步升级健身步道，满足不同年龄层市民就近运动的需求，预计到10月底投入使用。
1: 当天上午，鲁青公园党建服务站前一大片崭新的蓝色场地上，儿童滑梯、跷跷板、转转椅等游乐设施已安装完毕。游乐设施旁蓝红相间的新步道向前延伸，不时有跑步和骑行的市民从步道经过。
0: 走过公园南北过境桥下，工作人员铺设的绿色场地上建起了一圈圈绿色的网围，网围内是一个个独立的运动场地，网围一侧呢，10多件的太阳能健身器材安装到位，几张崭新的乒乓球台摆放在一旁。桥下北侧新建步道旁，5名工人正在极限运动场的弯池内呢开展焊接作业。
1: 现场，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项目工作人员刘伯良介绍，该项目为城西区鲁青体育公园健身设施配套建设项目，是今年城西区的民生实事项目，6月底开工建设。
0: 刘伯良说，每天来鲁青公园锻炼的人比较多，我住的小区里呢，没有条件建设篮球场、足球场等一些大型的运动场地，那鲁青公园也没有这种大型的运动场地。
1: 为此，城西区充分盘活公园南北过境桥下的闲置空间资源，建设一处5人制足球场、一处羽毛球场、一处篮球场、一处乒乓球场和一处极限运动场。桥下还安装了太阳能2代智慧的健身器械，2块独立的 AI 大屏可以向市民呢示范教学8段锦等健身动作。

0: 公园内呢还同时设置了儿童游乐区。
1: 刘伯良介绍说，这次的施工过程中呢，我们还同步将鲁青公园至秀水桥的 2.6 公里的步道改造为智慧步道。目前呢，步道的主体已施工完毕，步道上的追光跑道灯光正在安装。安装好之后呢，夜间行人走过时，灯会感应亮起。
0: 10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上海奇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青海广播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入围第29届全国电影文艺星光奖。
1: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文艺作品最高政府奖项。该片能够从众多的参品作品中脱颖而出，充分体现其过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品质。本届星光奖颁奖典礼呢，于10月9号在山东省烟台市举办，获奖结果在典礼现场揭晓。
0: 在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中，拍摄团队持续深入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核心保护地带，将镜头对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新阶段的生动实践。影片呢，既记录冰川河江河、高寒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图景，也聚焦生态管护员、当地牧民、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的真实故事。
1: 这部纪录片立足青海生态保护的时代使命，诠释青藏高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战略意义，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纪录片于2024年在 CCTV9 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时段首播，央视网同步上线回看，腾讯视频、优酷等头部网络视听平台同步播出。俄语译制版于2025年通过中广电国际 MC 俄语卫星频道面向海外俄语区播出，播出后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良好的传播效果。
0: 10月9号，青海省医疗保障局传来消息，省医保局立足监管职能，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改，紧盯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定价不规范、部分药品售价虚高等重点问题开展治理，切实减轻群众用药的经济负担。
1: 省医保局充分尊重市场定价机制，强化引导约束，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行为，建立全省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常态化监测机制，对连续三个月及以上长期超出监测值的药店采取约谈警示和限期整改以及终止或解除医保协议等处置措施。截至目前，已对209家连续三个月超标药店开展约谈警示，对30家价格管控不力、经营不规范的药店解除定点协议。通过系统性治理，全省量价比较指数由2025年的 1.62 降至2026年的 1.59， 定点药店的整体定价水平持续优化，
0: 聚焦群众日常刚需、高销量高结算金额的药品开展专项整治，筛选出结算金额排名前200的高频购药品种，对实际销售价格高于众数价格的定点零售药店开展逐一排查，督促药店将药品的销售价格调至合理的众数价格区间。截止目前，首轮专项治理已完成886家药店的规范整改，第二轮专项治理正有序推进。以阿莫西林胶囊为例，西宁地区2026年4月的平均售价是 12.5 元，6月平均售价是9元，降幅达 28%。 布洛芬缓释胶囊4月份平均售价是25.7元，6月的平均售价是15元，降幅达 40%。 群众常用药、刚需药的购药的溢价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
1: 10月8号至10月9号，青海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降水天气过程。未来3天仍有小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高海拔地区将出现雨夹雪或雪，需要关注短时的积雪对畜牧业以及设施农业、交通运输和公众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10月8号的早上8点至10月9号的早上8点，全省684个称重市降水站。站点当中呢，有531个站点出现了降水，日均的降水量呢为3.1毫米，各地区降水量在0.1至19.3毫米之间，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钢察热水工业园区，降水量呢是19.3毫米，城镇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钢察贵德，降水量呢是9.6毫米，最大积雪深度呢出现在瓦里关，雪深呢是8厘米。
1: 据青海省气象台的预报，10月9号至10月10号白天，西宁、海东、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及门源、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晴或多云。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10月10号至10月11号，海西东部及黄中、化隆、共和、钢察、曲麻莱、尖扎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或中雪，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10月11号至10月12号，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玉树有6到7级的偏西风。
0: 未来3天。我省高海拔地区将出现雨夹雪或雪，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积雪，需要做好交通疏导以及呢道路的安全管理工作。部分地区的土壤饱和度较高，需要防范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国庆假期，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紧扣稳就业、保民生目标，聚焦优服务、强技能。兜底线，持续完善就业服务链条，培育本土就业载体，多措并举夯实就业基本盘，让民生福祉在就业当中落地生根。
1: 今年以来，祁连县落实稳就业各项举措，创新村集体经济加企业加用工帮扶模式，依托8家强村公司吸纳群众短期务工200多人次，增收330万元，依托零工驿站搭建起服务平台，打造线上岗位匹配、线下入户摸排的双线服务模式，陆续开展春风行动，有效化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找工难题。
0: 同时立足特色的农文旅资源，做强特色劳务品牌，祁连皇姑采销员周集劳务品牌，带动采摘及相关就业6000余人，总收入突破1200万元，人均增收约2000元，规范运营78家乡村旅游马匹接待点，带动846名群众实现季节性家门口务工，创收308万元。
1: 持续开发公益性岗位768个，落实岗位补贴1556.85万元，社保补贴855.63万元。围绕市场需求，开展无人机操作、家政服务、保育等订单式技能培训300人次，形成摸底培训推介跟踪全链条帮扶，推动200多名参训人员稳定就业，以技能赋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德芳，先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5: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路况消息。 G 六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施工时间截止12月7日。该道路段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该道路段距莫多及停车区4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右侧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距原查卡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单幅混合通行。即0611张文高速宁大路段距黎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锦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雅同路段朵给山隧道洞口同仁至雅士道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即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即3011柳园高速党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即213侧客至摩憨公路乐化路段距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安全封闭施工，乐都至化龙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交通标志提示信息行驶。下面我们看一下普通国省干线的路况消息。即109北京至国道京拉线黄源线石板沟石埃庄黄源线下坡巷村黄源线新民村以上路段易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黄源县药水峡3号大桥中桥上行线进行桥梁修复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0月10日。即213侧客至摩憨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即214西宁至澜沧县青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即227张门县门源县田麦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锦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即310连贡县明和县红歪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即338星海至天顺县户主县浪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便道通行。双茶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2月31日。即34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西武镇路段进行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德方的播报，再会。
5: 好，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玉树大部裹落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曲麻莱郴多的高海拔地区有中雪，海南大部玉树大部裹落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转多云，4度到17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4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4度到17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3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听 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啊？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3: 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哎，媳妇儿，下班了。
10: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1: 哎，王姐，上班了。
10: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2: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运输、
17: 为了让青海的裸体资源快，
15: 新闻是活火，
1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9: 推开世界的门，
2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我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如果爱下去呢，这也是一首非常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啊，旋律非常的伤感绵长，假想如果爱情继续走下去会是何种的结局呢？张靓颖的声线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有层次啊，把失恋之后的茫然和遗憾呢也是娓娓道来啊。当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便收获了极高的点播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哎，那这首歌曲呢，往事总是在深夜悄然的翻涌啊。假设的结局终究只存在于想象当中。歌声呢，也是把爱情里的遗憾刻画的入木三分。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容易勾起过往的一种情怀，教会我们坦然的接纳那些没有走到终点的感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这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都市伤感情歌，旋律非常的婉转忧伤，也是在质问爱情当中的困惑和委屈。歌词呢非常的直白质朴啊，郑源呢也是唱出了为爱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内心的挣扎啊。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广为流传，打动了无数的普通听众。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真源为我们带来的《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读懂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也学会了好好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感情过度的自我怀疑。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有缘再见》呢，这也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抒情曲目啊，讲述了缘分走到尽头，体面的挥手告别的故事。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柔和干净，男女生相互辉映，没有激烈的控诉啊，只有离别时淡淡的不舍。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很有质感的一首对唱的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赵凯和林爽为我们带来的《有缘再见》。

爱情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付出未必能够换来对等的回应。歌声呢，也是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迷茫啊。读懂爱而不得的心酸，也会好好的善待自己，不必为一段情感呢，也是过度的自我怀疑哦。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走到最后，好好的告别也是一种成全啊。歌声少了撕心裂肺，多了一份从容的释然。世间呢，聚散离合也是一种常态，愿每一次分开都可以心怀祝福，平静地说一声有缘再见。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不可能的可能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的励志抒情作品，旋律非常的深情内敛，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种坎坷，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歌词呢也是由歌手本人完成啊，编曲简单质朴，带着普通人追逐梦想的赤诚。这首歌曲呢，《不可能的可能》也是同名专辑的一个主打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呢，都可以靠着坚持来慢慢的实现啊。歌声当中也是诉说着平凡人的执着，不喧嚣却充满了力量。在旋律当中呢，也是汲取勇气啊，勇于去奔赴那些旁人眼中遥不可及的梦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为我们带来的《初次与你相遇》。初次与你相遇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柔美的一首都市流行曲目啊，旋律轻快温婉，描绘了初见之时心动的美好瞬间，编曲也是融合了现代流行的元素，爱戴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灵动舒展，把邂逅的悸动呢也是浅浅的诉说出来，氛围感非常之浪漫。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大批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世间呢，万般的美好始于一场美好的初次相遇。爱戴的歌声当中呢，也是把初次的一种心动啊，描绘的十分的动人。总会想起那些不期而遇，感恩生命当中的每一场相逢，温暖平淡的年年岁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爱戴带给我们的初次与你相遇。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问候。

0: 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吴逸轩为朋友们带来的《和平世界》。和平世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屹立独特的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柔和舒展，也是呼吁世间的安宁和睦，期盼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啊。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极具律动和温情，跳出了爱情的主题。这首歌曲呢，也是传递着向善的内心的期许啊，风格别致出彩。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吴逸轩为我们带来的《和平世界》。

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温柔和平的世界啊，少一分纷争，多一分体谅。歌声呢也是传递着美好的心愿，无论何时如何的变化，内心始终要保持一份善意，善待身边的人，珍惜安稳平和的日常时光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雪地之梦》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冬日意象的一首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空灵安静，借着雪景来描绘着心底纯粹的梦想，编曲呢也是清冷飘渺，营造出了安静辽阔的听觉画面。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赵凯为我们带来的《雪地之梦》。

白雪覆盖城市的喧嚣啊，梦境也变得非常的干净纯粹，歌声呢勾勒了冬日独有的意境，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守住心底那份干净的梦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为爱停留》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流行情歌，旋律忧伤绵长，也是讲述了一份爱恋甘愿原地等候的心绪啊。歌词刻画情感当中的执着和煎熬，演唱这首歌曲的郑源呢，也是饱含了情绪，编曲通俗悦耳。这首歌曲也是当年电台晚间常常播出的一首抒情的曲目。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源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停留》。

真的是为爱停留啊，藏着一腔滚烫的执念。可一味的等候呢，未必能够换来想要的结局。歌声唱出了执着，让人呢也是学会了思考，爱不能失去自我，懂得及时的转身，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健涛为朋友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渴望给予爱人温暖守护的心声。歌词呢也是全部出自歌手的原创啊，没有华丽的修饰，用最朴素的歌声呢诉说着心底最真挚柔软的情感。温暖不需要那么轰轰烈烈，平凡的日子里守护与包容啊，就是给爱人最好的慰藉和依靠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我的怀抱够不够温暖》。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这得换趟去印象深处。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布联合声明。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两位勇士上榜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财经资讯来关注，房贷贴息新政精准滴灌，利好效应释放小户型楼盘看房热度提升。科技动态来关注，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文旅在线来关注，国庆档票房超11.65亿元，电影加新玩法带火假日新消费。体快报则来关注，火箭 NBA 中国赛首战力克独行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10月8号到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其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相关成果继续推动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要求各地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援地提供服务，时间为一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通知强调，要完善政策与经费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权益。受援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人均年2万元标准共同分担。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最近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债府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队伍体系不断健全，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应急救援队伍，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等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保障体系不断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持续加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投入，建齐建强力量，完善装备配置，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属地保障，有力推动队伍建设管理，国家提供人才、技术和装备支撑。近年来，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1000多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自第三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多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险、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10月18日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运输装备和场站资源，精准匹配物流市场需求，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铁路物流服务，促进城市间货物快速集散。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其中增开快速城际班列4列，普快城际班列11列，更好服务城市群间的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都市联运方面，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都市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都市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速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优化西部陆海星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运行线和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新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同时加强与大型煤电、冶炼、港口企业对接，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宗货物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跨境物流方面，新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线路，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经测试培育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经莫憨口岸入境至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路线。铁路部门还将完善95306平台功能，发展铁水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和铁公联运门到门物流服务，推进物流总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全程物流成本，并深化与商业银行合作，推广物流金融服务，帮助客户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各位听众，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我省于荣先、多麦牛麦多吉2位勇士光荣上榜。于荣先，西宁市城东区美团外卖配送员。8月18号，于荣先在送餐途中，经过城东区金牛小区门口，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持刀与水果摊贩对峙，男子情绪激动，摊贩被逼不断后退。于荣先先迅速停稳电动车，抓住持刀男子注意力集中在摊主身上、后背疏于防备的时机，推动电动车从侧后方撞击该男子。男子手中刀具脱手落地并倒地，于荣先立即上前，联合现场群众将其制服，移交公安民警处置。2026年8月，于荣先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牛麦多吉，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天峻县供电公司新源营业厅保安员。6月22号，牛麦多吉下班途经天峻县夏昌盛花园小区，发现2楼窗台上一名3-4岁幼童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脚悬空乱蹬，随时有坠楼风险。他立即高声呼喊，劝导孩子退回屋内。话音未落，幼童从2楼坠落。牛麦多吉张开双臂迎向坠落的孩子，幼童重重撞在他的胸口，重大的冲击力将他撞倒在地，后肩狠狠磕在水泥地面。他强忍剧烈疼痛，双臂紧紧护住幼童。2026年7月，牛麦多吉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10月9号，追梦蓝冰圣湖，悦享冬春梦幻。青海湖景区2026冬春季旅游启动仪式及旅行社答谢会在青海湖畔举行，这标志着青海湖冬春季旅游正式启幕。百余家省内外旅行社、 OTA 平台以及媒体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高原冬春文旅发展新机遇。活动现场，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冬季及2027年度景区旅游合作政策，明确旅行社协议合作价格，以透明化合作机制、多元化文旅产品，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聚力把青海湖的冬天做热，把四季做匀，把品牌做亮。近年来，依托独一无二的冬季生态景观，青海湖冬春季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出亮眼成绩单。2025年至2026年冬春季，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521%，其中春节假期接待游客6.03万人次，同比增长15倍，省外游客占比超70%，再创历史新高。凭借绝美蓝冰景观，青海湖多次登陆中央级主流媒体，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稳居西北自然景区第一方阵。青海湖蓝冰已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冬日的青海湖独具韵味，蓝冰奇观、精致冰凌、壮阔开湖胜景三大标志性景观次第呈现，冰裂、冰泡与雪山湖岸等景观深受游客与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此次冬春季旅游启动，为青海湖淡季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好，我们再来关注。10月9号，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判分析面临的形势任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副省长程基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包虫病患者救助率、覆盖率达到100%，具备手术指征且自愿接受手术患者实现动态清零，部病、探区及其他地方病防控稳步推进。同时，地方病源头管控存在薄弱环节，各类新旧风险交织叠加，基层专业力量不足，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抓实源头预防管控，夯实科研创新支撑，坚实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坐实包虫病攻坚行动，防实鼠疫风险，固实防控成效，要压紧压实联防联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权责清晰、协同格局，筑牢县乡村基层防控网络，引导群众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卫生健康委通报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进展情况，有关地区和部门做交流发言。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10月10号，根据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统计数字显示，2026年旅游旺季期间呢，我省通过健全跨省协商、跨部门联动、溯源纠治三项机制，构建起全方位闭环式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累计处置各类公路突发事件585起，切实保障了旅游旺季路网通行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进一步健全跨省营运车辆违法行为超告机制，与相关省份省级交通执法行业发展机构建立在轻运输重点车辆协同监管违法共治的周反馈月会商机制，累计向车籍地交通运输部门超告重点及违法车辆信息61辆，实现省际执法信息互通，风险联防联控，深化省市县三级公安交管和交通执法联勤联动机制，分析研判并调度查处了一批非法营运、车辆报停期间运营等重点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车流疏导、应急保通工作，累计联动疏导车辆4.3万多辆，建立文旅溯源超告机制，对使用无资质包车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地车辆的旅行社溯源倒查，将33家涉案信息完整的旅行社函告省级文旅部门，斩断非法营运利益链条，整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现象。据了解，今年旅游旺季，我省公路通行保障取得积极成效，为广大游客营造了安全有序、畅通舒心的出行环境。后续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持续巩固旅游旺季执法经验，不断提升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治理能力。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母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日子换到就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10月1号起，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推出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实施，政策期暂定一年，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在江苏无锡，政策落地后，小户型楼盘看房热度提升。
1: 在无锡多家面向刚需群体的楼盘销售中心，记者看到新政出台后，不少有购房计划的市民正在详细咨询。
2: 给儿子呢买婚房，就是看到这里呢靠我们家里也近，有这个优惠政策，我就赶紧过来问一下。大概估计盘算了一下，买婚房是贷款100来万，就是可以降低5万的利息。
3: 刚开始准备看房，一直都是在看100多万总价的小户型，那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刚需来讲呢，确实能减轻压力嘛。
1: 此次贴息政策有3个硬性门槛，新发放的商业首套住房贷款，房屋建筑面积不大于120平方米，房屋总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年化1个百分点，最高贴息对应贷款额度100万元，最长享受5年。
4: 10月1号政策发布之后啊，很明显我们这边很多看150万总价以内的，包括看120个平方米以内的。
1: 仅10月3号、4号两天，无锡梁溪区这个新盘累计来访超1000组，成交突破60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5: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5: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
0: 科技动态，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

0: 金济、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1: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记者10月10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甲烷突破400万吨，达408万吨，标志着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深加工迈上新台阶。
3: 乙烷是天然气中的重要组分，是生产乙烯的核心原料。乙烯进一步加工，就能制造塑料、化纤等各类日用和工业材料，是现代石化产业的基础原料。位于新疆轮台县的塔里木能源公司，年处理天然气能力达250亿立方米。其轮南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是我国油气田单套处理规模最大的天然气深度处理工程之一。
4: 乙烷制冷机、压缩机、高速再生气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项目生产运行实现自主可控。
3: 塔里木盆地天然气乙烷含量丰富，把这部分重组分从外输管道气中深度提取出来就地转化，既让资源身价倍增，也为我国乙烯工业增辟了一条自主可控的低成本原料通道。工程投产以来，已累计处理天然气560亿立方米，生产乙烷408万吨，氢烃液化气28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深度推进吸气吸用，推动天然气资源规模化深度处理，延伸下游化工产业链。同时，油田建成5400多公里环塔里木盆地管网，每年向南疆供气超70亿立方米。
2: 文旅再现。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新闻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庆节假期呢，全国文旅市场表现亮眼。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超过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过329万场。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同时，今年的电影家正在被玩出新的多元形态。
5: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6: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母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文旅在线。好的，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新闻消息。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呢，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1: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2: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0: 体育快报，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北京时间的10月9号 ，NBA 中国赛迎来首场较量，火箭队135-117战胜独行侠队，取得了今年中国赛的开门红。
3: 此役是火箭队的第五次中国赛之旅。比赛一开始，范弗里特就用3记3分宣告自己的强势回归。随后的比赛，火箭队多名球员发挥稳定，他们也带着8分的领先进入第二节。独行侠这边，弗拉格在第二节几乎撑起了全队的进攻，他单节独得17分，但在欧文未能登场的情况下，这位年轻的状元有些独木难支。半场结束时，独行侠已经落后火箭队20分。一边再战，弗拉格没有再登场，而火箭队持续输出火力，最终以135-117战胜独行侠。此役火箭7人得分上双，伊森得到全队最高的20分，申京拿到16分、10个篮板与10次助攻的三双数据。
4: 现在是季前赛，球员们的上场时间与常规赛相比肯定会有所不同，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尝试新的战术体系。主教练也尝试了一些新的阵容组合。总而言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一切都好。
0: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比赛。在9号进行的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59-78负于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将在季军争夺战当中呢面对韩国队。两队曾在上届赛事的决赛当中相遇，当时中国队以79-96告负。本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队的高强度防守，中国队首节得分仅为个位数，以9-31落后。中国队在第二节末段打出一波7-0的小高潮，在半场结束时将分差缩小至15分。下半场中国队延续着追赶脚步，贺思瑶和李元山联手帮助球队打出一波9-0的小高潮，将比分迫近至39-45。澳大利亚队迅速调整，在第三节结束时重新将优势扩大到13分，此后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领先。 全场比赛赫茨尧得到22分，李恩山贡献16分，澳大利亚队的史密斯拿到22分。另一场半决赛当中呢，日本队以80-43击败韩国队，将与澳大利亚队争夺冠军。中国台北队以86-55战胜菲律宾队，最终位列第五。根据规则，本届赛事的前四名队伍将获得2027年 U19 女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队作为该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已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因此中国台北队也获得了世界杯的入场券。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曲马来、称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雪，海南、海西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冈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大通、天峻、冈察、海晏、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唐古拉山区以及芒矮、冷湖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小雨雪或雨夹雪的天气为主。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高温度12摄氏度。

二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我们9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点，你看我做啥？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

0: 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一些小动物的话题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正在开通当中。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开场呢，来跟大家介绍一种奇葩的动物啊。这个动物的名字叫做豆蟹。豆蟹呢是贻贝壳里的钉子户啊，它是属于不交房租还要抢饭吃的类型。豆蟹啊，又称豌豆蟹，它的成年的体长呢仅只有 0.5到1.5厘米，大约是指甲盖的大小。豆蟹呢体重不足1克啊，它的寄主主要是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豆蟹呢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豆蟹科。豆蟹是螃蟹家族里面的袖珍宝宝啊，非常的小。成年的豆蟹呢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体长呢不足 1.5 厘米，体重不到1克，它要比一枚1元的硬币还要轻。它的身体呢是呈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就像一颗小豆子啊，所以它的豆蟹的名字也因此而得来。豆蟹的甲壳非常薄啊，而且呢是半透明的，透过外壳呢隐约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器官。它的体色呢通常是淡黄色、淡棕色或者是乳白色，与贻贝的这个内壁颜色啊是非常相近的。但是呢它的保护色就是躲在贻贝壳里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发现它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为什么跟贻贝壳的颜色相近啊，这也是它自保的一种方式。豆蟹的螯啊，也就是它的钳子是非常小的，它不像那种普通的螃蟹啊靠两只蟹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威武。豆蟹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它的这个螯呢也是不足以用来捕食或者是用来防御啊。那么它的步足呢也是非常细长的啊，末端尖锐，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啊，可以牢牢地抓住贻贝的鳃组织，防止被水流冲走。最有趣的是呢，豆蟹的体型与性别是有关系的。雄性的豆蟹呢比雌性的豆蟹呢比雄性的大，因为雌性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孕育卵子。一只雌性豆蟹的体内可以携带数百颗的卵子，它的腹部啊鼓鼓囊囊的，就像

揣了一兜子的小豆子。啊，所以看到这大家就啊有一些印象了，就是说这个雌性的豆蟹比雄性的大，但是雄性的螯呢比雌性的大一点。生活的习性啊，你像豆蟹呢，它广泛的分布于全球温带和热带海域的浅水区，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岸水域。它们呢不是自己挖洞，也不是自己造房子啊，而是靠抢。它们呢租住在贻贝、牡蛎、蛤蜊这种双壳类的软体动物的壳里面啊，所以住房全靠蹭啊。豆蟹呢，它是属于终身租住的房客啊，它不是租一阵子。它从幼年时期就会钻进寄主的体内，长大之后呢，体型变大就再也出不来了啊，或者是出来也就进不去了。因此呢，一只豆蟹它往往一辈子啊都会待在同一个贻贝壳里面，最后呢就从租房变成了定居，彻底就把人家的房子抢走了。豆蟹与寄主的关系呢，也被称为是共栖或者是寄生。在生物学上，共栖呢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一方受益，另一方不受影响；寄生呢，则是指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啊。所以豆蟹呢，它是属于偏寄生。豆蟹呢，它是抢别人的房子住，对吧？那它肯定是受益的啊，有东西吃，有房子住。寄主呢是属于受害的啊，它会被抢食物，被啃鳃，但是通常也不会致死，所以叫偏寄生。科学家呢称这种关系为温和寄生或者是共食寄生。那也有一些文章说啊，这个螃蟹呢是尤其是这个豆蟹啊，它是不挖洞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那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豆蟹不挖洞也不打猎，专门躲在别人的壳里面偷饭吃，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真的。在海底的贻贝床上，一只贻贝呢正张开双壳过滤海水当中的浮游生物。它不知道的是呢，自己的壳缝里啊正在伸出一只小钳子，悄悄截留了一部分食物。这就是豆蟹，动物界的白嫖大师啊，不交房租，不付水电费，抢房东的饭吃。那这个豆蟹呢，它找房子啊，找房东啊，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都行啊，还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说它不是随便找个贝类钻进去那样寄生啊，它是有着严格的一个选房标准。首先呢，房东必须足够大啊，房东必须足够大。寄主太小啊，豆蟹钻不进去，钻进去了以后长大就卡住了啊。那房东呢也要必须健康啊，病殃殃的贻贝呢随时可能死掉，所以豆蟹呢不会选这种生病的贻贝啊。房东呢而且最好已经是单身啊，如果说一只贻贝里面已经有其他的豆蟹了啊，那他是不会啊就是想着去跟别人抢房子的。科学家发现呢，一只贻贝里面呢通常只住一对豆蟹啊，一雄一雌，很少出现多只同住的情况。如果两只雄性相遇的话呢，他们会用小钳子啊互相推搡决出胜负啊，输的那一只呢就会灰溜溜的爬出来啊，去别的地方找新家。豆蟹呢不交房租还抢饭吃啊！贻贝呢它是属于滤食性的动物，它通过虹吸管啊吸入海水，用鳃呢过滤掉其中的浮游生物、藻类和有机颗粒，然后呢把食物送进嘴巴啊。那豆蟹的这个作案手法就很巧妙，它要怎么抢呢？首先第一步，它趁着贻贝张开双壳过滤海水的时候呢，它就悄悄地爬到贻贝的进水虹吸管的附近。第二步呢，就是当海水裹挟着食物流进来的时候呢，豆蟹就伸出小钳子截住一部分食物啊，塞到自己的嘴里。第三步，如果贻贝过滤的食物不够多啊，豆蟹还会升级作案，直接啃咬贻贝的鳃和内脏啊，把从这种抢饭吃变成直接吃房东。
贻贝呢，一旦被豆蟹寄生啊，生长速度就会变慢，肉质也会变瘦，免疫力呢同时会下降。但是豆蟹通常也会手下留情啊，也就是说他也会考虑一下啊，因为这个贻贝还不能死啊，如果说贻贝死了，他的房子和食堂可就没了。这就是说像你租了一间房子啊，虽然你偷吃房东的饭，弄坏房东的家具，但是你不能让房东饿死啊，否则你就没地方住了。这么听起来啊，这个小家伙啊，看着挺小的，但是啊，也挺坏的，是不是？雄性住豪宅啊，这个雌性呢会住在豪宅里面，雄性呢选择住单间。豆蟹的性别决定着它住什么样的房子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雌性呢，它的豆蟹体型要大一点，它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产卵啊，所以它会选个头大一点的贻贝。而雄性的豆蟹呢体型比较小啊，它对空间的要求不高啊，它会住小一点的贻贝。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豆蟹的性别比例啊，会随着寄主的大小发生变化。科学家发现呢，小贻贝里住的啊，几乎全部都是雄性，而中等贻贝里面呢，这个雌雄各半啊，大型的贻贝里面呢，主要是雌性。这是因为雌性啊，需要更大的空间啊，有更大的贻贝才能容纳它们。而雄性啊，就是可以凑合一下啊，将就将就就得了啊，小的也能住。豆蟹的浪漫约会呢，也是在贻贝壳里进行的啊。雄性的豆蟹呢，爬进雌性所在的贻贝，与雄性交配。交配之后呢，雌性豆蟹会在腹部抱卵，孵化出幼体。幼体豆蟹刚孵化的时候呢，只有针尖那么大啊，它会随着海水漂流，寻找新的房东。它们呢，就像求职者一样啊，四处投递简历啊，其实是随机游荡。啊，与其说投递简历，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找猎物啊！一旦找到合适的贻贝，就一头钻进去啊！从此开始白吃白住的一生。当然了，有人会问啊，那你说住就住吗？啊，贻贝难道是傻子吗？说实话啊，寄主也不傻啊。贻贝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会逃跑呀啊！而且他也有反制措施。当豆蟹在贻贝壳里面作威作福的时候呢，贻贝它就会分泌出很多的贝壳物质来加厚壳壁，挤压豆蟹的活动空间，加快水流的速度啊，也可以试图把这个豆蟹冲出去。如果说贻贝实在受不了了呢，它就会强行的关闭双壳啊，把豆蟹夹住。但是豆蟹啊，身体扁平啊，它通常也是能撑住的。所以就是啊，你推我，我推你吧。这场房东与房客的博弈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的斗争当中，谁也没赢，谁也没输啊。这个就是演化的平衡艺术。豆蟹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锋利的大钳子啊，它呢不会游泳，也不会挖洞。啊，刚刚还说了，它的这两个蟹钳、两个螯啊，就基本上是属于装饰用的，既不能用来防御，也不能用来当工具。啊，但是呢，它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啊，找到了这种海底的一种生存办法啊，那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能生存，那我就跟别人一起共存哈、啊，找一个房东住进去，吃房东的饭，不交房租啊。这种白吃白住的生活方式啊，可是不值得人类学习哈、啊。当你下次吃贻贝的时候，你要仔细看一看啊，仔细看一看，看看那个壳缝里面有没有豆蟹啊，在躲在里面偷偷看你呢。其实有一个冷知识啊，在我国的沿海啊，渔民们呢把这个豆蟹称为是珍珠蟹。啊，珍珠蟹，因为有的时候呢，啊，能在这个珍珠贝里面发现它们。豆蟹呢可以食用，虽然肉比较少，但是呢味

道鲜美。在某些地区呢，人们会把豆蟹啊做成蟹酱或者是炸蟹饼啊。当然了，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仅仅可能是在贻贝里面发现它们啊，还有包括我们平时吃的牡蛎啊、蛤蜊啊、扇贝啊、海鞘里面啊，可能都有它们的身影啊。反正不同的豆蟹种类啊，它也偏好不同的寄主啊。虽然说白吃白住吧，但是对生存条件啊，对这个住房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2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哎，朋友们，那么可能大家呢平时啊吃的最啊多的水果啊，或者说是最熟悉的水果就是苹果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就是

就这个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很快就会变成褐色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苹果啊，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众化的水果之一了。它的外观非常的普通，对吧？它整个的这个形状上啊，也没有特别的独到之处啊。唯一说它用到的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画素描的时候啊，它是壁画的水果哈。苹果呢，这个口味也比较这个中规中矩啊，酸甜啊，酸甜口味恰到好处。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啊，所以说它是家中常备的水果啊，但可能也不是家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水果。但是呢，就这样一个啊极度友好啊，然后呢价格亲民的水果，也有令人头疼的时候。那就是当你切开它之后呢啊，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吃，不一会儿它就会变成褐色。变成褐色，你就感觉颜值和口感啊都不那么令你满意了啊，可能它就会被丢掉了。那么一个水灵灵的苹果切开之后为什么会变色呢？这里面有哪些科学道理呢？苹果当中呢有一种具有特殊活性的蛋白质啊，叫多酚氧化酶。这是一类生物催化剂，它能够促进氧气和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反应。多酚是一类结构非常复杂的有机分子啊，它存在在许多的植物细胞当中。当苹果的果肉暴露在空气里面的时候呢，多酚氧化酶就会促进氧气和苹果当中的酚类物质发生氧化反应，把多酚变成醌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就是苹果变脸的重要原因。多酚呢会进一步发生聚合反应，生成分子量更大的黑色素类的物质啊，导致苹果的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变成黑褐色。这种反应呢，我们把它叫做酶促褐变。那为什么像橘子啊、柠檬啊这类的水果，它们就不会发生酶促褐变呢？因为它们的体内缺少啊多酚氧化酶。你把这个柠檬汁浇在切开的苹果上面啊，它是可以减缓酶促褐变的啊，因为酸性物质呢会抑制这种酶的活性。虽然说变脸之后的苹果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呢短时间内的放置啊，比如说几个小时、半天的这种放置并不影响食用的。但如果你削完苹果放的时间太长了啊，植物细胞在空气当中的氧化分解作用加剧，苹果外层的营养物质呢分解的比较多，果胶物质在酶的作用下呢就会进一步分解成果胶酸和甲醇啊，甲醇这个时候就会让果肉变得松散啊，变色变味，甚至是腐烂变质啊。所以苹果啊，如果你非要削皮吃，那你削完了就最好啊尽快把它吃掉。其实呢这个酶促褐变啊，不是说哎就是非常的不好，它其实呢在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美食界的王牌选手巧克力、梅干、红茶、咖啡啊，这些食物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啊，它们的这种美拉德色系啊，就让你特别的有食欲，是吧？而且呢它们的风味也都很特别啊。那这一类的食物呢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啊这个酶促褐变啊导致的。好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了苹果为什么变色呢？是因为它体内的这个啊多酚的氧化酶啊，然后呢与空气当中的氧气啊发生了氧化反应，变成了这个醌类物质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酶促褐变。再来说一说我们平时吃的菠萝啊，这个有些朋友说菠萝是刺客啊，非常扎嘴。为什么吃菠萝的时候嘴里特别扎啊，麻麻的呢？其实眼下这个季节正是吃菠萝的好时候啊，但是呢大部分人好像对菠萝不太感冒啊，因为菠萝对我们

解酶的统称。这一类水解酶呢，会破坏蛋白质的结构。因此呢，当我们咀嚼菠萝的时候呢，菠萝蛋白酶它会迅速的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诱发强烈的刺痛感，啊，甚至呢会伤害我们的胃和消化道。但是啊，你说这个菠萝扎嘴这件事情，你也不能怪菠萝，对吧？啊，人家本来为什么要进化出这种酶呢？就是为了防止被吃啊。结果人类还非常爱吃。啊，这是人家的自我保护防御机制啊。在自然界当中呢，为了防御食草动物吃掉自己啊，是吧？他们都会进化出相关的一些防御机制。那像菠萝，它就会在自己的体内积累了大量难吃的物质啊，其中一种就是菠萝蛋白酶。但是你说实话，这个菠萝吧啊，除了它这个扎嘴的菠萝蛋白酶之外，它的口感啊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啊？酸甜多汁啊。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啊，大家这个切完菠萝之后呢，把它放在盐水里泡一泡啊，想着能驯服菠萝啊，让它不那么扎嘴。这种做法比较常见，但是究竟有没有效果呢？那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扎嘴的元凶菠萝蛋白酶是关键。菠萝蛋白酶它在室温下可以长期保持一种活性，用盐水泡啊，不能使其失去活性，但是会抑制它的活性啊，让它不那么扎嘴，不那么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菠萝蛋白酶它最适宜的温度是55度到60度啊。如果说你想吃菠萝不扎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菠萝加热到60度以上啊，等它冷却之后再食用。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开始爱吃这种烤菠萝、煮菠萝，对吧？啊，菠萝炒饭啊。如果说这个菠萝经过加热之后啊，它会异常的甜啊，因为就失去了这个菠萝蛋白酶了啊，这个扎嘴的味道没有了，只剩下酸甜了。泡在盐水里面是最简单的办法啊，最简单的办法。如果你还是不能够适应的话，那建议你啊，可以把它加热到60度以上。好了，苹果和菠萝当中呢，都有酶的作用。啊，那么苹果当中呢，是多酚氧化酶啊，菠萝当中呢，是菠萝蛋白酶。那么其他的植物啊，有没有酶呢？啊，自然也是有的，是吧？我们再来说一下洋葱啊，洋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物质啊，因为但凡你要切它的时候啊，那你就得准备好纸巾啊。大家都体验过，欢天喜地进厨房，泪流满面切洋葱，哈哈，这个是我们都体验过的。正因为如此呢，有些人啊，切洋葱的时候甚至会戴上泳镜啊，以防止泪奔。为什么切其他蔬菜也很少遇到啊流泪的情况？可能切葱也会流泪啊，但是切洋葱的话啊，那是大哭特哭，而且是次次切次次哭，无一例外。当然了，这也要归功于洋葱当中的酶。洋葱被切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蒜氨酸酶这种物质。蒜氨酸酶啊，跟大蒜有关，它可以将氨基酸亚繁转化成次磺酸，次磺酸呢又自然的重新组合，形成可以引起流泪的化学物质，叫做核丙烷硫醛和硫氧化物。这些含有硫元素的化学物质呢，散发到空气当中，对我们的鼻子、眼睛产生刺激啊，就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么洋葱的组织被破坏30秒以后，核丙烷硫酸和硫氧化物呢就会达到一个高峰啊，并且呢它在大约5分钟之后就会完成化学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刚开始切洋葱的时候还好啊，几分钟之后你就会开始流泪。所以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神奇的植物呢，都有啊一些或多或少的自我保护或者是防

防御机制，可能啊，这种蒜氨酸酶也是啊，洋葱的自我保护机制。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啊，这个释放出这个化学物质啊，禾丙啊、烷硫醛和硫氧化物啊，然后来赶走它的这个天敌。啊，那么我们不可能啊，这个是在切洋葱的时候总是带泳镜什么的啊。那其实呢，这种切洋葱的不适感啊，也是有方法可以去解决的。第一个就是在切洋葱前，你可以先加热一下啊，来破坏一下蒜氨酶这类物质。啊，像这个蒜氨酸酶啊，还有这个啊菠萝蛋白酶啊，这些都可以通过加热啊来去把它去除。第二个就是啊，尝试啊减少一下我们接触这个它的挥发性气体的机会啊，比如说你可以在通风口，在水里，或者是在密闭的容器里面切洋葱，不要让它散发到空气里面来啊。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先把洋葱啊用薄一点的这个保鲜袋包好，然后把它冻到冰箱里面啊，冻到冰箱里面，等到洋葱凉透了，但是没有完全冻结的时候，你再取出来切啊，那就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像这种酶呢，你想要抑制或者说是破坏它的活性啊，那么要么就是高温，要么就是低温。虽然说切菜的时候比较痛苦吧，但是我们知道啊，洋葱当中有非常多的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啊一些有助于抗肿瘤的、抗血栓的、抗氧化的、降血糖的、降血脂的，这些营养物质对人体的健康益处啊是非常多的。所以不能因为切它会流眼泪啊，你就把它驱逐出你的这个菜单啊。这个我们的餐桌上啊，还是要多几道这个像这一类的啊，营养物质比较多的蔬菜的啊。那么洋葱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天吃起来。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关注。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古城中的紫禁城丽江幕府。一部《幕府风云》电视剧让这座丽江的紫禁城更加广为人知。透过幕府，人们仿佛看到了云南土司家族的兴衰史。历经沧桑变化的幕府经过重建之后，犹如凤凰涅槃，向世人展示其独特的魅力。不到幕府等于不到丽江，足可见幕府在丽江景观中的重要地位。幕府是丽江幕氏土司衙门的俗称，是土司幕氏家族的府邸，位于丽江古城狮子山下。整个幕府坐西向东，是建筑艺术的典范，因而有北有故宫，南有幕府一说。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幕氏在丽江有着绝对崇高的地位，其府邸建筑宏伟辉煌，精致华美的雕刻令人叹为观止。鼎盛时期的幕府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近百座建筑，就连旅行家徐霞客游历幕府之后都曾赞叹：“宫室之丽，拟于王室。”尽管幕府只是一座土司的宅院，但它却有着不亚于任何一座王公贵胄官邸的奢华与恢宏。整个幕府的建筑布局严谨，气势恢宏的议事厅，藏万千文化精粹的万卷楼，歌舞宴乐的御音楼等建筑设计巧妙，匠心独运。幕府有王者之气，但是它的选址并没有遵循我国传统的居中为尊的建造格局，而是偏居城南一隅。在丽江古城占据中间位置的却是四方街。四方街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往来的商客在此云集，可以说是丽江的经济文化中心。依山而建的街道蜿蜒纵横，两侧的商铺民居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建筑，新颖别致的装饰，各色品种的商品等，让古城有了山城无处不飞花的美誉。幕府与丽江古城拥有着相同的民族气息，这里集合了纳西族、白族、彝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因为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所以府中的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在王府内，你甚至可以看到其他民族的特色，例如纳西族的民居建筑，几乎每一个墙角都会用砖垒砌，清一色的青瓦覆顶，布局轮廓不拘一格，形成了纳西族民居优美的建造形式和古朴淡雅的色彩基调。王府建筑仿佛就带有这些影子。如今的幕府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此游览。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曾经的辉煌历史，而且也是纳西族人为自己的祖先自豪骄傲的象征。这个灿烂辉煌的建筑艺术群不仅充分体现了明代建筑古朴粗犷的风韵，而且在保留明代中原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将纳西族、白族等各个地方的建筑艺术风格融入了进去。除此之外，幕府还是一座汇聚了名木古树、奇花异草的园林，介于皇家园林与苏州园林之间，兼具天地山川的清雅之气与王宫府邸的恢宏大气。这也将纳西广采博纳多元文化的开放精神展露无遗。一座凝聚了丽江古城千年文明精魂和各族人民博大智慧的幕府，如涅槃的凤凰一般，将曾经的繁华和当代的盛景舞给人们去欣赏、去感叹。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乌苏里船歌》想必不陌生吧，它描写的是中国东北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赫哲族的幸福时光。歌曲的主要旋律来自赫哲族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伊玛堪和赫哲族民歌驾令阔，尤其是序唱和结尾的那几句阿郎赫尼娜，正是伊玛堪改变的散板性引子和尾声。伊玛堪是赫哲族特有的一种口耳相授、世代传承的民间说唱艺术，它不仅记载了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还全面展现了赫哲族人的民族风情、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2011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赫哲族伊玛堪是怎样的一种说唱艺术呢？我们先来欣赏由83岁的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明新老人的一段表演。
1: 那年蒙古的伊玛堪是埃及本族阿拉

0: 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曾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沿岸，现在有人口约5000人左右，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伊玛堪是赫哲族特有的说唱艺术，是把讲故事和演唱结合起来，表演形式有说有唱，大体上以说为主，以唱为辅，没有乐器伴奏。伊玛堪呢，用赫哲语表演，语言古朴平实，唱腔高亢嘹亮，带有原始粗犷的山野气息。表演者即兴创作故事，唱和说交替进行，利用不同的旋律来表现不同的人物和情节，并且根据人物的不同性别、年龄、性格和身份，采取不同的曲调和音色。那传统节目长中短篇都有，根据现有资料记载，赫哲族伊玛堪至少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形成了，是渔猎文化的重要遗存，它是在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萨满宗教仪式歌曲和祝词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艺术水平较高的民间大唱，也是留存赫哲族传统文学的经典形式。赫哲族伊玛堪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元素、不同文化成分的影响渗透等，也不同程度的印刻在某些诗篇当中。对于赫哲人来说，哪里有赫哲族居住，哪里就有伊玛堪的声音。在说唱传播方面，赫哲族伊玛堪以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为主，家族传承呢是从家族上辈亲人那里传承下来，社会传承呢是传承人参加社会上各种活动时与人接触中学来。20世纪30年代，赫哲族人差不多都会说唱赫哲族伊玛堪，不少家庭全家都是歌手，而且一家一个调。长期熏陶下，孩子们学会了不少赫哲族民间艺术形式和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传承赫哲族伊玛堪的一个说唱歌手。1960年出生的吴宝臣是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爷爷吴连贵、叔叔吴明新学习伊玛堪说唱，姑姑吴桂凤、姐姐吴彩云也都是伊玛堪传承人。出身伊玛堪世家的他，对赫哲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伊玛堪的传承有着更深的理解。他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很受群众喜爱。吴宝臣在介绍伊玛堪的节目类型和风格特点时说，
1: 赫哲族这个伊玛堪的节目类型呢，这演出风格呢，有这个大唱和小唱之分。大唱呢，以说为主，唱为辅。他呢侧重的啥呢，就是比较英雄末日跟这个故事传奇的之类的，这是大唱。
2: 别哭下多雅的人喝泪命比拉图门盲魔王德格特米达不耶喝来给根。
1: 那小唱呢就是以唱为主，他呢一般都是唱一个小片段啦，他那是也是比较抒情。
2: 儿媳妇特了拿来，他了拿了特就过来给你放。
0: 伊玛堪的题材非常丰富，有的歌颂民族英雄，有的叙述神话故事，有的表达民族渔猎生活、爱情生活等等。其中以英雄末日根为主题的故事数量最多，代表作品有希尔达鲁末日根、满格木末日根、木竹林末日根、希特末日根等。伊玛堪传承人吴桂凤老人介绍说，木竹林末日根是伊玛堪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末日根呢就是赫哲语中英雄的意思。
3: 这个木竹林嘛，他是个英雄，是咱赫族的这个英雄，他呢就是说像比赛的时候，他这一个人十个人摔跤摔的都摔不了，都摔不过的，就是说别的就是外来侵略这个族了，就是咱们这个部落了，他呢就可以给他都整不进，领着这些年轻人下面完了，我就唱这首歌。冰库日亚鲁勒亚鲁格伊亚库斯胡维多德。
0: 伊玛堪采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由许多独立曲目组成，描述部落联盟与战争，包括赫哲族英雄战胜恶魔和入侵者的故事， 这种口头说唱传统与文化的艺术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强调对民族身份和领地完整的保护，也保存了有关萨满宗教仪式、捕鱼和狩猎的传统知识。尽管现今有越来越多的外人可以成为伊玛堪学徒，但是赫哲人通常还是在部落和家庭内部以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训练。由于赫哲族没有书写系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学校教育的规范化，赫哲人的母语已经濒临消亡，目前只有年长者能讲他们的母语。这种损失已成为伊玛堪口头文学传播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吴宝臣说，
1: 伊玛堪呢，是赫哲人民的这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品类和一种呢娱乐审美的方式，它呢同时还具有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科书功能，价值比较独特，必须呢要有年轻人呢来学，所以啊我就到了个学校教他们去学习。2008年呢被确为国家级的传承人，我觉得我肩上的担子呢更重了，以后呢伊玛堪怎么传承，所以说我思考很多。退休后啊，我开办了那个伊玛堪这个培训班，还建起了这个传习所。现在呢更好的是呢，一些年轻人呢自主来找我学习伊玛堪，其实就是一个目的，都想把赫族的这个伊玛堪这个和赫族这个文化呢就是发扬光大。
0: 吴宝臣介绍说，现在在赫哲族的市居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等地都建立了伊玛堪传习所，代表性传承人呢定期向群众传授伊玛堪，同时进行赫哲语教学，赫哲族语言呢也得到了有力抢救。那由于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伊玛堪这一古老的叙事传统和口头说唱艺术就成为记录赫哲族历史变迁和民族风情的唯一载体，也是联系赫哲族群众、增强赫哲族人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一条重要纽带。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传承赫哲族语言、信仰、民俗和习惯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糟糕！1951年秋末，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未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 男子有穷苦，深知金枝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

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也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

0: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9: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1: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1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3: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4: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3: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 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5: 国庆期

0: 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6: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9: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5: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0: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4: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3: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2: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3: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

0: 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是瑞杰。
1: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青海持续深化能源科技创新，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录音报道：海北州海晏县生态农牧业9个1串起绿色增收链。第11届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召开。青海高原工匠大讲堂精品课程正式上线。2026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劳动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开赛。青海湖冬春旅游季开启幕。我国将加强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联合国秘书长谴责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智能效能。要以更实导向、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才育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校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赓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互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加。
2: 青海台记者段丽、李凯龙报道。青海持续深化能源科技创新，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为全面落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能源科技创新的工作部署，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目标，青海聚焦光热发电、新型储能、新型电力系统等关键重点领域，持续加大能源科技创新培育力度，强化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全省能源科技创新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青海省能源局科技装备处处长、 何先虎。
3: 全球最大液态压缩空气储能、全球首个35000伏高压直挂各网型储能等项目建成投运，全球首批单体规模最大的35000千瓦光热示范项目开工建设，一批原创性、领先性技术成果不断涌现，熔岩槽式集热器、光储集成同步发电机、钙钛矿叠层电池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建成能源创新平台18个，6项装备入选国家首台套。
2: 聚焦能源装备国产化、高端化、产业化发展，青海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拓宽创新应用场景，健全新型电力系统领域标准体系，为省内能源企业规范生产、合规运营、技术升级提供标准化指引，持续提升行业规范化发展水平。青海省能源局科技装备处处长何先虎。
3: 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核心引领，深耕关键技术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有力支撑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0: 听众朋友，守护高原生态，做强特色农牧业，五年来海北州海淀县投入5.75亿元，建成37个生态农牧业、9个一配套工程，各地打通草畜肥加工全产业链，转变传统靠天养畜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双赢的高原农牧业新路。请听青海台记者江平、张荣发来的报道。
2: 在哈乐井乡饲草集散中心，倾注草垛整齐码放，饲草加工机不停运转，收割来的草料就地加工打包。长期以来，当地牧区存在夏秋草足、冬春缺草的难题，陷入草不够、畜难养、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依托生态农牧业9个1饲料配套工程，集散中心建起饲草加工、储备、配送一体化体系，规模化种植燕麦、青稞等优质饲草，以人工补饲方式减轻天然草场放牧压力，从源头守住草畜平衡底线。海北州海淀县哈乐井蒙古族乡永丰村党支部书记桑泰佳：
4: 以前我们牧民养畜全看这个天气，一场大雪就能把一年这个收益耗掉。现在有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饲草基地，夏秋除草，冬春补饲，牛羊越冬这个成活率、出栏品质明显提升。更关键的是，不用再用这个过度这个啃食草场，草原一年比一年茂盛，真正实现了养畜增收和这个生态保护两不误。
2: 饲草配套的完善，为全产业链闭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青海夏华集团生产车间，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等环节有序运转，依托县域农牧配套体系，构建起种草、养畜、粪污制肥、还草还田、精深加工的循环链条。全程冷链管控，严把从养殖到餐桌的各道关口，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牛羊粪污经无害化处理转化为有机肥，反哺饲草种植与草场修复，牛羊肉通过精深加工冷链外销，改变以往只售卖活畜的模式，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宋红军：
5: 海淀县五年持续投入完善农牧基础设施，让我们的循环产业有了落地的条件。现在从饲草保障到养殖育肥，从废物循环到精深加工，全链条打通，标准化运行，既守住了生态底线，提升了产业效益，还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让高原农牧业真正实现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2: 当地重点企业建强产业链，专业合作社架起富民桥，标准化养殖、统一防疫两种繁育订单收购模式落地见效，破解散户养殖技术薄弱、销路不稳的难题。合作社为牧民提供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控，实行保价订单收购，牧民通过草场流转、牲畜入股、基地务工、年底分红获得多元收入。规范化养殖，减少超载放牧，形成生态向好、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海北州海晏县哈勒井蒙古族乡乌兰哈达村党支部副书记邱世金：
6: 以前我们放牧就是靠天吃饭，养多了草场压力大，养少了收入上不去，借着县里九个一配套工程，牛羊养殖，饲草有保障，订单收购，牲畜粪便还能变成有机肥还回地里，生态好了，牧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稳。
2: 从饲草集散中心除草保工，到企业车间精深加工，再到合作社联农代付，海晏县依托生态农牧业九个一配套工程，完善草畜循环全产业链条，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牧民增收，稳步推动传统畜牧业规范有序转型。海北州海晏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副局长王世立：
7: 我们将持续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不断丰富拓展生态畜牧业九个一工程内涵，持续放大产业发展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青海台消息，海西州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纳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已进入投产发电前的关键机组调试阶段，项目现场三台水轮发电机组的机电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调试工作正在按照节点有序推进。作为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纳棱格勒河水利枢纽总库容达5.88亿立方米。工程建成后，多年平均供水量可达2.64亿立方米，供水保证率提升到97.4%。电站装机容量为24兆瓦，规划年发电量为8103万千瓦时。通过水库拦蓄调节，工程把汛期富余融水储存起来，在枯水期持续平稳下泄，重塑流域水资源分配格局。依托配套的柴达木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调蓄后的水源分东线西线输送，东线保障格尔木用水需求，西线直达芒矮冷湖等工业园区。稳定可靠的工业供水能为钾肥、碳酸锂等盐湖资源开发与新材料产

0: 产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支撑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
1: 青海台记者陈菊采报道。10月9号，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判分析面临的形势任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副省长程基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抓实源头预防管控、夯实科研创新支撑、坚实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坐实包虫病攻坚行动、防实鼠疫风险、固实防控成效。要压紧压实联防联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权责清晰协同格局，筑牢县乡村基层防控网络，引导群众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0: 青海台记者薛慧玉、张文倩报道。今天第11届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在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韩雅玲、吴天一通过视频致辞。会议邀请国内心血管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立足青海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实际，紧扣学科前沿热点，围绕疾病诊疗、临床研究、慢病防控、病理机制等方向开展深度交流，分享最新诊疗进展、临床经验与科研成果。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举办11年来，已成为我省规模较大、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广泛的学术盛会，搭建起集学术交流、科研创新、诊疗规范、专业人才继续教育于一体的优质学术平台，有力推动青海心血管疾病诊疗水平与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省医保局立足监管职能，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紧盯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品定价不规范、部分药品售价虚高等重点问题开展治理，切实减轻群众用药经济负担。省医保局充分尊重市场定价机制，强化引导约束，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行为，建立全省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常态化监测机制，对连续3个月及以上长期超出监测值的药店采取约谈警示、限期整改、终止或解除医保协议等处置措施。截至目前，已对209家连续3个月超标药店开展约谈警示，对30家价格管控不力、经营不规范的药店解除定点协议。通过系统性治理，全省量价比较指数由2025年的1.62降到2026年的1.59，定点药店整体定价水平持续优化。同时，聚焦群众日常刚需、高销量、高结算金额的药品开展专项整治，筛选出结算金额排名前200位的高频购药品种，对实际销售价格高于众数价格的定点零售药店开展逐一排查，督促药店将药品售价调整至合理的众数价格区间。
0: 青海台消息，10月9号，青海高原工匠大讲堂新一批精品课程正式上线。该课程由省总工会联合青海开放大学推出，持续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青海篇，深入推进全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课程立足青海特色产业发展实际，邀请马万里、卢海岩等8位青海高原工匠担任主讲人，采用实景拍摄、现场技能演示、经验分享交流等形式，讲述工匠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展现精湛技艺、务实作风与创新劲头，阐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内涵。打造该精品课程是整合优势资源、实现互补联动的创新实践。课程在青海开放大学全民终身学习网、青海开大视频号、青海工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出，持续扩大青海高原工匠先进事迹传播覆盖面，让工匠精神可学可感。
1: 青海台消息，10月9号，2026年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劳动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西宁市开赛，全省。

0: 等19家地刊单位携126个项目参赛。矿产资源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压舱石，青海是资源大省，许多矿产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要地。本次竞赛由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主办，青海省地质调查局承办。在为期3天的竞赛中，全省19家地刊单位携126个项目参与成果优良、科技突破、装备创新、生产安全四大专项板块的比拼，涵盖找矿工作、理论创新、技术攻关、装备研发与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既是业务技能的比拼，又是创新能力的较量，还是对各单位十四五以来地刊工作成效的全方位检阅。
1: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的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黄河兴业有限公司、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近年来，干河工业园区深耕智能制造转型赛道，持续健全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阶梯式智能工厂培育体系，锚定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目标，精准发力，积极引导企业迭代升级智能制造装备，普及应用工业软件及数字化管理系统，全力打破产业数据互通共享壁垒，实现生产过程精准管控、生产经营协同联动。截至目前，干河工业园区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总量增至4家，约占全省总数的22%，覆盖有色冶炼、特色化工、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智能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不断丰富，园区智能制造规模化提质发展成效日益凸显。
0: 青海台通讯员张爱玲、朱莉报道，金秋时节，青海油田海西2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风机基础施工进度超70%，进入多工序并行攻坚阶段。项目坐落于海拔近3000米的戈壁上，风沙大，温差悬殊，施工条件艰苦，建设团队科学调配资源，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提前谋划冬季施工。项目共建设规划320台风机，现已完成246台基础浇筑，5个施工标段中145标段提前5天完成浇筑节点施工。
1: 青海台消息，10月9号，青海湖冬春旅游季启幕。活动现场，青海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冬季及2027年度景区旅游合作政策，明确旅行社协议合作价格，以透明化合作机制、多元化文旅产品，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聚力把青海湖的冬天做热，把四季做云，把品牌做亮。300家省内外旅行社 OTA 平台及媒体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高原冬春文旅发展新机遇。近年来，依托独一无二的冬季生态景观，青海湖冬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2025年到2026年冬春季，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521%。凭借绝美蓝冰景观，青海湖多次登陆中央级主流媒体，跻身全国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稳居西北自然景区第一方阵。青海湖蓝冰已然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天峻县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发展，持续盘活生态资源，塑造特色文旅品牌，成功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产值，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金秋时节的天峻，天高云阔，风光旖旎，亿万年雕琢的天峻石林奇石耸立，独特的高原喀斯特地貌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广西桂林游客李丽：
3: 我们桂林的山是这么优美秀气的，但你们这边山是高大峻险的，到这里一看，天空很蓝，白云很白，就天然的一幅画卷在我们眼前。
2: 广东深圳游客李月：
4: 没有想到景色是比我想象的还要震撼的，太漂亮了，这种震撼是你在网上或者线上看都无法比拟的。
2: 依托原生态自然风光，天峻石林核心文旅名片持续擦亮，游客量连年稳步增长。海西州天峻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秀才让：
5: 2025年石林景区 游客接待量达到了18.34万人次，2026年1月至8月接待量达到了17.12万人次，同比增长18%。
2: 除石林奇观。

0: 本晚，天俊县知河马乡生态摄影小镇热度持续攀升，草原风光与民俗风情相得益彰，改变了以往夏季独望的旅游格局，旅游周期持续拉长。
1: 海西州天俊县知河马乡牧民俄塞多杰，
2: 摄影小镇是2023年建成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以前游客都集中在七八月份，现在十一前后还有游客。
0: 近年来，天俊县以文体节庆、聚人气，以跨界融合、拓业态，打造星空音乐会、郭庄舞赛事等特色文旅 IP， 拓宽客源市场。近五年，天俊县成功创建一个国家3A级景区、2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出4条精品旅游线路，累计接待游客2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6亿元，文旅产业年均增速超20%。
3: 海西州天俊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冬至采让，举办百家旅行社专场推介会，深化宁波彝征对口协作，持续拓展客源引流，打造特色文体 IP，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下一步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耕冰雪文旅，打破冬季文旅淡季，依托各类农体文旅商活动，推动天俊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果洛州达日县持续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补齐城镇功能短板，持续完善城区路网、管网配套，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惠及民生福祉。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0: 暮色降临，果洛州达日县吉麦镇市政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现场依旧一派繁忙。作为县城主干道之一，路面水稳层铺设作业有序开展，摊铺机、压路机等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协同作业。高原施工窗口期有限，施工方优化工序衔接，延长作业时间，全力抢抓工程进度。
5: 果洛州达日县吉麦镇市政道路提升工程项目标段项目经理孔明栋，
6: 我们承建的24条市政道路目前按照施工计划有序推进，道路恢复工作按照由南至北、由西向东的顺序分段推进。施工中，我们严守质量标准，每一层路基、每一道工序都经过验收合格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工作。同时，我们也在优化施工组织，增加机械和人员投入，尽可能缩短工期，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据了解，今年达日县
0: 统筹谋划实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12个，涵盖供水管网提升改造、污水管网改造、雨水管网新建改造、道路提升建设、管线入沟等工程，改造24条市政道路。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县城管网运行稳定性将显著增强。 道路通行条件得到持续改善，进一步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让民生工程惠及更多牧区群众。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晨报，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8: 接下来请听祖国内要闻。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4: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8: 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 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 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
8: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9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
8: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屈田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广大老年志愿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农村放映将公共文化服务的春风吹进高原山乡。
0: 省内民生新闻，从建章立制到幸福河湖，我省河湖长制迭代升级。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乡村小道变通途，路宽村民心更宽。
0: 国际方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德文版读书交流会在法兰克福举行。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大通、天峻、冈察、海晏、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或雨夹雪，唐古拉山区及芒矮、冷湖是多云的天气，

0: 3到8度，
1: 平安阴转小雨2到12度，
0: 互助阴转小雨2到10度，
1: 明和阴转小雨6到17度，
0: 化龙阴转雨加雪0下2到9度，
1: 循化多云转小雨5到15度，
0: 贵德阴转小雨4到15度，
1: 尖扎阴转小雨7到14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金秋十月，敬老情浓，全国敬老月活动开展，各地把关爱落到实处，让广大老年人既能安享晚年，也能在服务社会中施展所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开展银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
1: 中国是现代化的壮阔图景里，有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也有他们接续奋斗的担当。这支银发志愿队伍阅历丰厚，壮心未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关切下，广大老年志愿者走向基层，走进群众，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汇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洪流。
0: 暖色调的家具，家一般的布置，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老班长调解室首席调解员陆培宝希望温馨的环境能让调解双方放松心情。退休后，陆培宝把多年积累的相关工作经验用在化解邻里纠纷上。房东与租户起了争执，他先厘清责任，再讲彼此情谊，促成双方和解。达成协议后，他还要回访，看看后续效果。陆培宝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
1: 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2024年10月9号，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新时代银龄行动不断拓面升级，提质增效，越来越多老年人投身志愿服务。北京西城大妈、浙江武林大妈等等，一支支为群众熟知的志愿者队伍中，活跃着银发志愿者的身影。
1: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退休农技专家张兴才把移动课堂开到了田间，他将农技知识编成书，免费送到农户手中，还建立了水果产业人才工作站，技术送到田间，本领留给农户，老专家的经验成为更多农民发展产业的支撑。
0: 一代人的经验连着后来人的成长，一代人的守护滋养一个社会的精神。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抗日阵亡烈士陵园，银龄志愿者攒红祥申请讲述百姓拆下自家门板，搭起浮桥送抗日将士过河的往事。他说，一块块守护小家的门板连成了抗日救国的桥梁。攒红祥常到烈士陵园义务讲解，还为当地博物馆、纪念馆培训讲解员。他自己讲，也教别人讲，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故事里的精神代代相传。
1: 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文化传承等等，老年志愿者的服务足迹遍及城乡。截至目前，全国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已经超过5000万人，在解民忧、暖民心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回应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也要珍视老年群体蕴藏的丰富资源。知识经验在传授中延续，优良品格在奉献中传承，老一辈的所学所长正在志愿服务中不断惠及社会，展现着老有所为的风采。
1: 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口比径日均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
0: 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欣赏爱国主义演出等，乡村旅游热度攀升，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
1: 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和6.5%。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创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到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要求各地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资源，加强对重点区域的支持力度。
0: 在选派要求上，原则上选派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骨干教师，幼儿园教师可适当放宽条件。学校管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全日制工作形式为受园地提供服务，时间是1年，鼓励延长支教时间或留任工作。通知强调，要完善政策和经费保障，切实维护支教教师权益。 受原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共同分担。
1: 从国新办10月10号举

0: 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据了解，我国将开展适应人才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最近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0: 此外，疾病致残全链条防控行动将加强慢性病致残防控，加强社会心理和精神卫生服务，加强传染病地方致病致残防控，加强职业病防治和健康环境促进。伤害致残重点领域防控行动将强化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管理和防灾减灾能力，强化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加强儿童伤害和老年跌倒致残防控。康复服务提升行动将健全康复医疗服务及保障体系，提升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水平，优化无障碍环境建设。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
0: 本季度全国多地正值汛期，台风侵袭、强降雨、江河暴涨、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频发。上榜见义勇为勇士当中，有30多名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约占上榜总人数的40%。广西何启忠、韦永庆，重庆侯开荣、何光学、龚宝东，贵州马昌全等在灾害来袭之时，奔走预警，挨家挨户劝导群众转移，于洪流塌方的危险之中逆行救助。何启忠、韦永庆、龚宝东不幸被洪流泥石掩埋，献出宝贵生命。福建郭黄鹏跳进湍急洪水当中，顶着树枝撞击、激流拖拽的危险，将失去意识的落水女孩救上岸。西藏边马主动赶赴泥石流受阻断区段，驾驶装载机清理道路障碍，途中遭遇落石坠崖，英勇牺牲。青岛赵新军、赵龙龙父子短短月余，先后在波涛汹涌的海中救起3名落水群众，更续向善家风，以质朴真挚的善举传承见义勇为传统美德。面对突发灾害事故，人民群众守望相助、见义勇为是无可替代的前沿救援力量。
1: 上榜见义勇为勇士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事迹，生动诠释专群结合、依靠群众，越来越多普通群众敢于站出来、冲上去，及时阻止伤害扩大，有力震慑违法犯罪。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将其制服。安徽超市店主费芳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电信诈骗团伙，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多万元。云南孙逸晨、封诗鹏、严恩、何林峰面对犯罪嫌疑人持刀连续行凶，持镫阻击、追击堵截，协助民警制止犯罪。面对违法犯罪行为，人民群众齐心协力、见义勇为，正是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实践。
0: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 债务结存限额5500。

0: 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当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 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产业获得长足发展，正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加速转变。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同比增长2.42%。2025年全年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一张张检验检测报告正助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释放消费潜力，服务企业出海，为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0: 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建成580支4万多人的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
1: 从保障体系不断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持续加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投入，建强配齐力量，完善装备配置，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属地保障，有力推动队伍建设管理，国家提供人才、技术和装备支撑。近年来，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1000多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设备。从第三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多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
0: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9号晚在山东烟台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西北岁月》、《生万物》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
1: 获得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作品还有《山花烂漫时》、《我是刑警》、《日光之城》、《海天雄鹰》、《春风化雨》、《我的阿勒泰》、《南来北往》、《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沉默的荣耀》、《归队》、《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
0: 获得星光奖的作品还有电视综艺节目《中华书院》、《中华考工记》、《新民歌大会》第二季，电视戏曲节目《粤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电视文艺栏目《宗师列传》、电视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第二季、《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两岸家书》、《国宝时刻》第一季、胜利，电视动画节目《茶阿二》中第5季，少儿电视节目《自然公开课》。
1: 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于10月9号在福建省福州市发布。报告包含《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与《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涵盖从主流媒体到商业平台，从传统业态到技术应用的内容，全景式展现2025年新媒体发展的新成果、新探索，形成媒体融合发展的全景图谱。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以鲜活案例、扎实研究和理论提炼，解剖热点话题，研判发展趋势，探索变革路径。两部书籍紧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互衔接，彼此支撑，既是新媒体发展的年度答卷，也是洞见未来的参考读本，努力为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和治理支撑。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

0: 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6: 河南郑州10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8: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9: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9: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9: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
9: 青海。
12: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3: 9月14号傍晚，海东市乐都区瞿潭镇斜上村小广场黄德梅弯腰调试放映设备，秋收渐近尾声，暮色顺着山梁漫下，村民3-3-2向广场聚拢。黄德梅是藏族女放映员，也是青海惠民农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海东市乐都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队长。今年是她奔走乡村放映路的第18个年头。
14: 2008年，43岁的她成为乐都区一名基层电影放映员。 这一年是乡村电影放映工程，也就是2131工程提出的第10年。